0: 头发
1: 啊，
0: 三这个形象醒目啊，
1: 哦，
0: 有特点
1: 哦。
0: 人家一听相声
1: 啊，
0: 哟，
1: 啊，
0: 小光头
1: 呵，
0: 说相声
1: 啊，
0: 有意思，记住我了。再看你
2: 啊，看我
0: 费劲了，
2: 我怎么了？
0: 太费劲了
2: 啊！
0: 观众一看，
2: 嗯，
0: 哎呦，没法看，没法看，哎呀，记不住。
2: 不是怎么没法看呀？
0: 太难看了！
2: 我还难看
0: 啊
2: 啊！我怎么难看
0: 了？这人有头发！哎呦，
2: 不是怎么意思？老师，您等会儿我问问您 啊，我才知道，就是我有头发，现在是缺点了。现在是
0: 当然是缺点了
2: 啊！
0: 光头多好啊！
2: 啊，光头哪儿好了？
0: 光头的亮啊，
2: 啊，
0: 反光，
2: 反光，
0: 哎，
2: 啊，
0: 有用，知道吗？
2: 有什么用啊？
0: 你看现在光特别亮
2: 啊！是是是，
0: 万一要是坏了
2: 啊，
0: 这都灭了
2: 啊，
0: 可全黑了啊！
2: 啊，是是，
0: 看不见东西了
2: 啊！
0: 我反光能照亮你
2: 啊！您稍等，老师，
0: 照亮
2: 你。哎，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
0: 哎，
2: 来来，您照不照我？咱先搁一边啊。
0: 怎么样？
2: 这都黑了。
0: 哎，
2: 我问一下，你反哪儿的光呢？你啊？怎么，老师，你现在自己就能发电了？现在就是，
0: 咱俩到底是不是朋友啊？怎么光拆我的台呀？
2: 咱俩是不是？你还没看出来吗？现在
0: 你得顺着我说吗？
2: 我怎么顺着你说呀？
0: 你光头有好处
2: 啊？还有什么好处？来，
0: 他这个形象啊，他这个反光，然后他fashion，
2: 什么
0: fashion？
2: 老师，您说的这个是
0: 英语fashion，时尚的意思。
2: 哦，哎，哥，你给那散装英语忘了行吗？你啊，
0: 你看 fashion 特别 fashion
2: 啊 ，fashion 哈，
0: 哎，
2: 啊 fashion。我告诉您，您甭老光在意这外表，知道吗？
0: 嗯，
2: 在意外表没用，知道吗？
0: 怎么
2: 说相声？说相声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
0: 啊，
2: 这头部这不能特别奇怪，您这光头看着太奇怪了，知道吗？
0: 奇怪。
2: 哎，对了，相声演员没有那头部这特奇怪的，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 啊，
2: 可以啊。
0: 我这光头奇怪
2: 啊。
0: 那我问你，
2: 嗯，
0: 地包天奇怪不奇怪？
2: 不是，他刚
0: 大眼珠子奇怪不奇怪？
2: 那个老师，啊，
0: 大圆脸奇怪不奇怪？
2: 你把他仨名点出来怎么样？我说呀，您这，
0: 我就问你奇怪不奇怪？
2: 大哥，您这太过分了，这不是人家那个，人家那叫特点，知道吗？
0: 哦，他们叫特点。
2: 哎，对了，
0: 我这叫奇怪
2: 啊啊！
0: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嗯。
2: 不是不是，他是咱先不说这个啊，
0: 嗯，
2: 说相声不光在意外形，知道吗？
0: 啊，
2: 说相声研究说话，说话这很
0: 研究什么？
2: 说话呀，
0: 我就研究说话呀，打小就研究
2: 啊啊，是啊，
0: 哎，
2: 啊，
0: 最近还有成果呢
2: 啊。什么成果？
0: 我有重大发现
2: 啊。你说出来我们听听。
0: 不是胡说啊。
2: 啊啊啊，
0: 大发现
2: 啊。我听听来。
0: 我发现
2: 嗯，
0: 搞对象说话跟在餐厅点菜说话不一样。
2: 我现在我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你。现在，哎，
0: 我说的真的呀。
2: 啊，是是是，你说的
0: 玩意儿
2: 对呀。
0: 啊，
2: 这么大岁数就研究这么点事儿是吗？
0: 好好好，
2: 哎呦，
0: 看了不上是吧？
2: 啊，
0: 那我问你，
2: 啊，
0: 在哪儿说话声音大，在哪儿说话声音小？
2: 哦，啊，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完了吧？
2: 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2: 啊，您给讲一讲。
0: 餐厅点菜说话声音大，搞对象说话声音小。
2: 哦，是这样吗？
0: 当然是这样
2: 啊。
0: 你要不信咱俩表演一下。
2: 哦，咱来一回
0: 好不好？
2: 啊，可以啊。
0: 好比这就是餐厅。
2: 哦，
0: 我呢是服务员
2: 啊，
0: 你是来吃饭的
2: 啊。可以可以，
0: 点个菜表演一下
2: 啊。可以啊。
0: 来
2: 啊，来一回啊。
0: 开始。
2: 来来来来来，
0: 哎，啊，来了您
2: 啊。来了。来
0: 吃点什么？
2: 点菜啊。
0: 哎，
2: 这么办，你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0: 不要点别的了
2: 啊？不要，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0: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来啦！
2: 哇，你瞧瞧，
0: 怎么样？
2: 还真不好来啊，
0: 声音大。
2: 哎
0: 哎，都这样
2: 啊，就这么说话。
0: 对呀，
2: 但是我跟您说，您说这太绝对了。
0: 嗯，
2: 现在知道吗？高级那餐厅不让大声喧哗，您这没素质，知道吗？
0: 嘀嘀咕咕，
2: 哎，对，到外边说话小点声，特别公共场合小点声说话，别老喊，
0: 不合适。
2: 怎么呢？
0: 你不信，咱俩再演一下
2: 啊。还来一回？
0: 保证不合适。
2: 说的声音越小越有素质啊。
0: 来吧，
2: 来一回啊。来来，
0: 嘘，
2: 嘘，我这到什么地方？哎，啊，这附近有埋伏。来了，来了，
0: 吃点啥？
2: 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0: 不要点别的了。
2: 我一个人来的。
0: 一两猪头肉，
2: 哎，
0: 二两花生米，
2: 哎，
0: 快了，来人了！
2: 哇，您瞧瞧，吓我一跳，咱俩上这街头来了，咱俩上这
0: 说。

0: 话小啊、嗯，声音小，不合适吧？
1: 是。
0: 但是该小的地方可得小、啊、哦。
1: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啊？
0: 谈恋爱呀、啊。哦，哎、啊，那说话声音窃窃私语。
1: 哦，是这样吗？
0: 当然了。
1: 啊，我没注意。
0: 表演一下啊。
1: 还来一回。
0: 现在啊，我就是你的女朋友。高兴不高兴？乐出来，快点。
1: 那怎么办呢？那都说到这儿了，那都啊。
0: 嗯，我在这儿等你
1: 啊。行
0: 行
1: 行，我打那边来呗。
0: 说话声音小
1: 啊，可以来一回啊。
0: 来啊，
1: 来，好，来，找这女朋友，快来吧。
0: 来了，大秃子。
1: 您等会儿吧，老师，您等会儿，我问一下，您刚才喊的是我吗？刚才
0: 大秃子，你呀、
1: 啊？我啊，我叫大秃子。
0: 就是个名字代号嘛，你这么认真干嘛呀？啊，
1: 你看，我觉得你有点报复的意思了，你有一点。
0: 大秃子啊！啊，
1: 行，我也得喊你呗，就是啊。
0: 哎，对，
1: 来回吧，来，
0: 来了，大秃子。哈、
1: 啊，你等半天了吧，披肩发。
0: 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了。
1: 你看啊，嗯，咱俩也搞这么长时间了。
0: 是。
1: 你嗯，觉着我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挺好的。
1: 那要那样的话，嗯，你能跟我结婚吗？
0: 哎呦，都听你的。
1: 啊，那要是那样的话，结婚以后你得管我叫好听的。
0: 什么是好听的呀？
1: 你管我叫，嗯，老公。
0: 哎呀，你坏！看见了吗？谈恋爱，
1: 这就来一回，这多了我受不了。您说这个
0: 窃窃私语，说话声音小，是不是？
1: 这不成，您这窃窃私语不行，是您这氛围挺好，这感觉我稍微有点恶心，您知道吧？您这不成，这么办啊？我觉得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不一样了啊，说话大点声，知道吗？
0: 喊着搞，
1: 哎，把我对您的感情大点声说出来呀、啊。
0: 我还大点声、
1: 啊，哎，声音越大显得我爱你啊！哦，
0: 那咱们再试试，
1: 可以呀、
0: 啊，表演一下、啊，
1: 再来说话声音大点，
0: 声音大，
1: 来一回啊，
0: 就在这儿
1: 来，
0: 大兔子，你来了，啊，
1: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披肩发，
0: 我等了老半天了，你才来呀、啊、你？嘿，哎，
1: 我问问你啊，嗯，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0: 还好意思问呢？啊，你最多就是个凑合。
1: 啊，我还凑合、啊，我就这样告诉你，你得跟我结婚啊！哎
0: 呦，谁怕谁呀、啊？结就结，听你的不就完了？
1: 怎么你是不愿意吗你啊？
0: 我太愿意了！
1: 我告诉你，你就得跟我过，知道吗？
0: 我就问你过了、哎、
1: 你这个怎么这样？
0: 怎么还动手呢？
1: 我操你！哎，行，怎么咱这是搞对象吗？
0: 我们上这离婚来了。
1: 啊，就是啊，
0: 是不是？哎，你看我发现的多好
1: 啊！您说这还真有点意思。
0: 那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哎
1: 呀，不是，别看您研究那么好、啊，那您也不能说相声。
0: 怎么还不行啊？
1: 那你不是没头发吗？你
0: 又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蒙、孙超合说的相声《最强搭档》，小品《好久不见》中，年迈的妻子失忆了，他记不住新近发生的事儿，而只对以前的事儿有印象。那怎样帮助他重拾记忆呢？他的丈夫可是想尽了办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刘亮、白鸽等表演的充满温情的小品《好久不见》。
1: 父亲、爹、岳父、爸，
2: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1: 哥，不，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好嘞。
2: 那个我，你个人呢？
1: 这，
2: 哎呀妈呀！
1: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2: 你这一惊一乍的，嗯，我姑娘呢？
3: 来了吧？我妈呢？
2: 回来，姑娘。
3: 啊。
2: 五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呀。啊。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1: 快坐下，爸，这给宣布消息。
3: 哎，
1: 开会，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3: 好嘞。
2: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啊，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1: 我猜一下，爸，哎、我猜一下啊。哎呀，
4: 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2: 你，
4: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
3: 啊？会说话吗你啊？咱爸心脏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不，再说了，那都40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哈爸？
2: 你这嘴呀，
4: 爸爸，
2: 啥时候开的光啊？猜对了！哎呀，
4: 甭打了！
2: 哎呀，你说自打你坐这块儿，
1: 好嘞。
2: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她谁都不认识，她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
1: 谁？
2: 杨树林，
1: 杨树林啊，杨树林，
2: 对呀、啊，
4: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啊，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的、啊，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2: 是啊，
4: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啊，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的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就是腕。人家特别傲娇地跟我来了一番对话，
2: 说啥了？
4: 滚！
3: 该。
2: 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呀，
4: 你差点就报警
3: 了！闭嘴！
2: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4: 谁呀、啊？
3: 谁呀、啊？哎呀！
4: 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
2: 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40来年了，可结果。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下那路口，感谢那些。喂，我哪有心思跳广场舞啊？好了，跳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4: 你锁定个目标
2: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4: 好嘞。
2: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锁定个疑似目标。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啊，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呀，
4: 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3: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啊，
4: 大气呀、啊，爸爸，大气呀、啊，父亲。
3: 爸，姑娘啊，没事吧？
2: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3: 吃着呢。
2: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这咖啡店见个面，
5: 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哎呀，
4: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
3: 爸，
4: 对不起，哎呀，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我知道啊，爸呀，你说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2: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4: 那啥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哎呀，
4: 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哎呀，不是，
2: 不行了，
4: 不是，爸，对不起，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3: 啊，对，
2: 你说的啊，
4: 那我说的，
2: 我是这么想的。
4: 你说，
2: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把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3: 您扮演杨树林？
2: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3: 行吗？
4: 爸，啊，你刚才不都说了吗？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2: 就这么定了，
4: 好吧，大气方方，大气父亲。
3: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6: 赶紧给他买点药。
3: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4: 真去啊你啊？喂喂喂！
5: 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4: 爸，我干啥？
2: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4: 啊。你说，
2: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4: 永远有多远呢？嗯，
2: 有多远？

0: 你就给我，我知道了吧？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来了，我来到。
1: 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唱完了吗？唱完了。靠边！
0: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妈，
1: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停！
0: 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1: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儿？
0: 不像。
1: 不是，
0: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谁？杨过呀。
1: 杨过呀。
0: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1: 少个胳膊吗？
0: 这不这儿呢吗？
1: 啊，
0: 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儿。
1: 谁呀？
0: 我咋的了？杨树林儿，谁呀？我，你呀？啊，咋的了？我是那杨树林儿。
1: 杨树林儿啊？
0: 啊，你好。你这干啥呀？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儿，我原来大高个儿，当模特。你，
1: 模特？
0: 我是模特。
1: 残模啊！你呀，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啊，后来截肢了。
0: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1: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儿呢，你缠着我干啥？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1: 你说你是我同学啊？
0: 我同学那可老聪明了，
1: 我就特别聪明，
0: 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
1: 你是不是进水了？你别管进不进水，我这特别聪明。
0: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明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请出题，
1: 请听题啊，
0: 一加一等于几？
1: 等于二。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再见。
0: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1: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0: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1: 行行行行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0: 二加二等于四。
1: 四加四等于几？
0: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1: 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我跟你玩呢。
1: 不服啊？再来一题。
0: 来吧。
1: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0: 老虎。
1: 错。
0: 狮子，不对，那是啥呀？
1: 斑马。
0: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1: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笑>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0: 斑马。
1: 错，二维码。<笑>
0: 你这什么题呀？这是。
1: 哎，我再赠送你的，
0: 来，
1: 蹲下。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
0: 打一药材。
1: 人参，错，
0: 枸杞。<笑>哎呀，经验证，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你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1: 他会文艺。
0: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他会胸口碎大石，给我拿块大石。他不用大石，
1: 不用石头。铁锤碎胸口啊！不行啊！这个还会别的不？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0: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1: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儿呢。
0: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儿，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我同学还。 他会翻跟头。
2: 翻跟头？
1: 对，
2: 没问题，帮我拿着。
1: 你行啊？
2: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1: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2: 我咋不是了？
1: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2: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行不行？哎呀，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1: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
2: 有事。你站住！
1: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2: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1: 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这个磨！
2: 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啥意思？
2: 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1: 递过。哎呀，
2: 咱俩拉过手没？
1: 拉过。哎呀，
2: 咱俩当初拿过啥没？
1: 拿过啥呀？
2: 那啥就是，呀，
1: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2: 啥意思？
1: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2: 你给我站住！哎
1: 呀，你干啥呀？
2: 你不认识我了？
1: 我啊！
2: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钉钢钉，你多厉害呀！杨树林，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哎，
1: 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哎呀，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2: 喂，我是杨树林，我是你爸。
3: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2: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3: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1: 你还搁这趴活呢？哎妈，你太执着了。
2: 老伴儿啊，
1: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2: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1: 咋？
2: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啊，你看看，是不是他？
1: 杨树林。
2: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

0: 做饭啊。你可知道我为杨树林儿，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1: 全部的心跳。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刘亮、白鸽等表演的小品《好久不见》，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

0: 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一等于几》。
1: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2: 的。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1: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2: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1: 你看是不是？
2: 哎，
1: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2: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样。其实啊，马马虎虎。
1: 好家伙的。
2: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1: 怎么，
2: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1: 这成绩还不好吗？
2: 嗨，马马虎虎。
1: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2: 哎，那我可不敢当。
1: 嗯，
2: 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1: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2: 哎，不敢不敢。嗯，
1: 我这道算术题啊，
2: 啊，
1: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2: 是啊，
1: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
2: 哎呦，
1: 你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2: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1: 不，您别客气。
2: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1: 我是跟您请教啊。
2: 不敢不敢。
1: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您说什么
1: 一等于几？
2: 哦，就是这道题啊，
1: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2: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1: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2: 您不用了。
1: 嗯，
2: 您请教我就行了。
1: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2: 当然喽。是
1: 啊，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2: 怎么
1: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
2: 啊，
1: 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2: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1: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2: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1: 哎，这叫什么话？
2: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你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1: 您就行吗？
2: 那可不就行吗？
1: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这个一呀，
1: 啊，
2: 就等于2.5。
1: 哦，一嘛等于2.5。
2: 对了，
1: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2: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1: 哎呀，
2: 怎么了？
1: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
2: 哎，那可不敢当，
1: 要不然就奇怪了。
2: 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2: 这不奇怪呀，这样的算术题几岁的小孩子他都知道，一等于一，
1: 几岁的小孩子都知道。
2: 那可不，
1: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
2: 你，
1: 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2: 其实你也知道。
1: 知道我还问你？
2: 你可说呢，
1: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2: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1: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2: 什么事？
1: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2: 那这我不知道。
1: 这是数学。

0: 学的尖端，懂吗？
1: 不懂。
0: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1: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你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是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0: 不，你先思考思考。
1: 甚至我甭思考了，
0: 嗯，
1: 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0: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
1: 嗯，
0: 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1: 您这话我不懂。
0: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1: 啊，
0: 搞语言艺术的。
1: 啊，是啊，
0: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1: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0: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谚语啊？
0: 老将出马，
1: 一个顶俩。
0: 一等于几？
1: 一等于一呀。啊，
0: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1: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0: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1: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
0: 这不废话吗？
1: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0: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1: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0: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1: 嗯，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0: 你这叫什么话呢？我强迫你了？
1: 哎，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0: 这是结论吗？
1: 那怎么着？
0: 还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有什么谚语啊？
0: 好汉不用多，
1: 一个顶十个。
0: 一等于几？
1: 好嘛，这一又等于十了啊。
0: 这也不是结论
1: 啊。
0: 在大跃进中，我们工人搞发明创造，创造了很多机械。
1: 哦，是啊，
0: 过去用手工操作的，后来改为机械操作。
1: 什么操作啊？
0: 那多了。
1: 嗯，
0: 说最简单的吧。
1: 您说吧。
0: 包装。
1: 啊，
0: 嗯，包人丹、包针、包糖果，过去不是手工包装吗？
1: 现在都不改了，机器包装了吗？
0: 啊，有这么两句谚语。
1: 有什么呀？
0: 一把工具改，一人顶一百。
1: 好嘛，这结论又改了，一等于一百了。嗯，
0: 那么要人人都把窍门钻，
1: 嗯，还可能一人顶一千。
0: 还有这么两句农业上的谚语。
1: 有什么呀？
0: 一子入地，
1: 万粒归仓。
0: 一等于几？
1: 好家伙，这一等于万了。
0: 还有这么几句谚语。
1: 我，你有完没完？这是，
0: 嗯，
1: 算术里加谚语啊，那没法算清楚了。你见哪个会计员往账本上净写谚语来了？查账来一瞧，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好汉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这叫什么玩意儿呢？这叫你呢？
0: 那么你说怎么样才能算清楚了？
1: 算术题你得有具体的钱数，
0: 说具体的你也算不上来。
1: 那也不一定。
0: 那么你说一厘钱等于多少？
1: 一厘钱呢？
0: 嗯，
1: 一厘钱它就等于，我说你说五厘行不行？
0: 干嘛？
1: 我好按一分钱算呢。
0: 五厘怎么能算一分呢？
1: 你瞧，四舍五入嘛。
0: 写账呢？没让你写账，我就问你一厘钱等于多少。
1: 那好算呢，一厘钱的等于一分钱的十分之一，
0: 嗯，
1: 一毛钱的百分之一，
0: 对，
1: 一元钱的千分之一，
0: 完全对。
1: 微不足道。
0: 这句话不对。
1: 嗯，怎么了？
0: 怎么叫微不足道？一厘钱搁在一个人身上是微不足道的。
1: 啊，
0: 我们国家有六亿多人口，每人每天节约一厘钱搁在一块是多少？
1: 那是每那个好，那多了一天就合六十多万了
0: 啊。每天拿这六十多万要都给你买糖吃
1: 啊？这不行，我是不爱吃甜的。
0: 那就给你买盐吃。
1: 哎，干嘛把我齁死啊？
0: 嗯，每人每天节约

0: 钱按一个月计算是多少？
1: 按一个月计算，那就和1800多万了。
0: 是啊，要拿这1800多万给您买。
1: 您别买，我什么也不吃，我这人不爱吃零食。
0: 我说1800多万要买东方红牌拖拉机，能买947台。
1: 是，我连一台也吃不了。
0: 你别吃啊，弄一台背着。
1: 哎，我背不动。
0: 你不是说一厘钱没分量吗？
1: 啊，他这儿等着我来了啊。
0: 我们国家有6亿多人口，每一个人心目中都应该有这本大账。
1: 是吗？
0: 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一个细小的数目。
1: 对，
0: 用6亿多这个数字去乘，就会得出一个巨大的数目。
1: 是吗？
0: 所以说点滴的节约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1: 对，
0: 我们必须例行节约，节约一厘钱一寸布，
1: 是
0: 一滴油一度电一点水一块煤，
1: 哎，
0: 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灰一石，把这些微不足道的一字凑在一起，让它变成一个巨大的数目，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发挥巨大的威力。
1: 对，
0: 可是你对一厘钱是怎么样看的？
1: 我这
0: 你就喜欢那个大大的多多的。
1: 我没注意这小小的痛痛的，我是外国人呐。
0: 你呀，只知道从大处招手，不知从小处招眼，只看问题的一面，没有全局观点，只会铺张浪费，不懂节约从简，这种思想发展真真危险。危险？
1: 对，好好，他这给我做鉴定来了。这是，您不问我一厘钱等于多少吗？可是谁知道您这个一厘钱后边又有6亿多呢，一会儿加一会儿乘，这个谁也算不上来。
0: 再问你一个问题。
1: 有什么事？
0: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1: 一个人？
0: 嗯，
1: 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0: 这干嘛你过秤呢？
1: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0: 我生在生产上，
1: 嗯，
0: 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1: 对呀，
0: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
1: 嗯，
0: 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1: 就这个一啊。
0: 嗯，
1: 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是吧？
0: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1: 说准了？
0: 哎，
1: 不知道。
0: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1: 答对了。
0: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1: 哦，
0: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1: 是，
0: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1: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0: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1: 到我身上
0: 啊？
1: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是，哼，
0: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1: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0: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1: 马马虎虎。
0: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1: 就马马虎虎嘛。你
0: 怎么？你是马虎眼？
1: 哎，谁谁马虎眼？
0: 你这叫什么眼呢？
1: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0: 哦，正好，二五眼。
1: 啊，我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一等于几》。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嗯，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1: 啊。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啊？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啊？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嗯，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啊，你也愿意喝？
1: 我愿意喝。
2: 啊、
1: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的？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啊、哦，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吗？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2: 哇！
1: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嗯。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
1: 喝一杯的。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2: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
2: 啊，
1: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2: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这么说的。
1: 郭永志，
2: 嗯，
1: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2: 啊，
1: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2: 怎么样？
1: 非喝不可。
2: 非喝不可。
1: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赌这口气。
2: 赌气
1: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2: 啊？
1: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就干杯走、哎、唱了吗？
2: 没唱。
1: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2: 嗯，
1: 放在学习上，
2: 对啊，
1: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2: 他不应该那样、啊、
1: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2: 就是
1: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2: 又倒上了。
1: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2: 没唱。
1: 怎么样？
2: 嗯，
1: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2: 有两下子。
1: 放心没放心？
2: 有点放心了。
1: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2: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1: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啊、对呀、啊、再来一杯。
2: 还喝呀？
1: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
2: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1: 唱了吗？
2: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1: 我能唱吗？
2: 你，
1: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不痛快？
2: 你怎么不痛快呀？
1: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2: 嗯。
1: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2: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1: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2: 那有什么原因呢？
1: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2: 哦，心里 美。
1: 你这话说太对了
2: 啊，
1: 喝酒人心里都美。
2: 对呀、啊、
1: 美酒嘛
2: 啊，
1: 有这么一句话
2: 叫美酒飘香。
1: 对呀
2: 啊， 啊，
1: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2: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1: 美酒飘香
2: 啊，
1: 这歌我可会。
2: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1: 干嘛你考我呀你？
2: 我可没这意思。
1: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2: 嗯，
1: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2: 这就唱上了。

0: 一瓶
1: 喝完这杯
0: 就不喝了，
1: 你再喝那一杯，
0: 这也归你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了，拿过来吧，那放下吧，算了。
1: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0: 你唱的，不好听。
1: 别夸我，
0: 对，我这是夸你呢，
1: 真不好听啊，
0: 真不好听。
1: 外行，
0: 我外行。
1: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0: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1: 什么牌儿酒？
0: 这是玉泉大曲呀。
1: 哪儿产的？
0: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1: 多钱一瓶？
0: 2块多钱呢。
1: 多钱？
0: 2块多。
1: 2块多一瓶
0: 啊？
1: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0: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1: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0: 那你，
1: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0: 哎，这还差不多，
1: 请你。
0: 行，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2块来钱一瓶吧？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你注意听啊。
0: 好，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

0: 了几口，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0: 啊，
1: 省电
0: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0: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0: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啊。
0: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0: 就不礼貌了。
1: 什么事儿不礼貌？
0: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0: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0: 驳我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0: 不干
1: 啊，
0: 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0: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0: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0: 你注意听。
1: 哎。
0: 咱

0: 干。
1: 怎么样？
0: 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1: 我有的是钱，
0: 我自己喝吧。
1: 干什么这么大声音？
2: 我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把我下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2: 还惦着喝呢？
1: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2: 什么常识？
1: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2: 嗯，
1: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2: 您听听
1: 啊，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0: 放，
1: 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喝
0: 我野蛮，
1: 喝点酒怕什么？
0: 嗯，
2: 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1: 你说什么？
2: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1: 我喝死？
2: 对。
1: 我死不了
2: 啊！
1: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2: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2: 嗯，
1: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2: 70多岁媳妇儿？
1: 说错了。
2: 哦，说错了，
1: 让你气的。
2: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1: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2: 老娘70了。
1: 老娘70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啊，
1: 70岁人了。
2: 嗯，
1: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2: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1: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2: 怎么了？
1: 喝这点酒，投了这么多人，你埋汰谁呀？谁呀？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娘儿伺候，
2: 又唱上了，
1: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2: 您瞧埋这地方，
1: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北京时间9:00。
6: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2集。
5: 早到快要收割的时候，时光里收到了孟梅的又一封批，一年中的第二封批，距离上一封已经4个月了，时光里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时间一长，等批的人等的不再只是钱，而是一个人的声音。这封批是由2个水客亲自从暹罗带回来的，不是批脚，而是水客，标标准准的水客。2个红头船时代的旧式水客，随身带着寄批人委托的钱、物和信，从南洋来，直接送到了国内的收批人手上。这2个人排场不小，

0: 搭着有烟辫子的小火船，在还算宽敞的银溪码头停了下来。一伙奴仔一边喊着看火船喽，看火船喽，一边向码头这边跑来。码头旁边接近水面的石阶上蹲着一排洗衣服的姿娘，他们全都停下双手，手指上往下滴着水，拧着脖子看着渐渐靠向岸边的小火船。船上的人并没有马上下船，低处的姿娘们已经发出声声尖叫，因为有洋油的油花一闪一闪从船底下飘来，弄脏了岸边的水。
1: 两个穿着短袖白褂子和黑色皮鞋的男子走下船来，一个是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一个是中国人，像那个洋人的跟班，伸进河面的木板栈桥被他们踩得忽悠忽悠。两个水客是乔治和阿端。看见男人，姿娘们的声音立即小了下来。岸上的奴仔们也很安静，越小的奴仔越安静，像是被带着烟辫子的火船吓呆了。最小的几个奴仔盯着船头的烟囱，吓得喘不出气来，因为银溪的父母们总是这样吓唬孩子的。
0: 再不听话，叫人迷了去系烟囱。
1: 奴仔们绝对相信大人们的话，新船下水可是要不听话的孩子系烟囱，就像系一只鸡一样。
0: 上岸前，乔治问，
2: 请问十光里怎么走？
0: 一排蹲着的姿娘先是没人吱声，等乔治做出一个有趣的表情后，才有一个穿着月白色高领唐装的雅姿娘站起来，甩了甩两只滴水的手，并不说话。乔治笑着问，
2: 你是郑乃坚吧？
0: 乔治故意把坑读成尖，一伙姿娘马上起哄，嚷嚷声乱成一片。安静下来后，乃坑说，
3: 我不是郑乃坚，我是郑乃坑，你是谁？
0: 乔治用赖皮样子说，
2: 我呀，我是水客，有你家的翻批。
3: 哪有洋人当水客的？
0: 乔治笑嘻嘻地问，
2: 你阿爸是不是在暹罗的郑梦梅？
3: 是呀是呀，是我阿爸。
2: 那就对了，我们从暹罗来，带着你阿爸委托的翻批。
0: 乃坑便光着脚从石阶上走上去。乃坑走路很快，在前面带路，长辫子在背后左一下右一下，两个脚板把路面踩得乒乓响，留在路上的湿脚印吸引了阿端的目光。乔治也注意到了，看着脚印，再看看阿端，鬼鬼地笑了笑，暗暗推了阿端一把。
1: 到了时光里，乃坑把两个人交给老祖，马上又回码头了。乔治笑着对老祖说，
2: 我们是水客。
1: 老祖说，
4: 别骗人了，你是乔治，他是阿端。
1: 乔治和阿端惊讶不已。老祖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三张照片让两个人看。乔治和阿端把三张照片轮流看了。乔治说，
2: 哦，这两张照片是我照的，哦，另外这一张啊是用我的照相机照的。梦梅的这几句话我会背。
1: 乔治放下照片，果真背诵了梦梅住在照片旁边的几句话。之后乔治问，
2: 一经相识是什么意思啊？
4: 你是考我呢，还是真的不懂？
1: 乔治说，
2: 我真的不懂，我的中文还没那么好。
4: 啊，有个词叫时今恨晚，我猜啊，我孙子的一经相识就是这么来的。
2: 哦，我可是什么是时经呢？
4: 我猜经应该是含经周吧。

0: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这是李太白的诗，从此以后就有诗经或诗函之说。
1: 哦，那么我今天认识阿嬷，也是诗经恨晚。
0: 呵，你呀，
2: 乔治孩子般得意洋洋。老祖问：“
0: 听说你和我孙子拜同年了？”“
1: 是啊，我孟梅，还有陈光远。哦，他，阿端的伯父。”“
0: 哦，呵呵，那你也就是我的孙子啦。”
2: 乔治急忙给老祖下跪，直接跪在地上，叫了声阿嬷，有模有样的。老祖笑着说：“
0: 有个洋人孙子，我也高人一等喽。”
2: 乔治说：“
1: 阿嬷，阿嬷，我可不上你的当啊！洋人、华人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高。”“
0: 好啊，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乔治从提包里取出一沓子港币，递给老祖：“
1: 啊，这是1000元港币，请叔叔。”
2: 老祖把钱接在手上说：“
0: 哦，这么多呀，孟梅总不是偷的吧？”“
1: 孟梅啊，现在可是大老板。”“
0: 哦，他赤手空拳，怎么就当了大老板？”
3: 乔治又从提包里取出孟梅的信，一个较大的披风敞开着，披风上写着三行字：“请乔治阿端倾城，祖母大人预斩，郑孟梅简。”另外还有一幅女款的老花镜，茶色，无框，水晶玻璃，装在一个精美的黑盒子里。老祖接过信和眼镜，先看信：“
2: 祖母大人意见，是逢乔治同年与友人阿端由先返唐，成便付港币1000元，家中每人抹出2元，余者用于爱女乃坑成人礼。另有老花镜一副，祖母读书时用之，镜片为天然水晶石，可增清凉。孟梅年初租10亩薄地，引种木瓜，现亦有小园办公，素草离离，海风飒飒，日射成趣，收成可期。谁料万昌老板宋万昌先生尔来思乡遇妾，大有时不我待之感，急欲北归，行三顾之礼，踏然累日，旧话重提，赠我过半股份，邀我经理其事，垂泣而言曰：汝若不出，则宁愿关门歇业。孟梅妾残于斯人甚也，加之素爱披业，不忍视其停废，且恭敬不如从命，故将木瓜园雇人打理，重回披局。万昌先生情深似海，义重同学，疑非事友，孟梅能不披肝沥胆，加鞭备份哉？率父不坠，余请乔治兄面叙，顺送祖母及父母大人金安。余孙孟梅，民国6年6月20日。
3: 看完信，老祖把眼镜戴上，重新看了看信。信上的字一下子变样了，孟梅的小楷全都有了细腻生动笔触，就像刚刚从纸上生长出来的。老祖说：“
0: 嚯，这样一来，我都能站着咸水捉跳蚤了。”
3: 乔治和阿端被老祖的话惹得大笑，对视了一下。乔治看见阿端，微微点了点头。乔治说：“
1: 阿端，你先去旁边随便看看吧。”
3: 阿端脸一红，起身走了。乔治说：“
1: 阿嬷，听孟梅说，奶坑还没婚配？”“
0: 没呀。”“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1: 哦，我可以学习做一次媒人吗？”
3: 老祖心里已经猜出几分了，说：“呵呵，当然好呀。”
4: 就是阿端，陈光远的亲侄子，在暹罗给陈光远当司机，朝阳人，今年20岁，没多少文化，但人很好，我们都特别喜欢。
0: 哦，这个后生弟我看不错。
4: 是啊，孟梅一眼就看中了。
0: 他是父亲，他说了算。
4: 阿端已经看上了，是不是问问奶坑？
3: 老祖喊了两声奶坑，没听见回答。老祖说：“
0: 我们潮汕姿娘就是这样，见了陌生男人就主动躲开了。”
3: 乔治哼了一声，表示理解。老祖说：“
0: 我看有孟梅做主就可以了。
4: 现在是民国的天下，婚姻恋爱闹自由了。”
3: 老祖摇了摇头说：“
0: 没那么快。
4: 如果双方都同意，能不能抓紧把婚事办了？阿端这次回来，打算办完婚事就把奶坑带到暹罗。奶坑可以给孟梅的批局帮帮忙，也可以给陈光远公司干点活。”“
0: 我看可以。”
3: 乔治看见桌上放着几张新报纸，问：“
4: 阿妈，最近国内有什么新事情啊？”
2: 老祖把一张《申报》翻开，指着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乔治看。乔治接过报纸，细看那则消息：“北京店昨晚20，张勋、康有为、梁鼎芬等密谋复辟，自后梁鼎芬即夜李总统迫请退位，文清帝宣统即于今朝4时登位，北京市内军警密布。”
4: 乔治问：“阿妈，这事儿您怎么看？”
2: 老祖说：“
0: 国家大事，我无闻无目，岂敢妄议啊。”
2: 乔治露出一个诚恳的表情说：“
4: 我想听。”“
0: 真叫我说呀？”
2: 乔治频频点头。
0: 复辟的事自古有之，别的我不敢说，不过辫子已经剪了，就不要再复辟了。头发长见识短，男人也一样。
2: 乔治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老祖说：“
0: 别担心，你头发不长。”
2: 乔治笑了。这时阿端回来了，阿端说：“
4: 船东等不及了。”
3: 乔治站起来说：“
4: 阿妈，今天我们先走了，船在等，改日再来拜访。”“
0: 要不要写回批？”
3: 乔治看了看阿端，阿端说：“
4: 还是写吧，回汕头交给批局，免得阿叔等。”
3: 老祖便找来纸笔写回批。乔治和阿端离开书房，四处看了看时光里。乔治说：“
4: 老人家同意了。”
3: 阿端问：“
4: 奶坑呢？”
3: 乔治说：“
4: 先说你，你喜欢奶坑吗？”
3: 阿端说：“
4: 我担心我配不上。”
3: 乔治说：“
4: 我看也是。”
3: 老祖写完回批，喊：“
0: 望之，红鸡蛋煮好没有？”
2: 望之回答：“
5: 好了，来了。”
2: 望之马上端来两碗姜薯鸡蛋甜汤。过番回家的人一进门必须吃一碗甜汤，必须是4个红鸡蛋。乔治张大嘴，把一颗大大的红鸡蛋完整喂进嘴里，老祖和阿端都看呆了。“
4: 这鸡蛋为什么要吃4个？”
2: 老祖说：“
0: 好事成双，我们潮汕人穷讲究，喜欢双数，认为双数吉利。孟梅每一回几

0: 翻批，钱多钱少不要紧，但一定是双数，2元、20元、200元。
1: 乔治钻牛角尖问：“为什么是四个鸡蛋，而不是两个？”“
0: 两个少了。”“
1: 呼，可是四个多了。”“
0: 宁多勿少。”
2: 这一年的盛夏，西前匆忙办了两件喜事，一件事乃坑出嫁，另一件事望之改嫁。乃坑和阿端双方很快就议定了婚期，阿端急于回暹罗，希望在本次回家期间完婚，并与乃坑同行。另外由郑布利介绍，朝美总司令莫晴雨手下的少将军需处处长黄六昌看上了望之。黄六昌比望之小2岁，但见过望之，并了解了望之的情况后，望之能分得西前一半祖产。黄六昌欣然同意娶望之为妻。不过黄六昌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望之不能带两个孩子过来。二是尽快举办婚礼。三是属于望之的那部分家产先立好地契和房契，待后处置。
1: 老祖决定两件事同一天办，等于一天出嫁两个女儿，时间定在乃坑出完花园的第三天，古历7月初7出花园，7月初10出嫁。虽然时间很紧，老祖还是花血本把时光里大略修葺了一番，尤其是被刮去金粉的那些浮雕，如果不修补实在难看，没脸示人，要修补则最好仍然是纯金金箔。工匠计算了一下，上一层最薄最薄的金箔起码需要3公斤金子。时光里的金银早就变卖干净过上日子了，眼下连半两金子都没有了，别说3公斤。不过一天的后半夜，老祖独独把郑陈氏、郑白和乃坑叫醒，让这些从来没干过重活的资娘用锄头和铁锹挖坑，地点是后库的东拐角，一棵石榴树的西侧，走5步的地方。
0: 就这儿，你们挖，尽量别出声。
1: 老祖指着脚底下，语气很坚定。乃坑问：“
3: 怎么不多叫几个人？”“
0: 傻丁，叫来看戏啊。”
1: 三个资娘已经明白，脚底下藏着宝。乃坑带头挖起来，一锄头下去，锄头弹开了，地面完好无损。老祖在乃坑耳边说：“
0: 别出声呀。”
1: 地又硬又不能出声，怎么才能挖出一个坑来？三个资娘实在没一点办法。乃坑问郑白：“
3: 阿娘，有没有斧头？”
1: 郑白转身离开，回来的时候手上提着一把劈柴的斧头。乃坑接过斧头，蹲下来，左一下右一下，斧头向内斜着砍下去，先砍出一条缝隙，再把缝隙渐渐削宽。三个长辈看出了这个姑娘的可贵，心灵手巧，能教能应，从来不怨恨由西后换到西前的事，关键的时候私心总在西前。同时也发现时光里这么大一个家口，最亲的就是眼前这四个资娘了，刚好是西前4代资娘，谁也不是谁生的，大家因男人联系在一起，而男人死的死，逃的逃，下南洋的下南洋。资娘们虽然有说不尽的恩恩怨怨，但积年累月，四根麻绳早就打成一条索，朽了烂了也难分你我。看见乃坑累了，郑白接过斧头。郑陈氏说：“
0: 阿娘，你回屋里歇着去吧。”
1: 老祖没回卧室，而是去了书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岗第60员，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梦寐以求，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3集。
0: 老祖点上煤油灯，戴上眼镜，开始看几张新报。7月8日和7月14日的申报，关于复辟的两则新闻，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
2: 今日宣统通电全国，改挂龙旗，改民国6年为宣统9年，以张勋之兵护卫宫城，以步军统领之兵警戒侍中。张勋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复辟消息传出后，遭到各界强烈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天津发布讨逆通电，并组成讨逆军，于12日拂晓攻进京城。在讨逆军的两路夹击下，汴军一触即溃。次日，京城街头，汴军丢弃之发辫腐蚀即逝。汴帅张勋仓皇逃入东交民巷之荷兰使馆，做了12天皇帝之后，溥仪再度宣布退位。
0: 每次看到溥仪再度宣布退位这一句时，老祖都会忍不住苦笑一下，并在心里念道：“
4: 溥仪不过是个奴才，不懂得饭香屁臭，他倒罢了。没人知道，最苦的人其实是生他的那个人。”
0: 每次看到康有为3个字，也会自言自语：“
4: 哦，抗南海的4条瓶，幸亏叫短枪队队长拿走了，要不然挂在墙上，怪碍眼的。”
2: 望之进来还是睡不好觉，睡时像醒，醒时似睡。后库那边的响动他自然听见了，先站在窗前听了听，断定声音来自时光里，在石榴树那附近。他没忍住，光着脚走出门，顺着墙半步半步靠向后库，看见楼上书房里亮着灯，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不管老祖带着人在做什么，反正老祖心里已经没他这个孙媳妇的位置了，他可以无牵无挂，放心走人了，上刀山下火海，听天由命。望之随即又回到了屋内，接下来睡了一个少有的好觉。
0: 3个姿娘用绣花的办法，终于挖出了一个1米见方的坑，露出了2个乌蓝乌蓝的猪油波，都不算大，窄口宽度，好像长在地里了。那坑好不容易才抱起来。那坑和郑白各抱着一个去书房见老祖，中间歇了好几回。
2: 老祖说：“
4: 啊，辛苦你们了。”
2: 老祖亲自揭开2个盖子，草草看了一眼，又盖上了。
4: 你们也看看。
2: 3个姿娘轮流看过，只有奶坑敢耍几句贫嘴，说：“
5: 啊，一边烧烧的，一边凉凉的。”
2: 老祖和2个媳妇都笑了：“
4: 咱们西前还算有点家底吧？”
2: 老祖的语调上扬。奶坑、郑陈氏和郑白3个人不约而同，心里的想法竟完全一致。 都是断断说不出口的话。老祖啊老祖，你可真能沉得住气，你难道不担心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吗？说话的还是奶坑。
5: 老妈呀，万一
4: 万一什么？我早就说过了，我只是不敢死。
2: 老祖看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猪油波开始吸水烟，吸得很响，吧嗒吧嗒的声音击打着整个时光里。奶坑问：
5: 老妈，地底下还有没有？
2: 老祖吐着烟说：
4: 再没了，再没了，不算少了，光银子够买两条人命的。
2: 三个姿娘没听懂，都在发愣。老祖说：
4: 一条人命不是500两银子吗？你们什么记性啊？
2: 三个姿娘这才想起满世界的通缉令。老祖说：
4: 金子不多，20根大黄鱼，你们可以数数。大黄鱼，不是小黄鱼哦。
2: 三个姿娘没听过大黄鱼、小黄鱼，一动不动，没人敢数。老祖说：
4: 奶坑啊，你看看，是不是咸丰10年的银锭？
2: 奶坑跪在右侧的猪油钵前，揭开盖子，呲着牙伸手去摸，摸出一枚银锭，一看，侧面果然住着2行竖行字，左右都是咸丰10年，顶端有一横横行字，正红利银号。老祖微微一笑说：
4: 我没记错。
2: 三个姿娘不只是佩服，几乎惊出汗来。老祖说：
4: 10两的银锭，100枚。转眼40年了。时光里完工的那天，我亲手埋下的。顶上原本包着红绸子，起房子没花完的钱，整整用了5年时间，没人知道花了多少钱，剩了多少钱。那天也是这样的一弯月亮。
2: 奶坑说：
5: 正红利银号，咱们自己家的银号。
4: 是呀，自己家的。
2: 这个话题不好深究，老祖避重就轻，感叹道：
4: 不过洗钱穷了之后，日子倒好过了。官府、革命党、闪堂、闲奸、无赖、乞食都不怎么上门了。以前那可是一大笔支出啊，每年我都有账的。
2: 奶坑说：
5: 老妈，拿出一些过日子，剩下的再埋回去。
2: 老祖问：
4: 你不要嫁妆啦，光着身子出嫁呀？
2: 奶坑说：
5: 只要不光着身子就行。
2: 老祖说：
4: 你和望之的嫁妆都不能凑合，西后什么样，西前就什么样。
2: 郑陈氏和郑白都是有话要说的样子。奶坑给老祖跪下来哭着说：
5: 不和他们比，咱们兔子不跟老鼠打洞。
2: 把西后比作老鼠，只有奶坑敢这么说，但奶坑也是真话，赤心诚意，不含水分。老祖说：
4: 你不比，我比，咱们西前正该翻一次身了。
2: 奶坑依旧哭着说：
5: 咱们比不过人家的。
2: 老祖说：
4: 谁说的？我偏要比比看。
2: 郑陈氏说：
4: 奶坑说的对，别和他们比，各过各的日子。
2: 老祖哼了一声说：
4: 哼，你们懂什么？
2: 郑白也跪下了说，
4: 望之是改嫁，和乃坑不一样，桥是桥，路是路。
2: 郑陈氏一看也跟着跪下来。老祖用十分冰冷的眼神盯着三个跪着的人，尤其是左侧的郑白，说，
4: 望之和父生没缘房，他还是子娘仔的身子，是改嫁也是出嫁，再说他无父无母，我想替我女儿疼疼他。
2: 郑白说，
4: 阿妈让他带走一半家产，已经仁至义尽。
2: 郑陈氏也说了一句，
4: 阿娘敢给，王之敢要，哼，我真是服了。
2: 乃坑用脚跟踢踢郑白，再踢踢郑陈氏。老祖被烟呛着了，使劲在咳嗽。乃坑立即站起来，跑过去连连拍打着老祖的后背。老祖边咳边说，
4: 钱是我攒下的，我说了算，有本事你们自己再去攒。
2: 跪着的两代媳妇不敢再说话。乃坑说，
5: 阿妈阿娘，咱们下去填坑吧。
2: 乃坑把郑陈氏和郑白拉起来下楼去了。老祖的目光仍然跟着那两个媳妇。
0: 次日下午，三个匠人在时光里的一间库房里开始打金箔。工头说，
6: 三根大黄鱼就够了。
0: 老祖心里很惊讶，表面却很镇定，问，
4: 哦，三根就够了。
0: 工头说，
6: 啊，差不多差不多。金子的好处就是耐打，可以打得比奴仔的皮肤还薄，一耳勺金子打出的金箔有一张报纸那么大。
4: 老祖心想，哦，原来那些当兵的没刮去多少金子呀，他们好可怜呐。
0: 看老祖没说话，工头说，
6: 放心，剩下的还给你，我们尽量省着点儿。
4: 那倒不必，你们大胆用。
0: 工头说，
6: 到时候你看，嫌薄了可以贴两层。
2: 第五天，时光里门外两侧的壁画，院内照壁上的盘龙，祠堂两侧的众多浮雕木雕，祠堂照壁上半跪的麒麟，无论是不是受过损伤，都通通包上了金箔，暗处一层，明处两层。而金子到底是金子，有和无，多和少，大不一样，绝对提神。整个时光里都变得流光溢彩，连土墙都寸寸含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全染上了富贵气，竟然还剩下了一根大黄鱼。工头原原本本把它还给老祖。老祖悄悄给老老少少打过招呼，包括三个金匠，
4: 啊，如果有人问用了多少金子，就说用了整整八斤金子。
2: 同时家里的长工短工花匠全都出动了，去府城、汕头、龙都、张林等地采购东西，一趟一趟抬回时光里，船来船往，盛况空前。雨点大，雷声也大，邻居们都听说两个人的嫁妆完全是相同的规格，除了明显过时的那部分

0: 如婢女、棺材什么的，其他的都是尽可能全，尽可能好。有些东西视情况可增可减，但五统，无论贫富，一定少不了。饭桶、碗桶、脚桶、腰桶、马桶。届时老祖还要给每一个客人送红包，光包红包就得两个人干整整一天。奴仔们早早的就在唱鲤鱼娶亲的儿歌了。
1: 客鸟咔咔声，错边有人娶亲情，草猴前眠床，草蜢单交椅，归秦灯憋打鼓，胡银吹之打，草蜢琴彩旗，水鸡单布袋，田班来相贺。
2: 奴仔们故意进时光里唱，唱完有糖吃。老祖身边跟着个人，提着花篮，花篮里全是糖。奴仔们吃了糖，再齐心协力唱四句。他们有一肚子的四句，都是最有好彩头的一些诗句，有些还是触景生情临时做的，你一首我一首，要多少有多少。
1: 夫妻双双坐床边，共庆同房十田园，男才女貌好匹配，双双偕老到百年。
0: 乃坑和望之一同找碗面神碗面的时候，把那天后半夜老祖的一席话讲给了望之。当时乃坑和望之并排坐在矮凳上，两个人都仰着脸，两个碗面神坐在对面较高的凳子上，手持粉盒，分别给乃坑和望之的脸上擦粉。乃坑脸上的胎记几乎看不见了。望之问
3: 乃坑，老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0: 乃坑闭着眼睛说，
3: 老祖说望之无父无母的，我要替他的父母好好疼疼他。乃坑的嫁妆是什么样的，望之的嫁妆就是什么样的。
0: 望之睁了睁眼睛问，
3: 你没骗人吧？
0: 乃坑说，
3: 谁骗人，天打雷劈。
0: 望之不出声了，但碗面婶说话了。
4: 哦，望之，你哭了？
0: 望之这才知道自己哭了，说，
3: 我哭三天三夜都不够。
0: 碗面婶说，
4: 谁不知道你眼泪多。
0: 另一个碗面婶说，
4: 老祖这个人真是不一般。
0: 碗面婶各取了一根两头接在一起的细线，用唾沫舔湿，打了个对折，一头在左手上，另一头用嘴一咬，中间部分在右手拇指上绕两匝，准备正式碗面了。望之忍了忍，还是问了，
3: 老祖给你一个人说的？
0: 乃坑说，
3: 阿妈阿娘都在。
0: 望之问，
3: 他们怎么说的？
0: 乃坑说，
3: 都说好呀，都说龙头动，龙尾舞。
0: 望之不再问了，但心里不太相信。乃坑这边的碗面婶说，
4: 你阿妈应该不同意。
0: 接着又说，
4: 你阿娘嘛，更不会同意。
0: 两个碗面婶动作一致，先挽眉毛底下的杂毛。乃坑和望之的嘴虽然闲着，但没办法说话。接下来从额头顶端开始，线圈交叉在脸上连番搅动，鸟嘴一咬一咬，柔软的瞬间化为锋利，再由锋利瞬间化为柔软，就这样自上而下一路咬了下来。乃坑和望之的表情相似，都在享受细腻极了、舒服极了的疼痛感，都有明显的孩子相，被快乐、舒服加疼痛做出的孩子相，茫然又沉醉，滋味无穷。后来望之说，
3: 我倒希望老祖对我狠一点。
4: 为什么？
3: 狠一点我就好放心走人啊。
0: 乃坑没接话， 望之说：“
4: 你还是屁孩子，懂什么？”
0: 碗面神戳了戳望之的脑门说：“
4: 你呀，你是好命人呐，嫁给一个将军，恐怕早就等不及了吧。”
0: 望之说：“
4: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想嫁人。”
0: 碗面神问：“
4: 为什么？”
0: 望之说：“
4: 留在银溪，能听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我阿娘长什么样，当自娘仔的时候做过什么事情，嫁人了就听不见了。”
0: 几个人反应平淡。望之说：“
4: 这是我刚刚想起来的。”
0: 奶坑面前的碗面婶说：“
4: 嘿，你阿娘和我一起吃过我阿娘的奶，我总是抢不过她。”
0: 望之问：“
4: 还有呢？”
0: 那位碗面婶问：“
4: 我能说实话吗？”
0: 望之说：“
4: 你随便说。”
0: 碗面婶说：“
4: 你阿娘呀，出口带针带刺，没人能惹得起。”
0: 望之问：“
4: 还有呢？”
0: 碗面婶在望之耳边说：“
4: 多了，不告诉你。”
0: 望之说：“
4: 我真的不嫁人了。”
0: 大家没猜错，望之碗干净的脸上挂着两行长长的眼泪。奶坑和望之洗了脸，对着西洋镜看自己，都是眉梢带笑，哑了几倍。不过奶坑觉得自己脸上的胎记更加明显了，像是刚刚贴上去的。奶坑摸出红包递给自己的碗面神，望之也摸出红包递给自己的碗面神。望之的碗面神说：“
4: 哎呦，好厚呀。”
0: 奶坑的碗面神问：“
4: 过两天添香，到底添一份还是双份呢？”
0: 望之说：“
4: 一份，我不嫁了。”
0: 奶坑的碗面神挤挤眼睛说：“
4: 那就还是双份吧。”
0: 望之大声说：“
4: 一份，我不嫁了，真的。”
0: 回时光里的路上，望之的口气变软了，他告诉奶坑：“
4: 如果由得了我，我真的不嫁。”
0: 奶坑呸了一声，心想：“
4: 哼，谁又知道一个人有两个阿娘，两个阿爸，脸上又带着胎记的苦呢？”
0: 望之问：“
4: 你不信啊？”
0: 奶坑说：“
4: 鬼才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4集。
3: 出花园这件事总是由阿娘主持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好像不是自己来的，而是久久盼来的。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盼着这一天。15成丁，16成人，谁不想快快成丁成人呢？前15年生活在花园里，被人爱着护着，也被人管着骂着。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出嫁，可以过海，可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很多奴仔曾经急不可待地梦见过自己出花园的情景。早晨，一睁开眼睛，看见阿娘坐在床边，那肯定是阿娘一生中最温柔的一刻。阿娘用从来没有过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孩子。阿娘手中是红衣、红鞋、红袜，这身红规定是由舅舅家准备的，因而显得更加情深意长。穿好了一身红的奴仔静静地坐在床上，略显紧张，如同置身崖边。一个浅檐大底的竹筐里摆放着12样菜，韭菜、猪肝、汤圆、鸡蛋等等，每一样菜都有一个明确的寓意，奴仔们无师自通，早就心知肚明。比如韭菜是长长久久的意思，猪肝是出门遇贵人的意思。这些东西先要寄给名叫花公花婆的床神，感谢床神在过去15年里时时刻刻对奴仔的爱护和保佑。更重要的是，从今以后，花公花婆就鞭长莫及了。这一刻，奴仔真的觉得自己马上要被交出去了，交给另一些神仙了。
2: 大个子郑白弯着腰问：“
4: 奶坑，你帮阿娘数一数，有几样菜？”
2: 奶坑觉得，这个声音证明郑白就是自己的亲娘。自己并没有2-3个阿娘，任何一个女人都说不出这句话来，只有此刻弯腰站在床边的这个大个子女人才可以。奶坑听话极了，真的在数，认认真真从1数到12。郑白让奶坑咬一下鸡头，再咬一下鸡尾。郑白问：“
4: 奶坑啊，你知道阿娘为什么让你吃鸡头和鸡尾吗？”
2: 忍住笑说：“
4: 嗯，阿娘让我做事要有头有尾啊。”
2: 红得过分的奶坑下床了，不容他说话，多多个红包递过来，有老妈的，有西后阿娘的，有很多个姑姑的，有很多个妗子的。望之大娘也给他递了红包。望之大娘泪津津的。就是这样，别人的事他也会流泪。奶坑推一把望之说：“
4: 你呀。”
2: 望之说：“
4: 奶坑，
5: 你压死。
2: 整个时光里人进人出，所有的亲戚都来了，近亲远亲，各种番薯藤亲，光时光里和平安里的人就坐了满满十桌。这是时光里近30年没有出现过的景象。老祖带着孟梅寄来的天然水晶老花镜，和每一个客人打招呼，时不时给人解释，孟梅从暹罗寄来的。孟梅在曼谷开了批局，做工的有20-30人。
3: 天亮前，奈坑和望之一同出阁。太阳出来后，西前的热闹才刚刚开始。很久没有重宴宾客的时光里，外城内城各处天井全都摆满了酒席。但是快到中午时，有人看见送亲的人早早就回来了。

0: 连轿子也回来了，嫁妆都抬回来了。花轿刚落地，奶坑就光着脚走下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径自回到侧楼的闺房，闭门不出。奶坑悔婚了。原因是，在夫家进村前，花轿刚停稳，奶坑扶起帘子正要下轿，一个阿端本家的疯子跑过来，一把扯去奶坑脸上的红色盖头，提着盖头快速跑远，边跑边喊：“
1: 哎，快来看，马脸婆！快来看，马脸婆！”
0: 几个不懂事的奴仔也跟着喊：“
2: 呵呵，快来看，马脸婆！快来看，马脸婆！”
0: 奶坑重新缩回轿子里，不再下轿。乔治、阿端、伴娘、阿端的父母，以阿婶身份前来送亲的郑黄，三番五次给奶坑道歉求情，好话说尽都没用。奶坑说：“
2: 不嫁了，不嫁了，送我回家。”
3: 四个轿夫不听他的，一动不动。奶坑把金耳环、金项链扯下来，扯一个扔一个，先砸在轿子里，再用脚踢出轿子，引得一帮奴仔一顿哄抢。几个乞食一看是金子，也扑过来，但地上已经干干净净。有人就扯开轿子的帘子，希望再有东西扔出来。接着扔下来的是一只绣花鞋，稍后是另一只绣花鞋，落在更远处。两只漂亮的鞋子，一只正，一只反，倒是没人敢捡。娘家婆家的人全都僵住了，没人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等了很久，奶坑还是那句话，有人怂恿阿端，强行把奶坑抱回洞房。阿端很为难，红着脸说：“哎呀，听他的，送他回去吧。”于是，娶人的花轿只好把人再送回去。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所以当我们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放置一些水来改善空气的湿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豆豉是由黄豆或黑豆经过发酵而得的大豆制品，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好食材。它除了调味，还能够治病防病，具有抗氧化、降血糖、溶血栓等功能，被誉为营养豆。一般按口味以及发酵方式将其分为咸豆豉和淡豆豉。咸豆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豆豉，主要是食用，而淡豆豉主要是药用。用淡豆豉和葱姜煮水，有助于缓解喉咙痒、打喷嚏、流鼻水等不适现象，可以较快地驱寒发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儿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儿了。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儿杀了，这就。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儿什么意思？连你一块儿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儿杀了。说到这里，就看胡奇手中一摆这口破刀，照着韩寿唰的一刀就劈过来了。在这一瞬间，韩寿后悔了。后什么悔呀？韩寿心想，刚才我动身的时候，我带一件防身兵器就好了。我本想是带把刀出来，但是我又一转念，这父女二人让他们这个弟兄两个给吓得够呛了，我要再带一把刀，他们恐怕怀疑我再把他们害了，所以我就没带刀。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的，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看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们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翻手，刷又一刀。他这一翻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穿仓板就接起一块了，拿这穿仓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唰，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奇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韩寿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 女孩子声音高，嗓

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奇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泼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儿了？”这个功夫，胡奇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近的时候，这胡奇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由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由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奇用这刀尖朝着他前胸，呜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奇转身还想奔着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妹，那三妹就说了：“谁呀？啊，那是谁呀？”胡奇心想：今天晚上不顺。你说这碰船一块碰见两条，这两条船看来呀，好像不是卢家庄的。其实啊，这两条船真不是卢家庄的。是对过北荡里边的墨花村的船，这是墨花村的巡夜船。墨花村里边有个规矩，天天晚上要在这湖面上巡夜，就说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随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奎。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奎。这丁丁奎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蹦过来，就让那胡奇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砰，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丁甲奎、乙奎、丙奎，这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着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了之后，这胡奇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奇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奇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你是哪儿的？是不是县公岛的？”胡奇说：“你不知道。”唰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奇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奇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奇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胡奇退到船边上，还拿这一口泼刀跟这哥三个对付呢，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声音，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奎。这个丁丁奎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着刀才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奎在水里面那本事，比在旱岸上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

0: 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啪！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丁丁魁儿由打水下露出脑袋来之后，伸手就抓住了胡奇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到水里来了，啊，扑通下来了。这胡奇呀，按说会水，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阵儿让丁丁魁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泼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着，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儿那么一瞎扑腾，丁丁魁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魁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魁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魁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他要在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那脚得蹬啊。他脚要不蹬，光拿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魁抓他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腾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啊呜，啊呜，嗯。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魁拽着他在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魁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他露出来了，先把他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他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华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儿，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父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炉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碰上了，我们得管。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父女二人，你们要把他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父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华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由墨华村 和我们卢家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父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口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父女二人加上这胡奇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了，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一直抬上了墨花村，那父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墨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是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婆就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唤醒过来，弄一大铁锅扣在地上，把这个小子让他趴到那锅上，摁着他后脊背在那揉擦，揉擦半天，这嘴里边的水就往外吐，一会儿把这个水呀、吐的算吐光了，肚子里边直响。吐完了之后，这小子唤醒过来了，一听说有了声了，这丁丁奎照着他腰那块梆一脚又打那锅上把他卷下去了。行了，醒了就醒了吧，别在这装蒜，起来，马上让起来，他起得来嘛。这个小子因为头一下子把这丁丁奎给弄到水里去了，这丁丁奎心里边恨着他呢，心想我把你灌满了，把你控醒了，然后让你快点起来。这个小子躺在那儿又缓了半天，最后才坐起来了。再一看刀也没有了，什么兵器都没了，一看到了人家的环境之中了。旁边站着这哥四个瞅着他，这丁丁坤说，小子起了吧，见我们丁二爷去。啊，这是到了哪儿了？这是墨花村啊，走。把这小子带起来了，两个人架着他，他算站起来了，这腿还有点发软，往里边来。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在客厅里边坐着，看他进来之后，丁兆兰就先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我叫胡奇。
0: 你叫胡奇，为什么手使钢刀要船上杀人？从实讲来。
2: 这胡奇一听丁兆兰问他，就如实的把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行为讲了一遍。他讲完了之后，丁兆兰就问了，说那个老者还有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老头过来了，说我叫郭章，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
0: 一问这父女两个，这父女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是在瓜州那个地方被他们这儿有个叫胡烈的给强掳到这里来的，我们来到这里，我被押到洞里了，在那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啊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他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
2: 大爷丁兆兰别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

一个人，这个人叫展雄飞。大家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儿：“我问你，你碰见这个展雄飞，他还有什么名字吗？还有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可能还叫什么玉猫啊。”因为那个洞里边挂一匾呢，叫"气死猫"啊，是这么回事儿。哦，原来如此。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雄飞会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她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到在绣楼上之后，这前面就给送来这么一个姑娘，说："这是我们二爷让我们把她送来的。"这里边怎么个原因，我们不太清楚。您先暂时给带着看一会儿。丁月华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啊？小姐丁月华一看，这郭增娇长得是真俊秀，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胡烈怎么一眼就能搭上啊？丁月华一看见郭增娇，就问她："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她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是我爹被压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儿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到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锣换巨阙，巨阙换战锣。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锣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誓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所以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她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她还不断的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龙楼现役，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玉猫之后，这个玉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玉猫呢，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忽然一听说这展雄飞在陷空岛卢家庄在山洞里边被看管起来了，这丁月华马上就提起心来了。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
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玉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说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相公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雄飞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那么洞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哦，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急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们，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相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他既然来了，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陷空岛的人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我去一趟。我到那儿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琦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儿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琦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丁兆慧说：“对，大哥，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
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

0: 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丁兆兰说，那不会，陷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奇没捆着，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了四个随从，这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魁，这四位到那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陷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儿来见白玉堂。首先人往里面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白玉堂心想，哎呦，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奇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花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奇给抓回去了。白玉堂心想，这是送胡奇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兰，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丁兆兰说，哎呀，五弟，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陷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啊，大爷一听，怎么惹了点祸？屋子里边说，倒在屋子里边了。落座之后，白玉堂就说了，丁大哥，跟你说，我这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大闹开封府，纪检刘刀皇宫里边杀人，白玉堂就把他那一片子露脸的事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回来了。丁大爷说，好啊，现在我把你手下人给送来了，这个人叫胡奇，是我的手下人在船上把他发现的。白玉堂一看胡奇，眼珠子一瞪，好啊，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一见胡奇，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说：“好啊，你小子还想跑？丁大爷不把你送回来，我还想把你捉回来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手下人过来，立即把这胡奇就给捆上了。白玉堂说：“把他给我送到松江府，送到当官问罪。”跟他哥哥一路去，下边的人就把这胡奇给压下去了。把胡奇给压下去之后，白玉堂马上转怒为笑，瞧了瞧大爷丁兆来：“丁大哥，咱们哥两个可是有日子没在一块聚了，今天您亲自来到我卢家庄，正好咱们哥两个坐在一起喝两杯，好好的叙谈叙谈，怎么样？”丁兆兰说：“五弟，是啊，我跟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一方面是给你送过来这个胡奇，另一方面呢，我正想要跟你聊一聊，谈一谈，叙叙旧。”好，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席。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摆上酒席之后，白玉堂请大爷丁兆兰上座。这边呢，丁兆兰带来的这四个仆人是他手下人，白玉堂给他另摆一桌，让他们在那桌上吃。白玉堂在这酒桌上，先是给大爷丁兆兰斟上酒，自个儿也倒上一杯，把酒杯一端：“丁大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咱们这么多日子不见，好像多少秋啊？啊，那日子就没法算了。来，咱们弟兄先干一杯，以示思念之情。”丁兆兰说：“好吧，五弟，谢谢了，不客气。”一杯酒喝下去了，丁兆兰开始不提展雄飞的事儿。丁兆兰心里想啊，这展雄飞他到底把他安排到哪儿了呢？其实此时此刻，他把展爷给安排到哪儿了？咱们不是说了吗？白玉堂把那个父女二人送走之后，展雄飞当时还在他客厅里呢。白玉堂就跟展雄飞说了：“说我把您请到我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三宝到来了，把您引到这儿来，跟您当面交代交代。”展雄飞就问白玉堂：“你能跟我交代什么？”白玉堂说：“我把三宝从开封府到来的，您是开封府里的护卫四品官，您外号叫玉猫，既叫玉猫，那就说明您武艺高强，轻功术超重。那么您来到这里没有别的，这三宝在我这儿呢，我就请您把这三宝带回去。”展雄飞说：“你交出来吧。”白玉堂说：“不是带回去，我就直接交给你呀，是要你自己去找，你自己来盗。我能在开封府里把你三宝盗出来，你在我的陷空岛再把三宝盗回去。你要是能盗走，我就佩服你这斩南侠。”展雄飞说：“三宝放在什么地方？”白玉堂说：“我要告诉你，那还不好办吗？三宝就在陷空岛，更具体来讲，就在我的卢家庄。我这个卢家庄无非就山前这么片地方，您可以在这里把这三宝拿回去，怎么样？”当时展雄飞就说了：“那么我要把三宝盗走的话，你怎么样？”白玉堂说：“你要能把他盗走，我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服罪。”展雄飞说：“你给我几天的日期？”白玉堂说：“我给你10天的日期。”展雄飞当时就说了：“10天用不着，3天就够了。”白玉堂当时就乐了：“3天短点吧。”展雄飞说：“不短。”但是展雄飞当时啊，错误地理解了白玉堂的用意。展雄飞当时并没被绑着，
展爷以为白玉堂说完这话就把他放了，让他自己就在这儿盗宝呢。可是展雄飞把三天的日子说出来之后，白玉堂最后点头答应了，说行，三天你要把宝盗走的话，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投案。就这么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接着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展雄飞绑上，把展爷又绑上了。展雄飞说，你怎么还又把我绑上？白玉堂说，不绑上你能盗宝吗？展雄飞说，你绑上我，我怎么盗宝？白玉堂说，你自个儿自有办法呀，你那么大的能耐，你那么大的本事，你号称南侠客，这绑绳你还在乎吗？就这么的把展爷绑上，又送进那个通天窟里去了。所以白玉堂这就等于变着相的给展雄飞出了个难题。白玉堂此时心里边很有底数，暗想，你展雄飞想盗我这三宝盗出去，谈何容易，比登天还难呢。所以今天见了大爷丁兆兰，白玉堂也不提这段。丁兆兰呢，倒想探寻展雄飞的事。在酒桌上，丁兆兰就说了，五弟，听说你到东京汴梁城闹腾的那么欢，你说又祭奠刘刀又皇宫杀人，到底你为的什么呢？白玉堂说，为的，跟您说吧，其实就为一口气，人受一口气，活受一炷香啊。丁兆兰说，您这口气从哪儿来呢？白玉堂说，我这口气呀，就从姓展的这个人来。姓展的这个人是哪位？展雄飞，号称南侠客，皇帝御风御猫，我就冲他来的。丁兆兰说，这个御猫碍你什么事了？白玉堂说，您别忘了啊，他叫御猫，我们弟兄叫五鼠，这猫跟鼠能够并存吗？啊，他有了这个外号，那就等于把我们弟兄这五鼠都给贬低了。我就是冲着这个展雄飞去的，在东京汴梁城我折腾的热闹，嘿，最后这展雄飞没把我怎么着。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了，这个事儿白玉堂没说，那事丢人，他不能跟丁兆兰说这件事。最后他就说了，展雄飞想逮我逮不着，怎么办？我把他呀得调到这儿来，所以我在开封府里边偷盗皇宫的三宗宝贝，那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夫人的寿礼，您知道吗？丁大哥，这玩意儿您见都没见过，一个是碧尘珠，一个是紫金盆，一个是霹雷闪电翡翠鱼，这都是旷世奇物啊，大哥，您见都没见过。丁兆兰说，是啊，我没见过，能不能让我见见啊？您想见见？哈哈哈，这个玩意儿说实在的，我现在不能拿给您看，等着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拿给您看，您看如何？丁兆兰说，五弟，您对这个展雄飞这心有怨恨，可您知道展雄飞他是什么人吗？啊，白玉堂说，我知道，他是皇帝封的四品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啊。不，丁兆兰说，你知道这展雄飞跟我是什么关系吗？白玉堂说，跟您什么关系？丁兆兰说，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四品护卫之后，他曾经放假回家，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碰上我二弟，我二弟把他由打西湖岸边引到我们的墨华村，老太太看上他了，他跟我的妹妹比肩联姻，这是我们家里没成亲的妹夫啊。白玉堂一听故作不知，假意的惊讶，哎呦，这怎么说的？感情跟您是亲戚。
丁兆兰说：“是啊，怎么着，你不知道吗？”白玉堂说：“哎呦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了。哎呀，我太后悔了。”丁兆兰说：“你后什么悔呀？”白玉堂说：“您不知道啊，我呀，有打开封府里边偷了这三宝，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留了一个字简，我这个字简上写的是让玉猫办案到这儿来找我，我们两个在这儿要斗一斗。”别说，这个展雄飞够汉子，看见我这个字简之后，随后就跟来了，晚上到我这儿来了。他晚上到我这儿来之后，我对他是略施小计呀。我想，展雄飞，既然你来了，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先是我在我的房门外边歇了一副对子，在我的隐蔽墙上画了一幅画，隐蔽墙上画的那个画。那是五鼠斗猫，我那副对子呢，给他写的非常明白。自古都说猫亲鼠，今日却看鼠捉猫，横批是遇猫慢走。结果他没在那儿走，他翻身上了房了，又打房上下来了。我就用了我自己的绝招了，我用我那个假人在那儿一站，我用。

我的真人把他引进来。这展熊飞一看见我那个假人往前一走，扑腾一下子就掉到陷坑里头了。翻板把他翻下去之后，底下网兜子把他拿住，绳捆索绑，我就把他押到了那个通天窟。我跟他说好了，你能够10天把三宝盗走，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去到案。他说我3天就能盗走，我说你3天盗走那更好。但是这个展雄飞他不老实啊，他在里边对我破口大骂，说我白玉堂怎么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心里边无名火起，手使钢刀倒在那里，我咔不拉嚓。说到这里，白玉堂不言语了，丁兆兰吓得腾楞家伙就站起来了，啊，五弟，你一刀把他杀了吗？你要是把他杀了，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啊！那是爷家的四品官呢。再者说，那是我们家的贵婿呀。这丁兆兰一站起来，神色这一慌张，白玉堂接着乐了，哈哈哈哈哈！丁大哥，跟您说，我是想把他一刀杀了，但是一样啊。我听您刚才一讲，这展雄飞跟您有这亲戚，您说我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把他杀喽，那丁家我那妹妹她不就守了寡了吗？啊，丁大哥，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

没啥的，反正是我把他压到我这通天窟里头了，他出不来了。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去，我真跟他上开封府认罪去。他要倒不出去呢，我也让他在我跟前服个软儿，就这么个意思。丁兆兰说："五弟，这个事儿您说到这儿了，今天我来了。"我舍个脸求个情形吧，能不能看到愚兄的面子上，把展昭放了？哎，大哥，你说到哪儿去了？您不要以为我跟展昭有多大仇，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只是怄这么一口气。丁大哥，这么说吧，您再等三天，三天之后。如果展雄飞盗不走这三宝，他就服软了，那我就赢了，我这个脸就正过来了。这样的话，那展雄飞我就放出去了，我就给您领走了，就上您那墨花村串亲戚去了。但是这三天之内，丁大哥，我不能把他放了，也不能把他给您。丁兆兰说："五弟。"看在咱们这近邻的面子上，你就把他先放了，行不行？白玉堂说："先放了。那得这样，咱哥俩得喝酒，你能把我灌醉了，我就放他。"丁兆兰说："行，怎么喝法？"白玉堂说："怎么喝法？我喝一碗，您喝三碗，怎么样？"这丁兆兰丁大爷呀！是个忠厚、老实、认真的人。听白玉堂这么一说，好，换碗，你喝醉了就放人啊！从现在开始，你喝一碗，我喝三碗。白玉堂说："对，来。"白玉堂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这丁大爷端着酒碗就连着喝三碗，接着又倒上。倒上之后，白玉堂把这碗又端起来了。我再喝一碗，这一碗喝下去，丁大爷又喝了三碗，白玉堂喝了三碗，丁大爷就喝了九碗，这九碗酒下去，丁大爷就已经晕了，头昏脑胀，就已经要睡了。白玉堂这个功夫还耍了个心眼儿，最后这一碗倒上，瞅丁大爷没留神，他把他倒了，结果丁大爷又喝了三碗，就这么喝。把丁大爷最后喝的是烂醉如泥。丁大爷喝醉了，丁大爷一醉，白玉堂就笑了。来呀，把丁大爷搀到后边休息。我们哥两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今天好容易见着面，我们得好好的叙谈叙谈啊。他把丁大爷带来的那四个家丁，这丁四魁都叫过来了，告诉你们。回去见了你们二爷，就说丁大爷到这儿，跟我哥俩一见面，哎呦，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我们很久时间没见面了，端起酒碗来就不愿意放下呀。喝多了，他已经醉了，我呢，安排在后边让他休息。你们先回去跟丁二爷说，等大爷酒醒了，我让他在我们卢家庄要玩那么三天两日的。玩完了之后，我负责把他送回墨花村，告诉二爷别牵着别挂着。如果他实在有牵挂的话，就让他也来，怎么样？这丁家这四魁儿，这酒喝的也不少。哥四个一听，哎呦，五爷，既然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跟我们二爷就那么说了啊。白玉堂这就那么说，这四位啊。坐着船回去了，可是这边白玉堂呢，把大爷丁兆兰就安排在后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罗石轩。罗石轩也是修建的一个特殊地点。为什么叫罗石轩呢？它就像那个海螺那个东西那个形状一样，是在山里边一个洞，这个出口在上部。可是那个上部那个出口呢，要是没有人不知道机关的，找不着门。

0: 进这里边，你看四周没有门，所以把他就安排在这个罗氏轩里头了。这里边有桌子有床，桌子上面给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都放在那儿。白玉堂告诉手下人，在这儿听着召唤。如果说丁大爷要是醒了，他要喊人，你们就过去，要什么给他什么。就有一点，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白玉堂心想，这个展雄飞跟老丁家有这门亲戚，现在我认准了，认定了。这丁老大一来，更说明这是真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事儿还就不好办了。我得等着三天，我不能在三天之内让老丁家把展雄飞给救了。三天之后，展雄飞盗不走我的三宝，说明他栽到我手里头了。白玉堂就这么想的。可是那边，这个丁甲奎、丁乙奎、丁丙奎、丁丁奎这四奎回去之后，一见二爷丁兆惠，把这个情况跟二爷一说，二爷，大爷去了，见着白玉堂了，白玉堂对我们很热情，摆上酒席招待我们，大爷这酒喝多了，喝醉了，最后呢，这个白玉堂说让大爷在那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啊，说他们哥两个多少日子没见面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瞧那意思还想接着喝，大概是呢还想让大爷在那个卢家庄多转悠两天，多玩两天，然后他用船把大爷送回来，先让我们回来给您带个信儿，说您要不放心呢，您再过去瞧瞧。二爷丁兆惠听到这里，当时心中暗想：哎呀！坏了，丁兆惠心想，我不该让我大哥先去。我大哥这个人呐，他太诚实，他太厚道，结果到在那儿，让这白玉堂用酒把他灌醉了，等于把他给软禁在那儿了。啊！丁兆惠心想，我要是过去，这白玉堂还不定使出什么手段来，他还兴许把我也困在那儿。把我要困到那儿，这事可就不好办了。丁兆惠正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后边老太太堂楼上的丫鬟来了。二爷，老太太请您。哎，丁二爷马上来了，来到后边母亲的堂楼上，一见母亲，娘，您找我。老太太说：“我问你，展昭那个事儿怎么样了？你们救他没有？”二爷说：“我们正在抓紧救啊！我跟大哥商量着，这不是想让大哥过去吗？一方面给他们送一个人，再一个方面就想谈谈救展昭的事儿。”老太太说：“救了没有？现在还没救呢，怎么就没救啊？”“不是，您别着急，娘，他这么回事儿。我大哥过去吧，这个白玉堂见了他特热情，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摆上酒席，请我大哥喝酒。这酒桌上可能也谈到过展昭的事儿，但最终结果呢，他把我大哥给灌醉了，灌醉了，说要留到那个卢家庄还多待两天。说我要不放心呢，让我也去。我现在正合计这个事儿，你说我去吗？我要去，我怕白玉堂这里边还设埋伏啊。老太太一听，你们这哥俩呀！是一对废物，可这个时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小姐丁月华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丁月华心想：感情了，这一尺没有八寸金，你们都没有意思就展昭，我自己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

0: 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袁雪芬是越剧原派创始人，他的演唱韵味醇厚，委婉缠绵，常与他搭档的越剧名家范瑞娟的唱腔淳朴瓷实，稳健大方。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们两位演唱的越剧《双裂记》《夸夫》。

0: 么起来了？
1: 我今晨睡过了。
0: 哈，这是你的不是了，叫你睡你为什么不睡呀？
1: 我看你这件锦袍有好几处磨破了，一时不能实在，就替你补上几针。
0: 哎，谁要你替我补什么锦袍嘞？
1: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是，这只有鸡就不只有人吗？
0: 此话怎么讲？
1: 那你为什么不去睡嘞？
0: 哦，啊，夫人，今晚安排妙计，尽早金儿子。要是金儿子进到，我就立即出京。为此做一等金儿子的消息，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
1: 那不就对了？你既不能实在，怎么但叫我只能实在呀？
0: 我来这只所在，你毕竟与我不同哦。
1: 二十年了，好像刚认识的，你还不知我的，还说什么同与不同哦？
0: 刘广十岁，从马空从。

0: 本时候，苏德将军怎么还不见贵宝？哎，真叫人不安呐！
1: 相公神帅，今晚必有佳音。
0: 嗯，请到今个时，敌人坐屋头而不迎，不再时来，我军趁机再进，归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渔夫。实在贵客天子，见越王用命，必有大误。以利于我以少胜多，真乃天助我成功也。
1: 听相公之言，少时万要四散。
0: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了？
1: 妾身在军多年，难道万怕四散吗？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薄我了。哦，实际苏德将军当得三军一扎，妾身准备下酒宴，预祝相公成功。
0: 好，你倒想得周到啊！只是平日不许下馆饮酒，怎么今日却劝起酒来了？
1: 哎呀，谁不许你饮了？只是你少饮罢了。而且酒呀，当饮则饮，当止则止。
0: 哈哈，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呀，
1: 相公。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
0: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
1: 嗯，这是其一。
0: 好、哦、难道还有其他意思？
1: 嗯，
0: 倒要请教。
1: 不算也吧。
0: 恰是为何？
1: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笑的。
0: 好、哦、下官不笑就是。
1: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
0: 啊，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1: 相公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双裂记》夸夫。黄梅戏名家严凤英的唱腔圆润明快，表演质朴细腻，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世称严派。下面请听他在黄梅戏《小词殿》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小辞殿》。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楚宫恨》。豫剧名家唐喜成的嗓音洪亮，他的唱腔高低音衔接自然，控制自如。豫剧《三哭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唐喜成演唱的豫剧《三哭殿》。昆曲名家刘义隆的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昆曲《乐礼记》。

啊！哦，哦吼，有了啊！哦，吼吼吼吼，有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月里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0: 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

0: 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听众朋友，在每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在林边溪旁常常能遇见一抹清雅的身影，雪白的串花如铃轻垂，修长的绿叶舒展摇曳，这便是玉竹。它不仅是装点庭院的雅致植物，更是中医文化中备受推崇的药食同源之品。那么这种在药罐和餐桌之间守护了千年的植物，为何能跨越时光成为滋阴养生的佳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滋阴润燥化玉竹，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春末夏初的时候，漫步在林间或溪流旁，我们经常看到一种植物，非常的素雅美丽，它的花朵就像小铃铛一样，一串一串的。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花是一朵一朵的，它却是一串一串的，装点在绿叶间，叶子修长优雅，非常的舒展，看起来

食欲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中药其实它非常好看，比如我们日常见的金银花，见到的连翘，还有今天要讲的玉竹，都非常好看，也适合装点家中的环境。而这个玉竹，它开花是一串一串的，所以它非常有特点。当野外的玉竹遇到阴雨天的时候，雨珠打在这个花瓣上，晶莹剔透，非常的可爱。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把它栽在盆中，放在家中。但是有一点，在家中的玉竹开花的很少，这是因为它跟大自然有一种隔绝的感觉。这些玉竹其实在中药里取它的入药的部分是它的根茎。那么它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中医怎么看玉竹呢？玉竹的药用部分是百合科植物玉竹的干燥的根茎，秋天采挖，除去了它的须根，晾晒至没有硬心，而且晒干以后经过加工炮制，洗净润透，切片干燥以后就可以入药了。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经对玉竹作为补虚延年之草药部分的上品加以记录，也就是说很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发现了玉竹的药用价值。而唐代的药性论认为玉竹有主食积寒热、内补不足、去虚劳克热、头痛不安，加而用之凉。说这个玉竹啊，它可以治疗寒热的疾病，还可以补五脏，对五脏六腑都有补益作用。当人哪个脏腑出现了亏虚，它可以补，去虚劳克热。虚劳克热，就是有的人感觉有一些发热，可能按现代医学，你测体温它是正常的，但是他就是觉着有点焦躁不安，还有头疼、头痛不安的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玉竹配合其他药进行治疗。那这味药既然这么好，说明是古人对它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刻的。在《日华寺本草》这本书里，它记载是这样：除烦闷、止渴、润心肺、补五劳七伤、虚损、腰脚疼痛、天行狂热、服食无忌。那这段话什么意思？还是治疗虚烦不得眠。就经常有的人说我特别烦，什么原因不知道。还有对于五劳七伤，就人体的五脏六腑受的损伤，这些虚劳的疾病它都可以治。而且对于腰脚的疼痛啊，它也可以有治疗的作用。而且长期吃它没有什么忌讳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至此明确了玉竹为润肺除虚热之药，润肺止咳的功效确实得到了医家的认可。到了清代，张秉承这个医家著有《本草辨毒》，他认为玉竹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其与现今的药典对玉竹的功效的记录基本相同。由此可以看出，玉竹具有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的功效，临床常用于肺胃阴伤、燥热咳嗽、咽干口渴、内热消渴等病症的治疗。那么我们临床的中医大夫
用玉竹是。

怎么治疗疾病的呢？我们来看以下的医案。清代的温病大家叶天士讲了一个秋燥。那什么是秋燥啊？咱们得解释一下。到了秋天，尤其是北方，多风少雨，气候干燥，所以这个秋燥呢，在秋天应该是最为明显。而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也就是说秋天对应人体的肺。所以这个肺又有一个特性，它喜欢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环境。所以你看长江以南，也就是咱们说的南方的人的皮肤普遍比北方的人的皮肤要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南方一年的降雨比北方要多很多，地处潮湿，而潮湿的环境是中医讲的五脏中的肺最喜欢的环境。所以秋燥这个词可能从古至今更多的是以北方秋燥比较明显，而南方秋燥是因为降雨的比较多，所以不太明显。回到这个病例，姓翁的一个小孩才几个月，秋燥潮热，咳嗽如虐，在秋天他着凉了，出现了潮热，就有点低烧，而且咳嗽时轻时重，咳嗽如虐嘛。这时候这个父母找了一个儿科大夫，这个儿科大夫一看你这着凉了，用发散药来治疗。两天过去了，效果不明显，仍然有刚才说的咳嗽啊潮热的一些症状。于是这个儿科大夫说了，你不能吃喝奶了，禁乳，而且把这个方子又改了一下，用的什么泻白散。这泻白散有什么药呢？桑皮、地骨皮、炙甘草还有粳米。他认为清热药不够，所以又加了黄连、黄芩，又吃了两副，昼夜烦热喘而不咳，下利黏腻了。什么意思啊？吃完这两副中药，昼夜都出现烦热的现象，出现了喘咳嗽倒减轻了，而且出现下利，就是大便变稀了，大便的颜色发黑。为什么？有中药的成分在里边。所以很多小孩现在吃完中药，或大人说我的大便变黑了，那跟中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病没好啊，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于是找到叶天士温病大家来看病了。这个叶天士一看说，这个小孩啊，尤其婴幼儿刚出生的或者没几个月的，他这是以乳食为命，也就是说喝奶是他的营养主要来源，不喝奶了，延续他生命的那些营养从何而来呢？这种情况下他饿得发慌了，哭闹不安，肺气更虚了，所以肺胃阴虚是其特点。所以叶天士开了一个方子，玉竹打头阵，滋阴润燥，加上甘草啊炒广陈皮，还有竹叶心，一剂吃完了，热缓解了，没有烦热了。接着又与粳米、大枣、陈皮、甘草、沙参再吃两剂，同时让他恢复吃奶，这个小孩3天后痊愈了。
那这个病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本案为小儿秋燥病，出现潮热、咳嗽如虐，前医用了辛温发散的药物，结伤了津液了，又让他进乳，就不能吃奶了，阴虚的更严重了，所以燥伤更甚，就是燥邪显得更加严重了。后来他又加了黄芩和黄连等苦寒之品，仍不见效。那叶天士说了，遇苦助燥必增他变，这么点的小孩脾胃本来就是很稚嫩，你用苦寒的药太多了，一定是伤了脾胃又伤了肺。所以他用的什么药呢？陈皮甘草粳米补益脾土，沙参玉竹竹叶心清热养阴，增液润燥，全方就体现出健脾生津、清热润燥之效。那玉竹阴漆有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的功效，所以对于秋燥的治疗，尤其是肺胃阴伤、燥热的咳嗽、咽干口渴等症状，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的医案。那我们看看近现代的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治疗心悸的一个经验。风湿性心脏病房颤，说有一个女性患者，29岁，患风湿性心脏病7年了，曾经在其他的医院诊断为风心病，左房室瓣膜狭窄，心电图检查也是心房心颤伴室内差异性传导，主要的症状表现是什么？心悸正冲，稍微劳动一下，走路走急一点，气促气短，两颧紫红，舌尖红，苔薄，脉细硕而促，脉搏跳得很快。这个中医诊断为心悸，属心闭之后，这个属于什么？心体残损，气阴亏损，心气逆乱。就说白了，中医讲的心悸跟现代医学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有相似之处。所以朱老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来治疗呢？益气养阴，补心气，畅心脉，开了一个方子。这方子呢，有太子参、麦冬、玉竹、合欢皮、生黄芪、茯苓、丹参，还有炙甘草，服了10剂，心悸气短有明显的改善，又服了6副，两颧紫红消失了，活动后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了，脉象也比较正常了。有人要问了，说什么叫正常的脉象？其实中医讲的脉象大概有28种，在我临床上看了30多万的患者，其实我才发现了14种，那14种我到今天还没有遇到。但是这28种脉，那正常脉象是什么呢？我们叫来去从容，和缓有力，8个字。所以这个病人他现在的脉象就是比较和缓有力了。在原方的基础上，朱老说了，这个病既然7年了，不能轻易的断药，我们还要吃一段时间，就是隔日一剂以巩固疗效。那这个病人就逐渐痊愈了。那从这个病例我们看出什么呢？这个患者诸症为气阴两虚之症，气虚则稍活动就有气喘。中医讲呢，气为血帅，血为气母，当气虚血行不畅，就可以造成呢血瘀了，所以出现两颧的紫红，这是血瘀的表现。那《神农本草经》说了，安五脏。
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心跟现代医学的心还是有差别的。中医认为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心为君主之官，心安则五脏自趋安和。什么意思啊？就心脏要不出事儿，那五脏六腑基本上就比较正常了。而心又主神明，所以人的意识思维活动跟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人们一说了心理压力大，都是指着中医讲的这个心，它因为参与了人的意识思维活动，你的工作生活学习它都参与，所以中医讲的这个心非常重要。心动五脏皆摇，就心一出事了五脏都跟着出事。但是中医认为这个心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讲的心主神明，跟精神有关，而肝主疏泄，其中又跟精神有关。所以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一句话是什么？想得过多伤心，生气了伤肝，诸老。治疗这个患者，心肝两脏同时治疗。所以这也是治疗心悸症痛的最主要的整体观念，因为这肝湿疏泄了，也可以出现一些症痛啊、心悸的一些症状。所以朱老指出，需注意心肝同治，所以开出了这方子，首选了太子参和欢皮，两合气阴。太子参其用介于党参和砂参之间，它有益气又有养阴的作用，所以太子参用得很妙。合欢皮性味平肝，善于宁心悦志，解于安神，与太子参相配伍，对于治疗心气不足、肝郁不达之心悸症痛有调肝解郁两合气阴的作用。这都是中医术语，其实大家就理解，它既可以养心，又可以疏肝，让你肝气疏了，不生气了，让你心安静了，这些心悸症痛症状就消失了。所以这就是大师治疗疾病的精妙之处。那从这点来看，这个病例朱老用的非常的巧妙。《本草经书》中说到这个玉竹啊，能补益五脏，滋养气血，所以从这个用药来说，就把玉竹放在这个方子之中。对于因为气阴两虚引起的心烦啊、症冲啊这些治疗，那肯定用玉竹有它的精妙之处。所以在这个里边，玉竹和麦冬的配伍使用可以起到很好的清心安神的作用。那它在临床上既然有这么好的疗效，在一些古代的名方里边经常可以看到玉竹的身影，比如说砂参麦冬汤出自温病条辨，在临床上很多中医的临床医生还在延续着这个方子治疗疾病。它的原文是这样写的：燥伤肺胃阴愤，或热或渴者，砂参麦冬汤主治。那这个方子有什么药啊？砂参、玉竹、生甘草、冬桑叶。为什么叫冬桑叶呢？其实就是到霜降的时候取的桑叶药效最好，霜降那一天。那很多情况下冬天的桑叶一样效果也还是不错的。麦冬、生扁豆还有花粉，这几味中药就组合成了砂参麦冬汤。它主要是从哪几个角度来考虑呢？它是认为肺为焦脏，喜润无燥，胃为多气多血之府，

故温燥之邪很容易伤到肺、胃之阴分。刚才咱们看了，具有清养肺胃、生津润燥、清宣燥热之功效，主要用于温热和燥热之邪伤到了肺胃之阴分了，所以出现肺胃阴伤的一些症状。方中用沙参、麦冬，具有养阴、清热、润燥之效。玉竹、天花粉具有养阴、润燥、生津这个效果。上四味甘寒生津，清养肺胃。其实你看沙参、麦冬，它是养阴、清热、润燥，而玉竹、天花粉不但有养阴、润燥，跟上两味一样，还有一个生津的作用。这四味药，甘寒生津，清养肺胃。冬桑叶，清清宣透，疏邪不惊，一可以凉透燥热而外出。第二个作用可以宣降肺气以不惊，载药上行。三可以凉肝以防肝火风阳之生动，就是肝阳上亢了，用这个冬桑叶也是可以的。比如说眼睛出现红了，睫毛下出血了，我经常也有桑叶，它可以清肝火、清肝热，防止肝火上炎。这个方子里边的生扁豆甘平和中，既能鼓舞脾胃生津之源，又可以防止肝寒滋腻爱胃之弊。生甘草甘平和中调和诸药，方子不大，但是效果非常好，方方面面都照顾了，养阴清热，润燥生津，又无滋腻之弊。什么叫滋腻之弊？就是很多临床大夫，年轻大夫都怕用补药又滋阴药，怕滋腻，就是造成了这个适得其反了。但是这个方子做到了，又可以滋阴，又没有滋腻之弊。从组方上也体现了燥伤肺胃的病机特点，所以从这点来说，它是一个治疗温病的名方。那么临床上，中医认为玉竹治疗疾病滋阴润燥效果非常好。那作为食材了呢，它有哪些食疗价值呢？玉竹因根色如玉，茎节如竹而得名，所以叫玉竹。从古至今别名比较多，像《本草》中多以蕊、蕊为证明，玉竹多作为别名，到了近现代逐渐演变成玉竹作为证明了。那它的用药历史，从春秋时候《尔雅》便有记载了，而到了《神农本草经》以女蕊为证明，记载了它的性味是甘、平、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久服可以去掉脸上的一些斑，使皮肤的颜色越来越好，红润而有光泽，而且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认为它有轻身不老的作用。蕊蕊的名字其实后来守载于名医别录，在这里边记述了他的一些主要的主治的疾病。到了宋代，《本草图经》以图文的形式记载了玉竹以蕊蕊为证明。到了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了蕊蕊其根横生似黄精，拆小黄白色，性柔多虚，最难燥。所以说的这些呢，都描述了这个玉竹的外观和它的主治。到了清代的张秉承《本草变毒》中说了，这个玉竹有补脾润肺可填阴，就是可以有滋阴的作用，有金玉威仪之象，这是描述了玉竹的作用和形象。那玉竹的品质以什么样是最好呢？肥白者凉，就是特别干净饱满，

0: 生物碱等成分，能够营养心肌，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就心脏收缩力，中医讲心气恢复了，那自然而然人的精力就可以旺盛。那介绍几款食疗的方法，玉竹粥，这是最简单的，用玉竹20克，粳米100克，将玉竹洗净切碎，加水煮粥，先把它煮完了玉竹的水，再搁到粳米里边一块熬粥，它可以有滋阴润肺、
1: 生津止渴的作用，
0: 对于肺燥的咳嗽、老年的长期的老慢支都可以用它，所以有很好的治疗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疗效。再介绍一款玉竹茶，玉竹茶制作方法，玉竹9克，将它放入杯中，冲入约120毫升的水后，耐心等待3分钟即可。这种我们更多的选择是鲜的玉竹，干的玉竹你最好还是煮一下，可能效果更好。功能，它有养阴润燥、
1: 生津、
0: 润炎的作用，对于肺胃阴伤、燥热咳嗽、咽干口渴、内热消渴，长期饮用可以延年益寿。下面一个玉竹炖肉，这个很多人说了，你这介绍的食疗很多太素了，咱们来一个玉竹炖肉，用玉竹和瘦猪肉500克，葱姜蒜这些调料同样使用，就跟日常的炖肉一样，我们把这个玉竹加进去，也是用鲜的，功能有养阴润燥、除烦止渴，还有润肤的作用，也就是美容作用，用于治疗阴虚的咳嗽、体虚、消瘦、消化不良都有很好作用。还有玉竹百合西芹，西芹百合大家都吃过，加上玉竹其实更好。为什么？因为鲜玉竹你加上以后，它滋阴润燥，还有通便的作用，对于便秘的或者肠道排便困难的都可以用，养阴
1: 生津、
0: 除烦止渴，对于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黄褐斑患者，还有一些小孩大人的便秘都可以使用它。当然我们说了，任何食材、任何中药，有些人都要慎用的，那玉竹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医嘱，避免自行乱用。不懂中医的人让中医大夫看一下，你用它作为食疗对你来说是不是适宜，比如脾胃虚寒的、痰湿内蕴的、大便溏稀的，其实是不适合使用的。玉竹既有治疗价值、治疗疾病，又有食疗价值。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赞美一下玉竹吧。滋阴润燥是玉竹，肺胃阴伤它来除，
1: 生津止渴治燥咳，
0: 历代医家名方主，药食同源为上品，百姓餐桌赞玉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滋阴润燥化玉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全职太太沈林重返职场后，因为一次意外失误被公司无情辞退，而另一边丈夫那伟也在同一时间惨遭了公司解雇，两人一时间双双失业。家庭的重担让沈林不得不再次踏上求职之旅。那么这一次他的求职之旅会顺利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1: 喂，裴东，你在公司吗？
2: 在啊，怎么了，沈林？
1: 啊，没事，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2: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1: 哦，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个咖啡厅坐着呢啊。
2: 好。
3: 在前不久的同学聚会上，沈林得知大学同学朱培东如今混得风生水起，由此也萌生了想要找老同学帮忙提供一个工作岗位的想法。
4: 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林。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1: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儿。
4: 霸什么总？我这一胖总。
1: 你这肚子是要注意
4: 啊。来来，带你参观参观。
1: 好气派啊。
5: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五十几个人。啊，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还有刚才电梯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1: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5: 哦，小打小闹。
1: 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
5: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1: 真的，
5: 不是，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
1: 我别逗我了，你。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5: 啊，对，就是九五后为主，年轻人有干劲。
6: 周总，
1: 对啊，
6: 麻烦您签个字。
5: 嗯，
6: 哎。
5: 这单人家对别人催得比较急啊，让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6: 好的，明白。
5: 来，
7: 您的细节把握得多好。
1: 嗯。
7: 人在紧张的时候会频繁地眨眼睛哈。
5: 怎么样？
1: 视野太好了吧？看着茶台，专业的。
5: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1: 我有时间呢。
5: 哎，不要坐坐坐坐。
1: 好好好。
8: 时间多的是。
5: 哎，我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呀，这年纪大了，就只能喝点淡茶了。
1: 淡茶好啊，养生啊。
5: 哎，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哦，对了，你要喝浓的，我再给你泡一壶。
1: 哦，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
5: 哎，
1: 咱俩一个年纪啊。哎，谢谢。
8: 开始酝酿了。
5: 嗯，
8: 这个是有点难开口呀。
1: 嗯，
7: 嗯，好喝。
1: 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8: 先上一个表扬。
5: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
1: 嗯，
5: 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1: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5: 创业，创业，我是以创伤为主，九死一生。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实上班吧，起码呢，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
1: 哎，上班也不一定吧。
3: 两人相谈甚欢，回忆着这些年各自的经历，沈林几次话到嘴边，却始终难以开口求人。
1: 你再给我倒点儿。
7: 也很难。
8: 嗯。
1: 好，谢谢。

0: 不知道怎么开口。嗯，
1: 因为毕竟在他老同学的眼里，他是一个不缺吃喝的这个
0: 阔太太啊。
2: 嗯，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哎，
3: 周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0: 哎呀，又被打断了。哟，
4: 行，我马上过去啊。那小林，
2: 你这还招人吗？
0: 再不说就没机会了。
2: 你看我行不行？
4: 啊？
2: 我失业了。
5: 老同学朱培东听闻沈林的遭遇后，感到十分意外，随即表示十分愿意帮助他。毕竟两人是多年的老同学，沈林迅速入职，成为了朱培东的私人助理。
3: 周总一般只喝热美式，茶的话，他一般每天看他心情，当然都是他自己泡。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具是需要我来清理的吧？
3: 啊，对，啊，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负责擦桌子啊，弄茶台。啊，茶具的话还是得我们自己来。嗯，那个博古架上的东西尽量就不要动了。
2: 好的。嗯，收快递、处理合同、差旅接待、客户关系维护，你都给我交代差不多了。嗯、那我想问一下，朱总的行程和文书工作也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吧？
3: 啊，对，啊，朱总是一般都会直接找各个部门的人。啊，比如那个展销会会找市场部啊，一些交流会呢就比较会灵活一些，但我去的情况比较多。嗯，啊，对了，朱总下周有个会，我一会儿先把基本信息发给你。
2: 好的。
3: 然后他到时候会嘱咐你的。
2: 好的，小赵，谢谢你啊。
3: 好嘞，嗯，那个沈姐，我下午还要出外勤。
2: 好，你先忙你的。
3: 行，那你这边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不懂的给我打电话。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他这个职场新人的姿态还是摆得很对的。嗯。
5: 和之前的工作相比，这份工作则更加简单，再加上沈林本就有人力总监的经验，做起来更加游刃有余。不仅将朱培东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连会议进程和商务谈判都进行了合理的规划，这让朱培东十分满意。
4: 不愧是沈林啊，你想的比他们都周到。
2: 我助理的工作没怎么做过，所以我前期肯定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反正您发现什么您赶紧跟我说，我马上调整纠正。哎
4: 呀，已经非常好了啊。啊，对了，啊，晚上我请陈总吃饭，你帮着订个包厢。
2: 是乐百乐超市集团采购负责人陈小刚总吧？
4: 不会吧，你这客户资料你都背下来了？
2: 我肯定得做点功课，不然我心虚。
4: 行，那就更好安排了。嗯，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啊，安排完你就直接回家就行了。啊，晚上我再找个人陪我。啊，
2: 嗯，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4: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1: 老同学人还是挺好的啊。嗯、
0: 对，还是比较照顾他的，实际需求。
1: 体谅他。
2: 还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4: 行，那就辛苦你了。
2: 好，那你先忙。
4: 嗯，好。

0: 哎，到了。
1: 哎呦，陈总，
2: 老朱，
3: 欢迎大驾光临。哎，
2: 可以啊，老朱，换风格了。
1: 别闹了啊！这是我大学同学，人家原来是干人事总监的，这段呢屈才啊，到这儿帮我来了。现在
0: 朱总抬举我，陈总你好，我是沈林，我是朱总的助理。
2: 真是你同学？太年轻了，
1: 人家确实是年轻。这位蔡经理啊，这是陈总的得力干将。
0: 蔡经理，向你多多学习。
4: 互相学习，多交流啊。
1: 那行，落座吧。
0: 请坐，请坐。
1: 来，你上座，上座。
2: 好，我提一杯敬我的小老乡。哎呀，给我准备的这个家乡酒、家乡菜，舒服。
0: 哎呀，不是，陈总，应该我敬您的，跟着朱总一块儿能认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朱总总说您对我们公司很照顾，我们很感谢，所以欢迎您有时间多到公司来坐一坐。
4: 嗯，其实很称职哈，这个工作。
0: 啊，朱总整个的理念呢，
2: 老朱啊，你这个助理啊，聊业务。比你还着急啊！
1: 这酒还没喝好呢。这我没说清楚，没说清楚。
0: 我的错。哎，不好意思，陈总，我太着急了。我是我的错，我先干为敬。
5: 挺不容易的。
6: 我就在想，要是我能怎么做？挺难的，他真的已经做得很好。
4: 其实我觉得很得体，
6: 对
4: 吧？刚才这个表达呀，对吧？
7: 啊，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
8: 灌酒。嗯。很有那种作为甲方的上位感，就我就要欺负你。
1: 陈总，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还真得我来。这样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吗？
2: 又来，老朱啊，还说你们俩没关系？
4: 这话其实已经对人家有一些冒犯，对吧？
6: 很冒犯。
9: 洗不清，那您就喝一个呗，
1: 我来
6: 啊。他已经有点不愉快了。
1: 咱们慢点喝，这菜还没上齐呢，这个。
0: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1: 哎，对，好，
0: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1: 我干了啊，
6: 赶紧找机会离开。
8: 其实都已经做得不错了。
4: 很睿智。
6: 是。
1: 慢点。哎呀，走走，
2: 今天喝
1: 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慢点啊，
2: 好。
0: 陈总再见。
6: 哎呀，上手了。
2: 我今天是真高兴了，
4: 挂脸了。
2: 咱好好喝啊。
1: 不，下次啊，下次。
4: 其实他这老同学啊，这个朱飞东真的挺好的，
6: 还是保
4: 很保护他，
6: 一直帮着他，挡着他。
0: 再见，陈总。再见。
10: 这场酒局本是沈林想尽力做好助理的工作，却遇上了行事风格刁钻的客户。期间对方多次以玩笑为由制造尴尬场面，好在沈林凭借职场经验灵活应对，朱培东也适时出面周旋，才让局面暂时得以把控。一切看似尘埃落定，却不成想还有一场新的危机在等待着他。
8: 太难了，
4: 我就觉得，哎呀，沈林真的是，哎呀，太不容易了，
6: 这么多事儿。
4: 但你看，他很积极的找工作，赚钱，养家，也不要什么尊严不尊严，也别想那么多。老同学，你这儿还招人吗？
6: 迈出了这一步。
4: 最重要的是，当他老同学说晚上有这个应酬的时候，他主动提出，
0: 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2: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0: 孩子有婆婆呢，没事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还是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4: 就他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以弥补因为老同学的情谊，你把我招到了这个位置上。我要展现出自己的专业性和能力。最后这应酬桌上碰到了这个事儿，他自己主动要求去的。你说这个时候他总不能去掀桌子，对吧？你还得陪笑脸，你还得去巧妙机智的应对。
1: 菜还没上齐呢，这是。
0: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1: 哎，对，好，
0: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4: 沈林的那个做法就很恰到好处。哎，我去催一下菜，或者哎，我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赶紧走，是吧？先远离这事儿。 要圆这个场合，
6: 物理空间先做一下隔离，给自己寻求一个喘息的机会。
4: 这个时候人家已经非常明确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说，我们俩就是老同学，
6: 对，
4: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不正当的关系，就这是一个劲儿的，就是在我这是一种污名化的行为，
6: 这也是一种啊非常典型的职场性骚扰。虽然不是上下级关系，但它是甲方乙方的关系，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也利用了自己在职场当中的一个优势，去对别人提出了一定的需求，同时他也明显是违背这个沈凌的意愿的。
5: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还是依然有些甲方认为我就是甲方，你就是年轻的，啊，你就该干了，
11: 啊，就是、有感而发了是吗？
5: 对对。啊，就是我当然不是每一个甲方都会这样哈，但是有一些甲方如果一上来他就说，哎呦，这个是什么什么，哎，小姑娘长得不错呀，啊，然后等等，就是真的就非常的冒犯，或者就是说你今天必须喝啊，不喝这单肯定是谈不成的。就这个我一般都会很早的时候我就会比较亮出我不太好惹，啊，我就会告诉他。对，某总，可以的，但是我酒量非常非常的差。
4: 不是，我以为洛阳会说，某总，我正在录音。
5: 也不至于，那个时候职场新人，就是我还是会搬一些救兵出来的，我会说那个，哎，这个某总不好意思，我真的酒量非常的差，喝也不是不行，我先给我爸发个消息，那个时候我还单身嘛，我说一会儿让我爸在楼下接我，
6: 就明确告诉对方，
5: 对呀，
6: 我爸是在现场的，
5: 就是不能欺负我，就是得稍微传递一下这样的一些立场，
6: 这个就是给别人压力的一种信息啊。那我们以往在有一些这个就是工作场合要吃饭的场合。我也听到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挡酒的一些话啊，就比如说包括男生还说我在备孕，就是我不能喝酒，我在备孕，
4: 我在调理身体，我在吃中药。
5: 是是是，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原来学过美声，对，但是非常业余的。
4: 那你来一个啊？
5: 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领导也会就是说
4: 介绍一下，
5: 对对对，小汤他多才多艺啊，那小汤会唱就现在唱一个呀。但我那个时候我不会说不行，你很油腻，我会说某总邀请您来我们的年会，到年会的时候您能听到我唱歌，
6: 这个表达也是很好的。
4: 当然刚才我觉得洛燕说的那个它是一种，比如说我在主动向你传递我的立场，但是如果说我们就必须在参加一些应酬的话，对于职场尤其一些新人，大家可以做哪些心理建设或者做哪些准备？
6: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亮明身份，比如说我的戒指戴在这个无名指上，其实是表示我的一个已婚的身份。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说证据搜集很重要。这个证据搜集呢，不一定是说你要让别人知道怎么样，而是你自己心里是有底气的。我在这个场合，如果我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儿，我在法律上我是能有维权机会的。怎么去收集证据？比如说你今天玩的大家玩的特别开心啊，我们刘个影怎么样，对吧？那现场有哪几个人？我今天被灌醉了，我今天被欺负了，就这些人。其实他一定程度上比较巧妙的再来进行取证。
4: 饭局有风险，参加需谨慎。但是其实总体来说，就这个这一段来说，我觉得沈凌已经展现出了作为一个职场人的专业的素养和智慧。
5: 对，表现得很得体。
4: 其实你看这个短片当中哈，从初次见面，这个人首先眼神上打量，就不怀好意，咱们说那种眼神啊，完了就言语上，你必须得喝，到最后临走还不忘抬你油。我觉得这一步一步
5: 太对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说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服从性测试。其实很扎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往往一开始没有预料到风险，然后就会让对方一步一步的得寸进尺。但是我觉得这个片段里面沈凌已经说得非常好了，但大部分的职场性骚扰不论是在酒桌上还是在职场，他可能一开始就是上下打量，这一声还可以啊，对啊，你一开始如果在这个环节，其实你已经可以跟他说了， 不好意思，我其实你这样看我挺不舒服的啊、嗯，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这样啊？
6: 要明态度。
5: 对对对，如果是我，我这一步已经会跟他说了。嗯，有些人他可能慢慢等到他就说一些特别不当的话，比如说在这个酒桌上说，哎呀，你还说你们两个没关系，嗯，哎呀，真是
4: 我新同学呀。
5: 对对对对，哎呀，我可以就是把姿态放低啊，说这个。某总，我们是同事关系。您这样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女性出来工作也不容易。您说您这个话传出去，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收场啊。是，所以
4: 没办法收场，没事儿，到我这公司来。
5: 您看您太幽默了，真的千万别这么说了啊、嗯！我真是受不住。
4: 对，就其实洛燕的意思是说，我们打从一开始就要告诉他我的立场，表明我的态度。
5: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坚定就是要很凶，其实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话，它都是礼貌而坚定，
6: 温柔的坚定，
5: 对，它传递了一些信息的。我们不一定就是要给人家就是很没面子，下不了台。但其实我们要保证我们这种拒绝的立场，
4: 就是言语和善，态度坚定。
5: 对，
4: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暴风雨在等着审理。
1: 你怎么来了？
4: 他老婆。
0: 怎么？我不能来接你啊。他谁啊？
1: 老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咱们公司帮我做助理。
10: 沈林强忍着心底的屈辱，终于熬过了这场酒局。此刻他只想赶快回家，而另一边，老板朱培东的老婆早已在饭店门口等候多时。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接下来又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0: 嫂子好。
12: 你就是沈林啊？
0: 对，我是沈林。
12: 裴东。啊？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1: 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12: 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
1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4: 北京时间14点整，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

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春雨淅淅向那小手，掀开了往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发现，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平均会增加5公斤，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并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平时多吃含钙多的食物，补钙可以有效地保护膝关节。应以食补为基础，注意营养均衡，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及紫菜、海带、虾、鱼等海产品，同时多晒太阳，以促进钙的吸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

0: 纪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1: 第22集。
2: 早到快要收割的时候，时光里收到了孟梅的又一封批，一年中的第二封批，距离上一封已经4个月了。时光里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时间一长，等批的人等的不再只是钱，而是一个人的声音。这封批是由2个水客亲自从暹罗带回来的，不是批脚，而是水客，标标准准的水客，2个红头船时代的旧式水客，随身带着寄批人委托的钱、物和信，从南洋来，直接送到了国内的收批人手上。这2个人排场不小，搭着有烟辫子的小火船，在还算宽敞的银溪码头停了下来。一伙奴仔一边喊着看火船喽，看火船喽，一边向码头这边跑来。码头旁边接近水面的石阶上蹲着一排洗衣服的姿娘，她们全都停下双手，手指上往下滴着水，拧着脖子看着渐渐靠向岸边的小火船。船上的人并没有马上下船，低处的姿娘们已经发出声声尖叫，因为有洋油的油花一闪一闪从船底下飘来，弄脏了岸边的水。
1: 2个穿着短袖白褂子和黑色皮鞋的男子走下船来，一个是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一个是中国人，像那个洋人的跟班。伸进河面的木板栈桥被他们踩得忽悠忽悠。2个水客是乔治和阿端。看见男人，姿娘们的声音立即小了下来。岸上的奴仔们也很安静，越小的奴仔越安静，像是被带着烟辫子的火船吓呆了。最小的几个奴仔盯着船头的烟囱，吓得喘不出气来，因为银溪的父母们总是这样吓唬孩子的。
3: 再不听话，叫人迷了去系烟囱。
1: 奴仔们绝对相信大人们的话，新船下水可是要不听话的孩子系烟囱，就像系一只鸡一样。
2: 上岸前，乔治问：
4: 请问时光里怎么走？
2: 一排蹲着的姿娘先是没人吱声，等乔治做出一个有趣的表情后，才有一个穿着月白色高领唐装的雅姿娘站起来，甩了甩2只滴水的手，并不说话。乔治笑着问：
4: 你是郑乃坚吧？
2: 乔治故意把坑读成尖，一伙姿娘马上起哄，嚷嚷声乱成一片。安静下来后，乃坑说：
5: 我不是郑乃坚，我是郑乃坑。你是谁？
2: 乔治用赖皮样子说：
4: 我呀，我是水客，有你家的翻批。
5: 哪有洋人当水客的？
2: 乔治笑嘻嘻地问：
4: 你阿爸是不是在暹罗的郑梦梅？
5: 是呀是呀，是我阿爸。
4: 那就对了，我们从暹罗来，带着你阿爸委托的翻批。
2: 乃坑便光着脚从石阶上走上去。乃坑走路很快，在前面带路，长辫子在背后左一下右一下，2个脚板把路面踩得乒乓响，留在路上的湿脚印吸引了阿端的目光。乔治也注意到了，看着脚印再看看阿端，鬼鬼地笑了笑，暗暗推了阿端一把。
1: 到了时光里，乃坑把2个人交给老祖，马上又回码头了。乔治笑着对老祖说：
4: 我们是水客。
1: 老祖说：
6: 别骗人了，你是乔治，他是阿端。
1: 乔治和阿端惊讶不已。
4: 老祖转

0: 珍从抽屉里取出三张照片让两个人看。乔治和阿端把三张照片轮流看了，乔治说，
1: 哦，这两张照片是我照的，哦，另外这一张啊是用我的照相机照的。孟梅的这几句话我会背。
0: 乔治放下照片，果真背诵了孟梅住在照片旁边的几句话。之后乔治问，
1: 一经相识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考我呢还是真的不懂？
0: 乔治说，
1: 哦，我真的不懂，我的中文还没那么好。
2: 啊，有个词叫时经恨晚，我猜啊我孙子的一经相识就是这么来的。
1: 哦，我可是什么是时经呢？
2: 我猜经应该是含荆州吧。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这是李太白的诗，从此以后就有时经或时寒之说。
1: 哦，那么我今天认识阿妈也是时经恨晚。
2: 呵，你呀。
0: 乔治孩子般得意洋洋。老祖问，
2: 听说你和我孙子拜同年啦？
1: 是啊，我孟梅还有陈光远，哦，他阿端的伯父。
2: 哦，呵呵，那你也就是我的孙子啦。
0: 乔治急忙给老祖下跪，直接跪在地上叫了声阿妈，有模有样的。老祖笑着说，
2: 有个洋人孙子，我也高人一等喽。
0: 乔治说，
1: 阿妈阿妈，我可不上你的当啊，洋人华人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高。
2: 好啊，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乔治从提包里取出一沓子港币递给老祖，
1: 啊，这是1000元港币，请叔叔。
0: 老祖把钱接在手上说，
2: 哦，这么多呀，孟梅总不是偷的吧？
1: 孟梅啊现在可是大老板。
2: 哦，他赤手空拳怎么就当了大老板？
3: 乔治又从提包里取出孟梅的信，一个较大的披风敞开着，披风上写着三行字，请乔治阿端倾城，祖母大人预斩，郑梦梅简。另外还有一幅女款的老花镜，茶色，无框，水晶玻璃，装在一个精美的黑盒子里。老祖接过信和眼镜，先看信。
0: 祖母大人意见，是逢乔治同年与友人阿端由先返唐，成便付港币1000元，家中每人抹出2元，余者用于爱女乃坑成人礼，另有老花镜一副，祖母读书时用之，镜片为天然水晶石，可增清凉。孟梅年初租十亩薄地引种木瓜，现亦有小园办公，素草离离，海风飒飒，日射成趣，收成可期。谁料万昌老板宋万昌先生尔来思乡遇妾，大有时不我待之感，急欲北归，行三顾之礼，踏然累日，旧话重提，赠我过半股份，邀我经理其事，垂泣而言曰，汝若不出，则宁愿关门歇业。孟梅妾残于斯人甚也，加之素爱披业，不忍视其停废，且恭敬不如从命，故将木瓜园雇人打理，重回披局。万昌先生情深似海，义重同学，疑非事友，孟梅能不披肝沥胆，加鞭备份哉？率父不坠，余请乔治兄面叙，顺送祖母。

0: 及父母大人金安，余孙孟梅，民国六年六月二十日。
1: 看完信，老左把眼镜戴上，重新看了看信，信上的字一下子变样了，孟梅的小楷全都有了细腻生动笔触，就像刚刚从纸上生长出来的。老祖说：
2: 嚯，这样一来我都能站着咸水捉跳蚤了。
1: 乔治和阿端被老祖的话惹得大笑，对视了一下，乔治看见阿端微微点了点头。乔治说：
3: 阿端，你先去旁边随便看看吧。
1: 阿端脸一红，起身走了。乔治说：
3: 阿妈，听孟梅说奶坑还没婚配。
2: 没呀，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3: 哦，我可以学习做一次媒人吗？
1: 老祖心里已经猜出几分了，说：
2: 呵呵，当然好呀。
3: 就是阿端，陈光远的亲侄子，在暹罗给陈光远当司机，朝阳人，今年二十岁，没多少文化，但人很好，我们都特别喜欢。
2: 哦，嗯，这个后生弟我看不错。
3: 是啊，孟梅一眼就看中了。
2: 他是父亲，他说了算。
3: 阿端已经看上了，是不是问问奶坑？
1: 老祖喊了两声奶坑，没听见回答。老祖说：
2: 我们潮汕姊娘就是这样，见了陌生男人就主动躲开了。
1: 乔治哼了一声表示理解。老祖说：
2: 我看有孟梅做主就可以了。
3: 现在是民国的天下，婚姻恋爱闹自由了。
1: 老祖摇了摇头说：
2: 呵呵，嗯，没那么快。
3: 如果双方都同意，能不能抓紧把婚事办了？阿端这次回来打算办完婚事就把奶坑带到暹罗，奶坑可以给孟梅的批局帮帮忙，也可以给陈光远公司干点活。
2: 嗯，我看可以。
1: 乔治看见桌上放着几张新报纸，问：
3: 阿妈，最近国内有什么新事情啊？
0: 老祖把一张《申报》翻开，指着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乔治看。乔治接过报纸，细看那则消息：北京店昨晚二时，张勋、康有为、梁鼎芬等密谋复辟。自后，梁鼎芬即夜李总统迫请退位，文清帝宣统即于今朝四时登位，北京市内军警密布。
3: 乔治问：阿妈，这事儿您怎么看？
0: 老祖说：
2: 啊，国家大事，我无闻无目，岂敢妄议啊。
0: 乔治露出一个诚恳的表情说：
3: 我想听。
2: 哦，呵呵，真叫我说呀？
0: 乔治频频点头。
2: 啊，复辟的事自古有之，别的我不敢说，不过辫子已经剪了，就不要再复辟了。头发长见识短，男人也一样。
0: 乔治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老祖说：
2: 别担心，你头发不长。
0: 乔治笑了。这时阿端回来了。阿端说：
3: 船东等不及了。
1: 乔治站起来说：
3: 阿妈，今天我们先走了，船在等，改日再来拜访。
2: 哦，要不要写回批？
1: 乔治看了看阿端，阿端说：
3: 还是写吧，回汕头交给批局，免得阿叔等。
1: 老祖便找来纸笔写回批。乔治和阿端离开书房， 四处看了看时光里。乔治说，
3: 老人家同意了。
1: 阿端问，
3: 奶坑呢？
1: 乔治说，
3: 先说你，你喜欢奶坑吗？
1: 阿端说，
3: 我担心我配不上。
1: 乔治说，
3: 哦，我看也是。
1: 老祖写完回批，喊：
2: 望之，红鸡蛋煮好没有？
0: 望之回答：
4: 好了，来了。
0: 望之马上端来两碗姜薯鸡蛋甜汤。过番回家的人一进门必须吃一碗甜汤，必须是四个红鸡蛋。乔治张大嘴，把一颗大大的红鸡蛋完整喂进嘴里。老祖和阿端都看呆了。
3: 嗯，这鸡蛋为什么要吃四个？
0: 老祖说，
2: 好事成双，我们潮汕人穷讲究，喜欢双数，认为双数吉利。孟梅每一回寄翻批，钱多钱少不要紧，但一定是双数，2元、20元、200元。
0: 乔治钻牛角尖问，
3: 为什么是四个鸡蛋而不是两个？
2: 两个少了。
3: 哦，可是四个多了。
2: 宁多勿少。
1: 这一年的盛夏，西前匆忙办了两件喜事，一件是奶坑出嫁，另一件是望之改嫁。奶坑和阿端双方很快就议定了婚期。阿端急于回暹罗，希望在本次回家期间完婚，并与奶坑同行。另外由郑布利介绍，朝美总司令莫勤于手下的少将军需处处长黄六昌看上了望之。黄六昌比望之小2岁，但见过望之，并了解了望之的情况后，望之能分得西前一半祖产。黄六昌欣然同意娶望之为妻。不过黄六昌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望之不能带两个孩子过来。二是尽快举办婚礼。三是属于望之的那部分家产先立好地契和房契，待后处置。
0: 老祖决定两件事同一天办，等于一天出嫁两个女儿，时间定在奶坑出完花园的第三天，鼓励7月初7出花园，7月初10出嫁。虽然时间很紧，老祖还是花血本把时光里大略修葺了一番，尤其是被刮去金粉的那些浮雕，如果不修补实在难看，没脸示人。要修补则最好仍然是纯金金箔。工匠计算了一下，上一层最薄最薄的金箔起码需要3公斤金子。时光里的金银早就变卖干净，过上日子了。眼下连1/2金子都没有了，别说3公斤。不过一天的后半夜，老祖独独把郑陈氏、郑白和奶坑叫醒，让这些从来没干过重活的资娘用锄头和铁锹挖坑，地点是后库的东拐角，一棵石榴树的西侧，走5步的地方。
2: 就这儿，你们挖，尽量别出声。
0: 老祖指着脚底下，语气很坚定。奶坑问：
5: 怎么不多叫几个人？
2: 傻丁，叫来看戏啊。
0: 三个资娘已经明白，脚底下藏着宝。奶坑带头挖起来，一锄头下去，锄头弹开了，地面完好无损。老祖在奶坑耳边说：
2: 别出声呀。
0: 地又硬又不能出声，怎么才能挖出一个坑来？三个资娘实在没一点办法。奶坑问郑白：
5: 阿娘，有没有斧头？
0: 郑白转身离开，回来的时候手上提着一把劈柴的斧头。奶坑接过斧头，蹲下来 左一下右一下。

0: 斧头向内斜着砍下去，先砍出一条缝隙，再把缝隙渐渐削宽。三个长辈看出了这个姑娘的可贵，心灵手巧，能教能应，从来不怨恨由西后换到西前的事。关键的时候，私心总在西前，同时也发现时光里这么大一个家口，最亲的就是眼前这四个姿娘了，刚好是西前四代姿娘，谁也不是谁生的，大家因男人联系在一起，而男人死的死，逃的逃，下南洋的下南洋。姿娘们虽然有说不尽的恩恩怨怨，但积年累月，四根麻绳早就打成一条索，朽了烂了也难分你我。看见奶坑累了，郑白接过斧头，郑陈氏说：
1: 二娘，你回屋里歇着去吧。
0: 老祖没回卧室，而是去了书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岗第60员，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梦寐以求，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3集。
0: 老祖点上煤油灯，戴上眼镜，开始看几张新报。7月8日和7月14日的申报，关于复辟的两则新闻，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
2: 今日宣统通电全国，改挂龙旗，改民国6年为宣统9年，以张勋之兵护卫宫城，以步军统领之兵警戒侍中。张勋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复辟消息传出后，遭到各界强烈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天津发布讨逆通电，并组成讨逆军，于12日拂晓攻进京城。在讨逆军的两路夹击下，汴军一触即溃。次日，京城街头，汴军丢弃之发辫腐蚀即逝。汴帅张勋仓皇逃入东交民巷之荷兰使馆，做了12天皇帝之后，溥仪再度宣布退位。
0: 每次看到溥仪再度宣布退位这一句时，老祖都会忍不住苦笑一下，并在心里念道：“
4: 溥仪不过是个奴才，不懂得饭香屁臭，他倒罢了。没人知道最苦的人其实是生他的那个人。”
0: 每次看到康有为3个字，也会自言自语：“
4: 哦，康南海的4条瓶，幸亏叫短枪队队长拿走了，要不然挂在墙上怪碍眼的。”
2: 望之进来还是睡不好觉，睡时像醒，醒时似睡。后库那边的响动，他自然听。

0: 听见了，先站在窗前听了听，断定声音来自时光里，在石榴树那附近。他没忍住，光着脚走出门，顺着墙半步半步靠向后库，看见楼上书房里亮着灯，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不管老祖带着人在做什么，反正老祖心里已经没他这个孙媳妇的位置了，他可以无牵无挂，放心走人了，上刀山下火海，听天由命。望之随即又回到了屋内，接下来睡了一个少有的好觉。
1: 三个姿娘用绣花的办法，终于挖出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坑，露出了两个乌蓝乌蓝的猪油波，都不算大，窄口宽度，好像长在地里了。奈坑好不容易才抱起来。奈坑和郑白各抱着一个去书房见老祖，中间歇了好几回。
0: 老祖说：“
2: 啊，辛苦你们了。”
0: 老祖亲自揭开两个盖子，草草看了一眼，又盖上了。
2: 嗯，你们也看看。
0: 三个姿娘轮流看过，只有奶坑敢耍几句贫嘴，说：“
3: 啊，一边烧烧的，一边凉凉的。”
0: 老祖和两个媳妇都笑了。
2: 咱们西前还算有点家底吧。
0: 老祖的语调上扬。奶坑、郑陈氏和郑白三个人不约而同，心里的想法竟完全一致，都是断断说不出口的话。老祖啊老祖，你可真能沉得住气，你难道不担心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吗？说话的还是奶坑。
3: 老妈呀，万一
2: 万一什么？我早就说过了，我只是不敢死。
0: 老祖看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猪油波开始吸水烟，吸得很响，吧嗒吧嗒的声音击打着整个时光里。奶坑问：“
3: 老妈，地底下还有没有？”
0: 老祖吐着烟说：“
2: 再没了，再没了，不算少了，光银子够买两条人命的。”
0: 三个姿娘没听懂，都在发愣。老祖说：“
2: 一条人命不是500两银子吗？你们什么记性啊？”
0: 三个姿娘这才想起满世界的通缉令。老祖说：“
2: 金子不多，20根大黄鱼，你们可以数数。大黄鱼，不是小黄鱼哦。”
0: 三个姿娘没听过大黄鱼小黄鱼，一动不动，没人敢数。老祖说：“
2: 奶坑啊，你看看是不是咸丰10年的银锭？”
0: 奶坑跪在右侧的猪油钵前，揭开盖子，呲着牙伸手去摸，摸出一枚银锭，一看侧面果然住着两行竖行字，左右都是咸丰10年，顶端有一横横行字，正红利银号。老祖微微一笑说：“
2: 我没记错。”
0: 三个姿娘不只是佩服，几乎惊出汗了。老祖说：“
2: 10两的银锭，100枚。啊，转眼40年了。时光里完工的那天，我亲手埋下的。顶上原本包着红绸子。起房子没花完的钱，整整用了5年时间，没人知道花了多少钱，剩了多少钱。啊，那天也是这样的一弯月亮。”
0: 奶坑说：“
3: 正红利银号，咱们自己家的银号。”“
2: 嗯，是呀，自己家的。”
0: 这个话题不好深究，老祖避重就轻， 感叹道：“
2: 啊，不过洗钱穷了之后，日子倒好过了。官府、革命党、闪堂、闲间、无赖、乞食，都不怎么上门了。以前那可是一大笔支出啊，每年我都有账的。”
0: 奶坑说：“
3: 老妈，拿出一些过日子，剩下的再埋回去。”
0: 老祖问：“
2: 你不要嫁妆啦，光着身子出嫁呀？”
0: 奶坑说：“
3: 只要不光着身子就行。”
0: 老祖说：“
2: 啊，你和旺枝的嫁妆都不能凑合，西后什么样，西前就什么样。”
0: 郑陈氏和郑白都是有话要说的样子。奶坑给老祖跪下来哭着说：“
3: 不和他们比，咱们兔子不跟老鼠打洞。”
0: 把西后比作老鼠，只有奶坑敢这么说。但奶坑也是真话，赤心诚意，不含水分。老祖说：“
2: 你不比，我比，咱们西前正该翻一次身了。”
0: 奶坑依旧哭着说：“
3: 咱们比不过人家的。”
0: 老祖说：“
2: 谁说的？我偏要比比看。”
0: 郑陈氏说：“
2: 奶坑说的对，别和他们比，各过各的日子。”
0: 老祖哼了一声说：“
2: 哼，你们懂什么？”
0: 郑白也跪下了说：“
3: 望之是改嫁，和奶坑不一样，桥是桥，路是路。”
0: 郑陈氏一看也跟着跪下来。老祖用十分冰冷的眼神盯着三个跪着的人，尤其是左侧的郑白，说：“
2: 望之和父生没缘房，他还是资娘仔的身子，是改嫁也是出嫁。再说他无父无母，我想替我女儿疼疼他。”
0: 郑白说：“
3: 阿妈让他带走一半家产，已经仁至义尽。”
0: 郑陈氏也说了一句：“
2: 阿娘敢给，王之敢要，哼，我真是服了。”
0: 奶坑用脚跟踢踢郑白，再踢踢郑陈氏。老祖被烟呛着了，使劲在咳嗽。奶坑立即站起来，跑过去连连拍打着老祖的后背。老祖边咳边说：“
2: 钱是我攒下的，我说了算，有本事你们自己再去攒。”
0: 跪着的两代媳妇不敢再说话。奶坑说：“
3: 阿妈、阿娘，咱们下去填坑吧。”
0: 奶坑把郑陈氏和郑白拉起来下楼去了。老祖的目光仍然跟着那两个媳妇。
1: 次日下午，三个匠人在时光里的一间库房里开始打金箔。工头说：“
4: 三根打黄鱼就够了。”
1: 老祖心里很惊讶，表面却很镇定，问：“
2: 哦，三根就够了？”
1: 工头说：“
4: 啊，差不多，差不多。金子的好处就是耐打，可以打得比奴仔的皮肤还薄。一耳勺金子打出的金箔，有一张报纸那么大。”
2: 老祖心想：“哦，原来那些当兵的没刮去多少金子呀，他们好可怜呐。”
1: 看老祖没说话，工头说：“
4: 放心，剩下的还给你，我们尽量省着点儿。”“
2: 那倒不必，你们大胆用。”
1: 工头说：“
4: 到时候你看，嫌薄了，可以贴两层。”
0: 第五天，时光里门外两侧的壁画、院内照壁上的盘龙、祠堂两侧的众多浮雕、木雕、祠堂照壁上半跪的麒麟，不论是不是受过损伤，都通通包上了金箔。 暗处一层，明处两层。而金子到底是金子，有和无，多和少，大不一样，绝对提神。整个时光里都变得流光溢彩，连土墙都寸寸含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全染上了富贵气，竟然还剩下了一根大黄鱼。工头原原本本把它还给老祖，老祖悄悄给老老少少打过招呼，包括三个金匠。
2: 啊，如果有人问用了多少金子，就说用了整整八斤金子。
0: 同时家里的长工短工花匠全都出动了，去府城、汕头、龙都、张林等地采购东西，一趟一趟抬回时光里，船来船往，盛况空前。雨点大，雷声也大，邻居们都听说两个人的嫁妆完全是相同的规格，除了明显过时的那部分，如婢女、棺材什么的，其他的都是尽可能全，尽可能好。有些东西视情况可增可减，但五桶无论贫富一定少不了。饭桶、碗桶、脚桶、腰桶、马桶。届时老祖还要给每一个客人送红包，光包红包就得两个人干整整一天。奴仔们早早的就在唱鲤鱼娶亲的儿歌了。
3: 客鸟咔咔声，错边有人娶亲情，草猴前眠床，草蜢单交椅，归秦灯憋打鼓，胡银吹之打，草蜢琴彩旗，水鸡单布袋，田班来相贺。
1: 奴仔们故意进时光里唱，唱完有糖吃。老祖身边跟着个人，提着花篮，花篮里全是糖。奴仔们吃了糖，再齐心协力唱四句。他们有一肚子的四句，都是最有好彩头的一些诗句，有些还是触景生情临时做的，你一首我一首，要多少有多少。
3: 夫妻双双坐床边，共庆同房十田园，男才女貌好匹配，双双偕老到百年。
0: 乃坑和望之一同找碗面婶碗面的时候，把那天后半夜老祖的一席话讲给了望之。当时乃坑和望之并排坐在矮凳上，两个人都仰着脸，两个碗面婶坐在对面较高的凳子上，手持粉盒，分别给乃坑和望之的脸上擦粉。乃坑脸上的胎记几乎看不见了。望之问：
3: 乃坑，老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0: 乃坑闭着眼睛说：
3: 老祖说，望之无父无母的，我要替他的父母好好疼疼他。乃坑的嫁妆是什么样的，望之的嫁妆就是什么样的。
0: 望之睁了睁眼睛问：
3: 你没骗人吧？
0: 乃坑说：
3: 谁骗人，天打雷劈。
0: 望之不出声了，但碗面婶说话了：
2: 哦，望之，你哭了。
0: 望之这才知道自己哭了，说：
3: 我哭三天三夜都不够。
0: 碗面婶说：
2: 谁不知道你眼泪多。
0: 另一个碗面婶说：
2: 老祖这个人真是不一般。
0: 碗面婶各取了一根两头接在一起的细线，用唾沫舔湿，打了个对折，一头在左手上，另一头用嘴一咬，中间部分在右手拇指上绕两匝，准备正式碗面了。望之忍了忍，还是问了：
3: 老祖给你一个人说的？
0: 乃坑说：
3: 阿妈阿娘都在。
0: 望之问：
3: 他们怎么说的？
0: 乃坑说：
3: 都说好呀，都说龙头动，龙尾舞。
0: 望之不再问了，但心里不太相信。 奶坑这边的碗面婶说：“

0: 妈应该不同意。
1: 接着又说，
0: 你阿娘嘛，嘿嘿，更不会同意。
1: 两个碗面婶动作一致，先挽眉毛底下的杂毛。奶坑和旺枝的嘴虽然闲着，但没办法说话。接下来从额头顶端开始，线圈交叉在脸上连番搅动，鸟嘴一咬一咬，柔软的瞬间化为锋利，再由锋利瞬间化为柔软，就这样自上而下一路咬了下来。奶坑和旺枝的表情相似，都在享受细腻极了、舒服极了的疼痛感，都有明显的孩子相，被快乐、舒服加疼痛做出的孩子相，茫然又沉醉，滋味无穷。后来，旺枝说：“
0: 我倒希望老祖对我狠一点。为什么？狠一点，我就好放心走人啊。”
1: 奶坑没接话，旺枝说：“
0: 你还是屁孩子，懂什么？”
1: 碗面婶戳了戳旺枝的脑门说：“
0: 你呀，你是好命人呐，嫁给一个将军，恐怕早就等不及了吧。”
1: 旺枝说：“
0: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想嫁人。”
1: 碗面婶问：“
0: 为什么？”
1: 旺枝说：“
0: 留在银溪，能听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我阿娘长什么样，当自娘仔的时候做过什么事情，嫁人了就听不见了。”
1: 几个人反应平淡，旺枝说：“
0: 这是我刚刚想起来的。”
1: 奶坑面前的碗面婶说：“
0: 嘿，你阿娘和我一起吃过我阿娘的奶，我总是抢不过她。”
1: 旺枝问：“
0: 还有呢？”
1: 那位碗面婶问：“
0: 我能说实话吗？”
1: 旺枝说：“
0: 你随便说。”
1: 碗面婶说：“
0: 你阿娘呀，出口带针带刺，没人能惹得起。”
1: 旺枝问：“
0: 还有呢？”
1: 碗面婶在旺枝耳边说：“
0: 多了，不告诉你。”
1: 旺枝说：“
0: 我真的不嫁人了。”
1: 大家没猜错，旺枝碗干净的脸上挂着两行长长的眼泪。奶坑和旺枝洗了脸，对着西洋镜看自己，都是眉梢带笑，哑了几倍。不过奶坑觉得自己脸上的胎记更加明显了，像是刚刚贴上去的。奶坑摸出红包递给自己的碗面婶，旺枝也摸出红包递给自己的碗面婶。旺枝的碗面婶说：“
0: 哎呦，好厚呀。”
1: 奶坑的碗面婶问：“
0: 嘿嘿，过两天添香，到底添一份还是双份呢？”
1: 旺枝说：“
0: 一份，我不嫁了。”
1: 奶坑的碗面婶挤挤眼睛说：“
0: 那就还是双份吧。”
1: 旺枝大声说：“
0: 一份，我不嫁了，真的。”
1: 回时光里的路上，旺枝的口气变软了，他告诉奶坑：“
0: 如果由得了我，我真的不嫁。”
1: 奶坑呸了一声，心想：“
0: 哼，谁又知道一个人有两个阿娘、两个阿爸，脸上又带着胎记的苦呢？”
1: 旺枝问：“
0: 你不信啊？”
1: 奶坑说：“
0: 鬼才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细雨，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4集。
3: 出花园这件事总是由阿娘主持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好像不是自己来的，而是久久盼来的。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盼着这一天。15成丁，16成人，谁不想快快成丁成人呢？前15年生活在花园里，被人爱着护着，也被人管着骂着。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出嫁，可以过海，可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很多奴仔曾经急不可待地梦见过自己出花园的情景。早晨，一睁开眼睛，看见阿娘坐在床边，那肯定是阿娘一生中最温柔的一刻。阿娘用从来没有过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孩子。阿娘手中是红衣、红鞋、红袜，这身红规定是由舅舅家准备的，因而显得更加情深意长。穿好了一身红的奴仔，静静地坐在床上，略显紧张，如同置身崖边。一个浅檐大底的竹筐里，摆放着12样菜：韭菜、猪肝、汤圆、鸡蛋等等。每一样菜都有一个明确的寓意，奴仔们无师自通，早就心知肚明。比如韭菜是长长久久的意思，猪肝是出门遇贵人的意思。这些东西先要寄给名叫花公花婆的床神，感谢床神在过去15年里时时刻刻对奴仔的爱护和保佑。更重要的是，从今以后，花公花婆就鞭长莫及了。这一刻，奴仔真的觉得自己马上要被交出去了，交给另一些神仙了。
2: 大个子郑白弯着腰问：“
4: 奶坑，你帮阿娘数一数，有几样菜？”
2: 乃坑觉得，这个声音证明郑白就是自己的亲娘。自己并没有2、3个阿娘，任何一个女人都说不出这句话来，只有此刻弯腰站在床边的这个大个子女人才可以。乃坑听话极了，真的在数，认认真真从1数到12。郑白让奶坑咬一下鸡头，再咬一下鸡尾。郑白问：“
4: 奶坑啊，你知道阿娘为什么让你吃鸡头和鸡尾吗？”
2: 忍住笑说：“
5: 嗯，阿娘让我做事要有头有尾啊。”
2: 红得过分的奶坑下床了，不容他说话，多多个红包递过来，有老妈的，有西后阿娘的，有很多个姑姑的，有很多个妗子的。望之大娘也给他递了红包。望之大娘泪津津的。就是这样，别人的事他也会流泪。乃坑推一把望之说：“
5: 你呀。”
2: 望之说：“
5: 乃坑，你牙死

0: 整个时光里人进人出，所有的亲戚都来了，近亲远亲，各种番薯藤亲，光时光里和平安里的人就坐了满满十桌。这是时光里近30年没有出现过的景象。老祖带着孟梅寄来的天然水晶老花镜，和每一个客人打招呼，时不时给人解释，孟梅从暹罗寄来的。孟梅在曼谷开了批局，做工的有20-30人。
1: 天亮前，奈坑和望之一同出阁。太阳出来后，西前的热闹才刚刚开始。很久没有重宴宾客的时光里，外城内城各处天井全都摆满了酒席。但是快到中午时，有人看见送亲的人早早就回来了，连轿子也回来了，嫁妆都抬回来了。花轿刚落地，奈坑就光着脚走下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径自回到侧楼的闺房，闭门不出。奈坑悔婚了。原因是，在夫家进村前，花轿刚停稳，奈坑扶起帘子正要下轿，一个阿端本家的疯子跑过来，一把扯去奈坑脸上的红色盖头。提着盖头快速跑远，边跑边喊：
2: 哎，快来看马脸婆，快来看马脸婆。
1: 几个不懂事的奴仔也跟着喊：
3: 呵呵，快来看马脸婆，快来看马脸婆。
1: 奈坑重新缩回轿子里，不再下轿。乔治、阿端、伴娘、阿端的父母以阿婶身份前来送亲的正黄，三番五次给奈坑道歉求情，好话说尽都没用。奈坑说：
3: 不嫁了，不嫁了，送我回家。
0: 四个轿夫不听他的，一动不动。奈坑把金耳环、金项链扯下来，扯一个扔一个，先砸在轿子里，再用脚踢出轿子，引得一帮奴仔一顿哄抢。几个乞食一看是金子，也扑过来，但地上已经干干净净。有人就扯开轿子的帘子，希望再有东西扔出来。接着扔下来的是一只绣花鞋，稍后是另一只绣花鞋，落在更远处。两只漂亮的鞋子，一只正，一只反，倒是没人敢捡。娘家、婆家的人全都僵住了，没人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等了很久，奈坑还是那句话。有人怂恿阿端，强行把奈坑抱回洞房。阿端很为难，红着脸说：
4: 哎呀，听他的，送他回去吧。
0: 于是娶人的花轿只好把人再送回去。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温度高，食物特别容易变质，也是拉肚子的高发期。希子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留意肠胃健康，日常千万别喝生水，瓜果一定要冲洗干净再吃，凉拌菜尽量现做现吃，剩饭菜及时放进冰箱，再次食用必须充分加热，不要长时间放置在室温下，少喝冰饮料，少吃冰西瓜， 暴饮暴食很容易刺激肠胃，如果出现腹泻腹痛，记得补充淡盐水预防脱水，要是症状一直没有好转，就要及时去医院就诊。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液检查报告怎么看？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血全项检测能反映出身体哪些问题，哪些血生化指标不正常您不能忽视。大夫敲重点，教您初步看懂血液生化检测报告的

0: 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我们定期体检时都会进行空腹抽血，这些血液样本是用来检查什么的呢？

0: 着比旁边提示的正常值就高出一点点，也就没管它。比如它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指标呢都高，而且高了好多年了。他以为就高一点点没啥关系，可没想到差一点就闹出大麻烦。那天下午，季女士乘坐公交车要下车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左腿不听使唤了，急得她喊了起来。热心乘客把她扶下了车，扶她在车站的长凳上坐下。过了一会儿，她感觉自己的腿好些了，慢慢地走回家。回家和女儿说了这事儿，女儿第二天陪她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说季女士可能是脑梗前兆，赶紧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并给她开了控制血脂和预防血栓的药物，嘱咐她一定要好好服药。季女士自己也吓坏了，差点就脑梗了，那多可怕呀。
1: 是啊，如果体检后出现一些指标的不正常，哪些指标问题不大，哪些指标哪怕是高一点点低一点点，我们都需要特别重视。西子觉得真的需要有专家教教我们看懂血液检查报告。今天健康专家号就为大家请来血液科的专家，教大家如何看懂血液检查报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郭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血液免疫病临床工作，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
1: 非常欢迎郭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呢，我们请郭主任来，我想第一件事哈，带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血液检查的报告，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1: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各种体检哈、都会查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测。大家呢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也会看到上面有各种的数值，但可能我们都不太了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哈，我们请郭主任先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些指标它都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指标出现异常，严重不严重，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好吧？
2: 那个咱们大家肯定都体检过，或者说因为一些小毛小病去医院，然后大夫会给开检查开抽血。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不太清楚自己查的这些血啊都查了哪些项目，然后查的血有时候不止一管，那为什么会不止一管呢？那我想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个事情啊。有很多病人一来就是要求说我查个血全项。那什么叫血全项？并没有这个血全项的概念。咱们先从血象说起吧。一般发烧感冒咱们去医院说我查个血象，对吧？那这个血象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血象指的是血细胞的表象，其实指的是白细胞啊，白细胞的总数和中性粒细胞的比值。这个呢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为血象。那么这管血我们化验的内容是血液里面的细胞，所以这管血叫做血常规，也叫做全血细胞分析。这管血抽出来是一个紫帽的管儿啊，咱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有抽血机会的话呢，咱们抽的这些血呀、有可能血的这个几管血的帽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大概率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做不同的项目的。那么血常规啊，咱们常说的血常规也叫全血细胞分析，这个是紫帽管儿，那么它验的就是咱们说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咱们人体的血液里面啊，大部分的含量是水啊，这个水里面其实是血浆了，但是它的主要成分是水啊。血浆里面飘的这些血细胞就三种啊，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然后红细胞里面装的叫做血红蛋白。那么白细胞的总数和白细胞里面的中性粒细胞这一类，这个叫做血象。啊，血象说血象高了，那其实就是说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高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那么如果这个不高啊，白细胞总数不高，但是淋巴细胞的比例稍微升高一点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说，那么大概率啊，不是绝对的啊，大概率可能你这次感冒呢就是一个病毒感染，而不是细菌的感染啊，这是血象。那么红细胞以及红细胞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个就是我们血液科最常见的情况。

0: 贫血就是靠这个数值来说明的。
1: 确实我觉得挺好奇的哈，血液常规检测一大串表哈，然后前面有白细胞，中间有红细胞，偏下一点有血小板，然后中间那几个应该就是白细胞的一些
0: 白细胞是由五种细胞组成的，白细胞是一个总数。刚才咱们说的中性粒细胞是占比例最高的一种，有一半左右，一半还多一点都是中性粒细胞。此外还有淋巴细胞，还有单核细胞，嗜酸细胞，嗜碱细胞，这五个一起都是白细胞，它的总数是白细胞。然后白细胞底下它这不是好多项吗？好多项，那么这刚才说那五种细胞，它一个是比例百分比，然后下面一部分是它的绝对值，就是它实际的数，绝对值就是它真实的它的数字。所以还有的时候啊，经常有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小姑娘体检的时候，哎，发现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比例出问题了，倒置了，就是有箭头了，然后就很害怕，拿着体检报告就过来挂个号看，然后但是呢你看它的绝对值是正常的，那这个就没有事儿。它有的时候绝对值稍微差那么一点儿，都在正常范围内，啊，一个接近上限，一个接近上限，一个接近下限，那它就会导致它的比例出现箭头。但是这个其实没有事儿，这不算异常，这是正常的。
1: 那我们先问一下郭主任，白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血液里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0: 白细胞这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吗？白细胞最简单的来说，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个防卫功能。这个白细胞就是咱们过去说叫白血球啊，体内就是进入了这个异常侵入的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外来的这些东西，然后白细胞就冲上去跟它干仗。然后如果白细胞牺牲了，英勇牺牲了，它的尸体出来的就是脓啊，主要就是这个作用。具体的这个太细的这个很复杂啊。
1: 这个其实我们不用掌握，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白细胞其实是我们身体的防卫细胞，
0: 算是个卫士吧。
1: 然后医生呢会根据我们，比如说我们白细胞的哪一种多了或者哪一种少了，来判断我们可能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还是什么地方感染，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解，但我们知道它是干这个的。然后接下来呢，一大类是红细胞的一大类。
0: 红细胞呢主要就是牵扯到这个贫血的问题。红细胞和它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个两个数要是低了，尤其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下降，那这个就是贫血。那血红蛋白的下降它也是有程度不同的，比正常低一点点的呢，这个是轻度贫血啊，有正常值一半以上吧，这个算中度贫血。那么重度贫血就非常严重了，在正常值的一半以下，甚至于三分之一更低。低于，如果这个血红蛋白低于正常的三分之一，大概就是40左右啊，那这个人是有很大危险的，就有猝死的可能。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查到红细胞特别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要是低的话，就意味着可能我们是有贫血。
0: 这个不是可能，如果血红蛋白低它就是贫血，因为贫血的定义其实就是血红蛋白的降低，就这么定义的。
1: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红细胞或者血红蛋白的降低，一定要去马上就诊了，自己吃点枣可能不够吧。
0: 这个现在就要说到这个贫血的这个问题了。贫血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贫血是一个症状，是一个表现，就是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贫血。那么最常见的咱们也都知道的贫血，就像您刚才说吃点枣就能补一补的这种呢，这种应该都是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缺乏营养，缺乏造血的这个成分这个东西。那么这种呢咱们可以靠日常这个饮食上啊，这个啊吃点枣啊等等的，能够有效果，那这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但是除了营养不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疾病都可以也引起贫血。那么到底，所以出现贫血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贫血？为什么我现在贫血了呢？那原因明确了，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需要去医院。那么是在咱们不清楚贫血的原因啊，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医院来明确检查，知道为什么才能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肾性贫血，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肾功能不好的人，它就会有这个 EPO 生成的问题，从而导致的贫血。这种的就叫肾性贫血，它吃多少枣也补不回来。
1: 关于这个血红蛋白这一部分，我们待会儿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说。我们先接着说，我们在这个血液常规检测的这个表上，后面还有血小板的一部分，是吗？
0: 对，血常规刚才咱们说了有三种细胞在人体血液里，最后一个就是血小板。血小板啊，其实就已经不是完整的细胞了，血小板是聚合细胞成熟正常凋亡以后它的碎片，是细胞。

0: 膜的一个碎片，所以血小板的这个数就特别多。咱们一看这个血小板这个数值好几百，比白细胞多多了。但是它因为个小，它不是完整的细胞。血小板的主要作用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止血。啊，血小板是高是低都是不正常的。那如果血小板的数值正常，那么血小板下面的这几个数值，血小板的宽度啊，血小板的压积、体积，这个呢就没有太大的临床意义。大家不用，就是只要血小板数值正常，下面的数啊出现箭头，不用过于紧张。如果不放心呢，也可以去医院让大夫帮助看一下。
1: 嗯，我们也了解一下血小板是干嘛用的。
0: 血小板的功能主要是止血嘛，就是当这个人体出现这个伤口的时候，然后血小板，尤其是血管出现伤口，血小板就蜂拥而至，然后把这个伤口把它堵住，就是是一个止血的作用。
1: 那血小板如果低的话，是意味着是我们止血的功能不好呢，还是意味着贫血呢？
0: 血小板低是止血的速度可能会受一定影响，但是血小板还有一个功能的问题。咱们血小板的波动数值波动是非常大的。您看它的正常值是125到350，它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能差出1倍多去。所以血小板的一个轻度减少啊，从凝血上是看不出区别来的啊，跟正常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止血速度也不受影响。只有血小板特别低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容易出血啊，身上经常出现瘀斑啊，还有有时候鼻子出血止不住，牙龈反复的出血才会有这些症状。血小板的高与低和贫血没关系。刚才咱们说了，贫血只跟血红蛋白有关。
1: 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疾病的患者可能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什么叫法好林吧，
0: 华法林。
1: 华法林。那比如说这类的药物，它们跟血小板有没有关系呢？
0: 咱们先说阿司匹林吧，
1: 这更常用一点。
0: 对，阿司匹林用的会更多一些。就是阿司匹林，它叫做抗血小板聚集药物，还有这个氢氯吡格雷这一类的药物，它都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它不会那个明确的影响血小板的数值，但是它能抑制血小板在不该聚集的时候往一起聚集，所以就可以降低梗塞类疾病的风险。像华法林这一类的药物是抗凝药，它不是抗板药，它去影响的是这个凝血的过程，凝血的就是血小板也是凝血过程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凝血的这个过程跟什么纤维蛋白原呀、凝血因子这些东西密切相关的。华法林这一类的药物，还有现在的一些新型抗凝药，它影响的是这个凝血的过程，所以跟血小板不直接相关。但是像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药物，它可能有副作用，小部分人群会对它有它的副作用，就是降低血小板。这个大部分人是不会有影响的，对数值。
1: 郭主任首先带大家学习如何看血常规检测报告单，他提供的是我们血液中各种细胞本身的指标，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是否正常。如果有不正常，提示我们可能有细菌或病毒感染，也可能是有贫血或者其他的血液疾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
2: 目。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刚才我们学习了如何看懂血液常规检测报告单，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再带大家了解一下血生化检测可以反映出身体的哪些问题。
0: 生化是大家最热衷的
1: 表，是不是？
0: 是另外一管血，
1: 另外一管血。这管血我们医生会给我们装什么色的管里呢？
0: 生化检查是大家最喜欢的。大家一说我要查查那个，我要查查转氨酶，我要查查那个血脂，那这些都属于生化。血生化呢是用血清来查的。它用的有可能是红帽的管，也有可能是黄帽的管， 这两种都有可能。它是把这个血啊，把血离心让它凝结，然后止血。

0: 上面的血清部分，去验这个血清里面的东西。咱们平时说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尿酸啊，血糖、尿酸其实都属于肾功能，还有血脂，还有心肌酶，还有就是有咱们有喜欢查什么钾钠氯钙镁磷这些，它查的都是血清里面的，都在这管生化里啊。这也是大家一说我查个全血，有很多病人到这儿说我想查个全血。按我们的理解，按我们大夫的理解，全血就应该是全血细胞分析，就是刚才说的血常规。但是病人其实他脑子里想的是血脂、转氨酶这些生化，那这个啊叫做生化，有的医院叫做生化全项啊，有的医院它是带个全字儿，那也有的医院叫，比如说叫生化30项、生化40项、生化20项都有可能的，那就看查多少项了。
1: 那生化的这些项目，刚才我们说的血液本身，它里面主要是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就是血清载着它们。
0: 这是对。
1: 然后这些东西也在我们的血液里头是吗？
0: 血细胞那些都是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是血细胞。那么在我们要查血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被离心然后分离掉了。
1: 嗯，然后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酶啊，
0: 血清里面才有，对，才有我们说的这些，转氨酶啊、血肌酐啊、尿酸，就是引起痛风的那个。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给我们讲讲。
0: 哎，咱们一般的常规体检啊，肝功能肯定是要查的。那么肝功能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转氨酶啊，转氨酶为主，转氨酶升高。那肯定是肝功能受损了。还有呢，就是胆红素。胆红素除了跟肝的功能有关，还和这个胆囊的这个排泄的功能有关系。所以它除了跟肝的损伤有关，还可能是胆的问题。然后还有白蛋白啊，白蛋白是肝合成的，所以白蛋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这个肝的工作的这个效率，肝的情况啊。那么肾功能就是。像尿素氮啊、肌酐啊，还有尿酸，还有血糖，这些都属于在肾功能里。还有像那个贝塔二微球蛋白，这个是一个肾的一个早期的功能损害的一个反应。这些咱们就不用知道的太具体了。就是咱们比如说就知道尿酸是也属于肾功能的一部分啊。尿酸高不就会引起痛风吗？高尿酸血症这些。然后血脂也是大家很重视的这一套项目。血脂啊，这个包括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0: 如肝药酸里特别高的人啊， 他抽出来的血呢， 上面飘着一层油， 叫做乳糜血。 为什么咱们做生化检查要求空腹， 这个就说到这个了， 就是因为有些患者他肝油酸酯会偏高， 你不知道哪个患者会偏高， 所以都一律要求空腹， 不然这个标本如果出现乳糜血， 它的结果就受影响就不准了。 像刚才咱们说的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啊， 是不要求空腹的， 这一天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查， 随时可以查。
1: 就是空腹要求空腹抽血还对其他的一些指标可能会有影响，比如说血糖啊，所以做生化检查的时候能空腹尽量空腹。嗯，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冒了，我们去查一个血常规，实际上是查的是我们有没有病毒，有没有炎症，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空腹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查我们身体里面肝功能、肾功能， 还有这个脂肪，
0: 血脂，
1: 这些是需要空腹抽血的。
0: 好，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吧，比如说像这个体检指标里面它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高了，这说明啥呢？你看像咱们这个体检单子里面啊，那么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呢是明显升高，那这个就是首先需要控制饮食，就是高胆固醇血症嘛， 需要控制饮食，然后需要去检查有没有血管里面的斑块，低密度脂蛋白和斑块这个形成是密切相关的，可能需要去服用一些药物了，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找专科大夫来判断，什么样的那个人可以就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先控制一下，那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开始吃药了，这个是需要那个专业大夫来判断的。
1: 还有这个同型半胱氨酸，
0: 它是也是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吗？哎，不是的，像同型半胱氨酸啊，是最近这十几年吧，才兴起来的一个指标，它也属于生化的范畴，它既不属于肝功能，也不属于肾功能。这个数值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梗塞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就是只要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就是不考虑你是男是女，多大年龄，只要它明显升高，那么脑梗的风险就跟着它明显的升高，这个叫独立危险因素。所以近些年来把同型半胱氨酸呢也加到了这个生化作为一个常规检查的指标，因为它对这个临床是很有意义的。同型半胱氨酸除了跟代谢有关，就是它为什么会升高，为什么有些人会升高，它除了跟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它代谢本身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和叶酸的缺乏有关。所以说同型半胱氨酸明显升高，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去吃一些叶酸。那么叶酸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其实就是绿叶蔬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子的这种。 深绿色的这种蔬菜，咱们平时说这个一说蔬菜，那萝卜算不算蔬菜？蒜，蒜，但是萝卜它可能含叶酸就会差一些啊，它不是绿叶蔬菜，所以日常生活中要饮食均衡啊，要多吃这个绿叶蔬菜，同型半胱氨酸就应该问题不大。那糖化血红蛋白又是另外一管血了，在。 咱们普通的生化检查里，不管是生化全项还是一部分的生化检查里，它都做不出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抽的这管血，好像是绿色盖的，它是一个额外的项目。它反映的是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水平。哎，咱们说测血糖，咱们都知道是，比如测空腹的、测餐后2小时的，对吧？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些那个非常可爱的患者啊，说我今天测血糖，我今天这个饮食控制的非常好，每顿饭就是严格的按照大夫的要求吃，然后这一天的血糖可能测出来就特别好，但是过几天我大夫看不见我了，那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个血糖就还是高。所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糖尿病的患者啊，健康人是不需要查这个的。 糖尿病的患者隔一段时间，三个月以上啊，就要去查一次，一年查一次的也有，半年查一次的也有，就是不能短于三个月，因为它反映的是这三个月的平均的血糖水平，空腹和餐后都会反映出来。那这个表显示的异常，就是因为它是，你看参考值是4到6，然后这个检查结果是6.3。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需要关注这个？
0: 对，是的，靠糖化血红蛋白是不能诊断糖尿病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目前啊依然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 两次超过多少的数，这是一个有固定数的。糖化血红蛋白还没有被放进诊断标准里。那么如果发现糖化血红蛋白升高呢，有可能是空腹血糖高，也有可能是餐后血糖高。就有很多人说我这个生化查的

0: 这个血糖不高啊，但生化里的血糖就是空腹血糖，因为咱们是空腹抽的血，这个不高不等于你餐后不高。大部分没有糖尿病这个风险和可能的这咱们这就是体检是不查餐后血糖的，对吧？所以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一个还比较重要的指标，就能知道咱们整体的一个血糖状况是什么样的。像这个正常值是六的6.3的情况呢，比正常高了一点儿。一个是需要把空腹和餐后都测一下，看看是否可以诊断糖尿病。再一个就是从此要开始注意控制饮食啊，吃甜东西什么的啊，就是要适量。糖尿病这个话题就说开就又很大了啊，就不是说一点甜的不能吃，它是对这个饮食和营养的这个摄入有相对严格的一个要求。
1: 然后血液检查里面就这几个还有吗？
0: 还有啊，就是咱们已经说完这个血常规和生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那么我们验血还能验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呢？这又是额外的几管血了，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就甲亢还是甲减，这个是甲状腺功能，它又是一管血，它不能和你说我抽一管血，我又想查血脂，又想查甲功，这个不行，做不到啊。还有就是肿瘤标记物啊，像什么甲胎蛋白呀，癌胚抗原呀，这些呢，它又是额外的一管血。就是，所以我们验血啊，验的能验很多项目，它是分布在要抽很多管血，要在不同的方法去做。那么还有的那个非常可爱的这个患者来有要求说，我还能验什么？把能验的血都给我验了。我说这个做不到的，这个就是其他的，像甲状腺功能啊，像肿瘤标记物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肝炎啊。梅毒、艾滋这些检查，这都是额外的要抽的血，这些就已经并非常规体检的项目了，是根据病人的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需要来做的。
1: 所以说我们去抽血的时候，你也不要抱怨说，哎呀，你看医生怎么给我抽了那么多管？实际上，它是每一管我们检测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血生化检测是把血细胞分离出去，分析血清当中的各种成分，如转氨酶、肌酐、糖化血红蛋白等。帮助我们检测肝肾功能以及代谢是否正常。西子提醒大家，如果有异常，一定要咨询医生，可别因为今天节目叫您初步学会看报告，您就自行诊断疾病。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做血液检测时，看到医生要抽好几试管血，担心会不会造成自己的贫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告诉我们，抽这几管血分别用来查什么问题，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影响。因为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朋友抱怨，特别逗，他说他是要做一个很小的手术，然后住院，很短时间的住院，然后他说我还没做手术呢，
0: 抽了
1: 好多血，医生先给我抽了6管血，然后说我本来我的血就不多，然后一下给我抽了6管，看着那么多，我觉得我还没做手术，我血就先被抽光了。
0: 这个抽血量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简单探讨一下啊。咱们那个抽血，咱们不是说有很多种不同的管吗？大部分抽血管一次抽那一管是4毫升。然后紫帽管就血常规的这个管啊是2毫升，用血量更少。那么咱们就算抽十管血都按4毫升算，那是40毫升。那么正常女同志来一次月经是50到100毫升，咱们流一次鼻血也得10到20毫升。所以虽然看着管多，但是这个抽血的量呢其实不是很大。咱们献血是一次献200到400毫升，抽一大袋是400毫升，一小袋是200毫升，所以咱们抽血检查，而且不是每管血都是4毫升的，所以您看着六七管血啊，可能实际上抽的就是20-30毫升的血，这个量并不大。 还有为什么在一个小手术要做这么多检查？这个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项目啊，但是跟手术相关的，血常规、全血细胞肯定是要查的，然后凝血功能，这就是又是额外一管，凝血功能。就是华法林的，吃华法林的人是要监测凝血功能的，他监测的就是这个。还有血友病，欧洲的那个皇室的那个病，血友病，那就是凝血功能的异常。那个跟血小板减少还不一样，他虽然血小板不少，但是那个出血是完全止不住，血友病的患者。还有就是传染病，乙肝、丙肝啊、梅毒、艾滋，这些不管多小的手术，洗牙之前都要求查的啊，因为这个一旦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就是医源污染的问题了。肝功能、肾功能，这个作为常规的筛查也是要查的，这就已经四五管了吧？所以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曾经有患者啊，就是发现血液病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我们一般会问，你每年体检吗？他说我体检呀。我说那你往年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你这个血常规的异常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你是这俩月出现的，还是就这三天出现的，还是说三年前就有了？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然后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每年都抽血，然后就去找他以前的结果。发现他每年是都抽血，他每年抽的都是肝肾供血脂，就从来没有抽过血常规，就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项目，不比血脂、血糖什么的更弱，所以咱们在抽生化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抽血常规。现在好像很多社区给60岁以上的老人有免费体检，我看过一次那个免费体检的项目。就挺好的，血常规、尿常规，然后一个简单的生化，就是简单的一个筛查的生化，这个就还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合理啊，不容易漏掉一些事情。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我有一个疑惑哈，就是咱们抽一管血，实际上刚才郭主任说到的只是2毫升到4毫升，那实际上那个管看起来好像有比较大，但实际上里头是有药液的，是不是？
0: 对，那个管壁是很厚的，它里面没有那个那么大的那个内容量。这个就不同颜，为什么分那么多不同颜色的管？它有的管是抗凝的，有的管是不抗凝的，有的管是特殊抗凝的。它的那个管帽和管壁里面是有东西的啊，是有抗凝剂的。那个管本身管壁是比较厚的。
1: 就是我们的概念可能是说，我满满的六管血，其实不是。
0: 对，其实那个毫升数没有那么多，没有看着那么吓人。
1: 概念上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满满的六管血，实际上只有2毫升、4毫升那么多。
0: 对，大部分。
1: 特别想请郭主任给我们讲讲，就是比如说有些箭头可能只是高出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仍然要重视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如果只是差一点点啊，我觉得都不用过于紧张啊，不管是哪一项，比正常值高或者低一点点，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有异常，一般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过2周到1个月去复查这个指标，也许它就正常了。如果说你再复查它往不正常那块走得更远了，那么才需要引起重视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像什么，尤其是像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这些化验项目啊，有一些。有几个肿瘤标记物是指向性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前列腺的那个肿标 PSA， 还有甲胎蛋白，这个就是跟肝癌相关的，这两个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有指向性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肿标，尤其是一些泛癌的，这个它不能说明哪个高了就说明你一定有癌，而且一定有哪儿的癌，它指向性没有这么明确。人体内其实都是有肿瘤细胞的，我们肿瘤细胞是人体内产生的，它不像那个病毒细菌这些是外来的，是在我们正常产生的，应该是产生了以后就被我们的免疫系统给杀灭掉了。但是免疫系统有时候呢会打个盹儿，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免疫逃逸就漏过去了，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就有可能逮着这个机会就繁殖起来了。所以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这个肿瘤细胞出现了，它分泌了，但是还没有被杀灭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查某一项肿瘤标记物，也许就是高一点儿。那么 高一点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紧张，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复查，如果它就又正常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越来越高那再去做进一步检查。但是同时还有人肿瘤其实已经在体内生长了很长时间了，都长到一定规模了，但是肿瘤标记物查出来是完全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也存在。所以肿瘤标记物不适合作为一个常规体检的项目，因为它的指向性不是那么明确啊，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监测一个筛查吧算是。
1: 我们查出肿瘤标记物的升高不要立刻就非常的焦虑，
0: 对，
1: 一个是我们可以过段时间再复查，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知道它有可能跟身体的各种变化有关，
0: 对，
1: 并不是说立刻就意味着你有肿瘤了，
0: 对，并不是肿瘤标记物哪个高了就一定是有肿瘤了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啊，就是不要过于焦虑。再强调一下，体检不仅仅是抽血啊，我们血液病科呢主要是治这个血液相关的疾病啊，跟尤其是骨髓相关的这种造血系统的疾病。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虽然围绕这个血液里面发生的异常，但是咱们人体啊不光是有血液，除了体检我们除了要抽血，我们还要验尿验大便啊，大便其实是应该每年要查的，大便里的潜血就是隐血也叫，就是能够体现出极少量的消化道的出血。这个大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就嫌留大便麻烦啊，就多年就不做这个检查，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啊。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还是建议要查一下的。有问题就会早期的发现啊，不要等到这个发展大了。此外还有什么心电图啊、B 超啊，还有影像学的一些 CT 啊，这些也都是需要做的项目啊，不是说咱们那个体检就是抽血，光抽血就完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1: 郭主任提醒大家，体检时不要嫌麻烦，自作主张省略一些项目，因为这些检查对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必要的，您还是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检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贫血是最常见的血液科疾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和您说说贫血要不要紧。
0: 哎呀，贫血这个话题就是非常大，因为有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贫血。咱们从贫血的这个从根儿上来说，咱们来理解一下，就是咱们说了这个血红蛋白是装在红细胞里面的。那么红细胞的总数和红细胞的大小，它里面装的这个内容物的多少，跟血红蛋白的这个最终的数是相关的。那么首先有失血性贫血，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外伤啊，那个女性可能因为月经过多，那么男性最常见的原因是痔疮，还有外伤流血，还有就是有的献血源过于频繁的献血啊，这些都属于失血，就是我们这个连红细胞带血红蛋白它离开你的身体了，流出体外了，这种是失血性贫血。然后就是红细胞的生成受到影响，红细胞所有的血细胞都是骨髓生成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髓外造血，那都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了。我们大部分的血细胞是由骨髓生成的。那么骨髓呢，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生产出产品它需要原料，对吧？所以就有造血原料。造血原料目前啊已知的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铁、血清铁，还有叶酸和维生素B12。那么铁 是主要就是用来造血红蛋白的，用来生成红细胞的。那生成不足，除了原料的不足以外呢，那么还可能是这个工厂出毛病了，对吧？这个机器出毛病了，我造不出来，虽然原料够，但是我造不出来，造不出来产品。所以除了营养不良性贫血之外，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叫做血液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那就真正是该血液病科来看的病。我们能听说过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啊，白血病。白血病是属于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它是恶性增殖，这个骨髓造出来的都是异常的细胞，它不造正常的细胞了。所以白血病的患者贫血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除了白血病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疾病，包括这个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还有像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些都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血液病都可能引起贫血。还有就像不是工厂出问题了啊，也不是原料出问题了，但是它可能是就比如添加剂出问题了，或者是工人出问题了，像阵性贫血。那它就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贫血，这些也是存在的。然后除了生成不足，还有就是破坏过多。红细胞在体内是有寿命的，红细胞不是像跟我们人一样寿命，每一波的红细胞它的寿命是120天左右，就是3到4个月。那么红细胞它是会破坏一批，正常的那个衰败、衰老、凋亡，然后再产生，同时再产生新的，以维持咱们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的正常数目。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红细胞它破坏的早了，它寿命没那么长了，还有就是它彼此之间打架，它破坏掉了，这个就是溶血性贫血，这个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所以啊，可能造成贫血的疾病呢，那个非常的多，咱们在这儿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贫血。那么生活中最常见的，咱们能这个发病率最高的啊，发病率最高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一种。缺铁性贫血这个治疗，补铁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治疗是去除诱因，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缺铁，那为什么只有你缺铁，别人怎么不缺铁呢？要考虑这个问题。病因比较常见的慢性失血，还有就是摄入的不足。摄入的不足，有些因为种种原因是吃素，是吧？不吃肉吃的少。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吃的不少，但是我吸收不了。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消化道手术之后的，也有的患者就是做了，有的是胃切除，有的是十二指肠的一个部分切除，那么这样的患者他就无法从正常的这个食物中获取到足够的造血原料，他就需要定期的来通过静脉来补充这些东西啊，这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事儿啊。对了，还有个老年性贫血的概念。有一个病名呢，现在就叫做老年性贫血，主要出现在比较高龄的老人身上。这种贫血一般都是轻度的，血红蛋白呢不会低于90克每升。它的主要的病因呢，就还是跟老年人的一个骨髓的这个骨髓作为一个造血器官的一个生理性的衰竭有关系。那么，所以老年人的贫血如果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轻度贫血，我们定期监测它没有进行性下降。什么叫进行性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低，越来越低，就是它相对平稳啊，一直在，比如说在一百九十到一百克或者100多一点在这儿波动，然后老人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和不适，那么也排除了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刻意的去给老人补充什么东西，枣儿也没招谁，不说枣儿了。这有可能就是老年性贫血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体检去监测，而不去对它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补益肝肾，补益脾肾啊，益气养血是会有一定效果的，这就是我们正是我们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饮食上摄入，那咱们就又说了，那什么样的食物含铁高呢？含铁高的食物，分动物类的和植物类的。动物类的更好， 最好的是血，动物血和猪肉的瘦肉，瘦肉只要是瘦肉，就是铁在体内的储存啊，主要就是储存在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里。血红蛋白就是红细胞里边装的那个东西，动物也是，人也是。肌红蛋白呢，是在这个肌肉里面那个这个肌红蛋白啊。牛排如果没有完全做熟，切开的时候是会流出红色液体的，对吧？那个有很多人在争论这个是不是血，这个不是血，这就是肌红蛋白。牛排里面是不应该有血的。咱们杀鸡啊、杀牛啊、杀猪的时候是要先放血，对吧？所以这个肌肉里面切出来的这种，再切开它流出来的红色液体，这个其实就是肌红蛋白，这个里面含铁是很高的。那么同样是肌肉，这个肌肉，那猪肉的在同等的体积下，猪肉的里面的含的铁的是比牛羊肉要多的。然后血红蛋白就是猪血呀、鸭血呀或者别的动物血，这些是差不多的。肝脏含铁量确实也比较多，肝脏可以储存铁，但是我不太推荐说特意的为了补血补铁去吃肝，因为肝脏里还有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们过多的摄取肝脏，铁可能是补上来了，你胆固醇也跟着一起补上来了。所以推荐啊，如果没有那个宗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是猪肉的瘦肉和血豆腐是补铁最好的。然后植物类的也有一些，说是含铁量比较多的，比如说枣、什么樱桃，还有菠菜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啊，但是不管它含铁高不高，都不推荐额外的去吃这些。因为为什么呢？植物里面含的铁，它叫做非胆红素铁，它的人体的生物利用度是比较差的，它可以被人体利用的大概只有5%。但是动物里面含的这些铁被人体利用的，它叫胆红素铁，被人体利用的大概是25%，这个差距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饮食中如何去补充铁，比如说我就是月经量大，或者说我就是这个痔疮我还没有来得及治，那我怎么去补充我额外需要的这些铁？瘦肉和血豆腐。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喝茶的问题。喝茶会引起贫血这个说法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啊？为什么茶叶里面呢，茶水里面是含有茶多酚的，然后这个茶多酚会和食物中的铁去，它是会和游离铁结合，和游离铁结合然后形成不可溶的物质，就不可以被吸收了，这个是确定的。所以茶其实影响的更多的是植物的食物中里面含的铁，就是那个非胆红素铁，还有就是我们要补充的铁剂的这个铁片这个药。我们吃铁片的时候如果拿茶水送，那就是完全是白吃。但是动物中这个胆红素铁啊，它受这个茶多酚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总的来说呢，就是长期喝茶的人，大量喝茶，喝浓茶，尤其是一口水不喝光喝茶的人，是有可能受影响出现缺铁性贫血的。那么我们只要是在进食之后，进餐之后1到2个小时之后再去喝茶，就问题不大。
1: 对，我就是想请郭主任支支招呢，因为我就是属于每天至少上午一壶茶，下午一壶茶，晚上一壶茶。对呀，我没贫血啊，怎么办呢？
0: 不贫血。我合理的喝茶呢，对健康是有一定好处的。这茶叶里面它除了茶多酚，它还含有各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啊，这个还有人体需要的一些这个电解质、矿物质什么的，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不能光喝茶不喝水。一般的要求呢，就是你看您每天喝多少毫升的茶呢，要喝等量的白水，尤其是比较浓的茶类，比如说岩茶。你喝完这个一壶茶，一泡茶，然后我就要再去喝一些白水，或者我之后这几个小时我就喝白水，去把它缓和一下，去增加体内的这个，就是不能喝进去的水呢，全都是茶，这个不行。比较淡的茶，说我这个喝茶就放几片叶子，这个没有问题的，就可以正常当水喝。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饮茶和进食分开。
1: 分开，
0: 分开就没有问题。尤其是正在补充铁剂的人，那是一定要分开的。它非常影响的这个药物里面这个铁剂吸收，受影响会比较大。这个也有很多例子，就是缺铁性贫血找不到病因，没有失血，然后胃镜肠镜也做了没有问题，然后最后追问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是喝浓茶，喝非常浓的茶，而且喝完茶还把茶叶嚼了吃了，这是不可取的。
1: 刚才郭主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到《红楼梦》里的一个细节嘛，就是说林黛玉出进贾府的时候，吃完饭，然后这个丫鬟就端上了茶，当时林黛玉还很奇怪啊，因为她说这个林家治家吉言，吃完饭是不能喝茶的，要过一会儿再喝，但是这丫鬟端上茶来了，怎么回事呢？当然了，就结果是说这个茶是给
0: 漱口的
1: 、并没有喝啊，这是一个细节。但是就是我就记住了这个细节，就是说吃完饭不能马上喝茶。但是其实现在生活中很多，比如说我们包括很多宴席上，大家也都是好像一边吃饭一边倒着茶嘛，这种也挺多的，是不是不太对呢？
0: 这个确实是不太合理的。我认为这种其实在尤其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喝茶，这是不太合理的。吃饭的时候可能咱们喝点什么菊花茶这一类的会更好一些。
1: 然后我们喝茶就是吃过饭以后间隔一个小时以后还是多长时间？
0: 一到两个小时以后吧。
1: 这样比较合理哈。
0: 对，是的，就不会影响，就不会让茶叶影响食物中对铁的吸收了。当然咱们一般除了就是宴席这种比较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会喝茶聊天，咱们一般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很少就是说就着茶吃饭吧，所以偶尔一顿呢也问题不大啊，只要不是长期这样就可以。
1: 如果出现贫血，郭主任首先提醒我们不要单纯的以为就是营养不良，造成贫血的原因很多，只有确诊了病因才能根治，特别是有些引起贫血的疾病还相当凶险，如果不能早期发现，对患者朋友的健康影响非常大。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读懂血液检查报告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认真对待血液检查，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植物种子、活体动物来到空间站，它们不仅是实验对象，更为人类未来开展深空航行、星际驻留各种航天活动提供重要参考。不用遥控，无需触屏，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可以操纵机器，用意念即可驱动外骨骼工作。这种心想事成的操控方式正将科幻拉近现实。

0: 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最新科技进展。利用明星照、航班信息来赚钱，殊不知这种行为将会惹来大麻烦。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侵犯明星惹上事》，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

0: 讲述空间站特殊航天员的故事吧。
1: 一组六只小鼠同台比拼，需要随着滚轮不停跑动才不会掉下来，哪只小鼠坚持时间最久就可以进入下一轮角逐。第二轮则考验小鼠的抗眩晕能力，这有点像航天员的地面失重训练。完成抗眩晕能力测试的小鼠就马上进入平衡木测试，眼前的这只不怕晕的小鼠就稳稳通过平衡木进入了下一关。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生活，空间感一定要出色，所以科研人员还为小鼠设计了闯迷宫的测试，确保小鼠能在空间环境中准确找到食物。最终科研人员从300只竞争者中选出了4只最优秀的小鼠航天员前往空间站，
2: 就是5天时间就返回，做的是一个封闭的，并没有说做一些可以我们打开看看的这种盖子。当时我们就想把它抓出来摸摸，只能隔着层那个玻璃和它说说话。
3: 我们所有的装置都是为小鼠提供适宜的生保条件的，那我们这个小鼠是放在一个实验单元里面的，我们有摄像机监控大厅，可以实时的看到小鼠，可以观测到小鼠的各种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它的一个状态。
1: 在太空最大的变化就是没了白天黑夜，科学家特意在他们的鼠房安装了照明系统，晚上7点熄灯，早上7点亮灯，模拟地球的日出日落，为他们守护着生物钟。
2: 它已经完全适应了太空失重了，它就飘在那里。
1: 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小鼠把四面墙壁都当成了地面，上演各种飞檐走壁的绝活。然而原本计划只在空间站暂住5天的小鼠，却因为返回任务推迟，不得不开启了一场长达14天的漫长旅程。可是饲养装置内的食物却不够吃了。
2: 2个小实验模块，一个是应该撑到第7天，一个是撑到了第8天，然后我们才喂了这个豆浆。一开始是并没有留这个喂东西的口，豆浆它是通过那个注水口可以打进去，我们把豆浆冲得浓一点，后来看它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1: 靠着找航天员蹭饭，飞天小鼠们终于在超长出差14天之后，跟随航天员们一起顺利返回地球。
4: 回来之后休整了几天就交配，然后经过大约19天的时间呢，它就分娩生出了9只小鼠，所以证明空间环境对于小鼠生育的影响可能应该是非常小的。
1: 科研人员通过摄像头24小时关注他们的情况。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发现小鼠宝宝的性格在悄悄发生改变。第一波小鼠整体比较社恐，总喜欢把自己严严实实藏在里面，很少出来活动。后两胎出生的弟弟妹妹们明显更放松，愿意主动出来探索跑动。整体来看，一胎比一胎更适应地面生活。小鼠和人类基因的相似度高达85%，各种实验对人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研究太空生命繁衍提供了重要线索。除了小鼠，涡虫、斑马鱼等小动物都曾经造访天宫。
5: 5、4、3、2、1，点火。

0: 2024年4月，四条斑马鱼就随神舟18号乘组入住过中国空间站，这是当时中国空间站除了航天员以外迎来的首种脊椎动物。科学家为什么选择斑马鱼呢？
1: 我们上天的一个功耗和重量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比较小的生物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0: 选择斑马鱼不仅仅是因为又小又好养，更是因为斑马鱼有70%以上的基因与人类同源。对斑马鱼的研究已经应用于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等人类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另一方面，斑马鱼是一种模式生物，它有一个别称叫做水中小白鼠。正是因为斑马鱼具有个体小、发育周期短、实验周期短、容易饲养等优势，成为科学家们钟爱的实验对象之一。经过严格的选拔，最健壮的四条斑马鱼脱颖而出，获得了造访天宫空间站的机会。科学家为他们的太空之旅量身打造了太空鱼缸。
2: 这个装置

0: 也就是水生密闭生态实验模块，我们把一些常备的一些设备，比方说光照的控制，这个成像的控制，环境温度的控制，还有就是一些测控啊、电源啊这些控制呢，全都是已经配置到这个实验装置上去了。然后呢，跟这个实验直接相关联的这些部分呢，我们把它相当于是集成在这个组件上。
1: 由于空间站是失重环境，为了避免鱼和水飞出鱼缸，太空鱼缸被做成了全封闭的密封设计，水也尽量灌得满满当当。而在陌生的太空环境中生存，鱼类也面临着适应性问题。为此，科学家为这群飞天小鱼打造了一套宜居的太空家园。
2: 通俗点说是要养鱼，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水生生态系统。
1: 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除了斑马鱼，还有金鱼藻。金鱼藻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沉水植物。金鱼藻造型优美，形态舒展，在鱼缸造景上非常实用。但太空鱼缸选用金鱼藻，却不单是为了好看这么简单。
2: 我们要保证这两个由主要这两种生物构成这个系统呢，要在这个空间实验过程中自己形成一个闭环的平衡系统。
1: 金鱼藻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供给鱼呼吸，鱼的排泄物又给金鱼藻提供营养物质，这对黄金组合就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光照。光照不足，金鱼藻释放的氧气就会减少，斑马鱼就会缺氧。如果24小时开灯照射，金鱼藻固然能产生足够的氧气，但这样却打破了斑马鱼的节律。这一矛盾要怎样处理呢？科学家们在太空鱼缸里设计了一个带孔的隔板，把斑马鱼和金鱼藻分隔在不同的区域，两侧的照明可以分别控制，互不干扰。但养殖金鱼藻的一侧每天要提供多长时间的光照才能满足斑马鱼对氧气的需求呢？科学家们为太空鱼缸设计了一套智能光源。
0: 它这个是里面有一个 CPU 自己来控的，开灯的这个时间长短这个是跟溶氧值是直接关联。设定好这个阈值，比方说科学家他希望这个值是5到8，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设定它小于5我就可以开灯，高于8了我们就关灯啊。我们去控制这个灯溶氧值，如果说掉到一定的一个阈值，那么我们灯就会打开来让那个金鱼藻呢进行一个光合作用，来提高这个溶氧值氧的一个含量。
1: 这样的一套照明系统能够保持金鱼藻正常进行光合作用，保证水生生态系统的氧含量维持在正常水平，从而保障斑马鱼始终在溶氧量合适的环境中生活。住得倒是挺舒服，但是飞天小鱼在太空怎么吃东西呢？常规的饲料颗粒很小，如果像在地球上一样投喂，饲料就会飘散的到处都是。那么住在密封鱼缸里的斑马鱼到底要怎样吃到东西呢？科学家专门为这4位宇航员设计了像牙膏一样的太空餐，用注射器推进鱼缸里，斑马鱼就能凑到注射器口自由进食了。太空鱼缸设计精密，地面的科学家们都在密切关注着这4条飞天小鱼的情况。
0: 在国际空间站上他们也做过类似的一些鱼类的实验，我们也特别期待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验的这个斑马鱼，它在天上它的进食状态、日常的活动的一些状态、它的一个产卵啊这些状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1: 飞天小鱼进驻空间站之后，意外状况还是发生了，4条小鱼表现出腹背颠倒游泳的异常姿势，这是不是意味着斑马鱼在太空出现了身体异常呢？
0: 这些鱼在天上 也很奇妙啊，就是说它肚皮朝上游的，吃东西什么都是肚皮朝上的。一开始我们以为，哎，这个鱼是不是有问题了？后来觉得啊，鱼它也有感受重力的一个相当于是机制在里面。那么在微重力条件下，它这个机制没有了之后，它其实不知道上下左右了，那它很有可能就是肚皮朝上的。
1: 四条小鱼表现出的腹背颠倒游泳的异常姿势、旋转运动、转圈等定向行为异常现象，经过一系列健康状况分析，科学家们弄清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在微重力环境下，鱼也像人类一样分不清上下左右了。他们的仰泳并不是身体出了问题，只是在太空晕头转向了。这次太空养鱼是我国首次在硅水生生态研究项目，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在太空中构建一个适宜生物存活的小型生态系统，更要尝试让斑马鱼繁育后代。事实上，斑马鱼本身就有繁殖力强的优势。斑马鱼的繁殖周期约七天，一年可连续繁殖六至七次。在实验室环境下，甚至能够做到每对鱼每周产一次卵。而且斑马鱼的产卵量很高，加之鱼卵透明，非常适用于科学研究。该生态系统在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了43天，斑马鱼也成功进行了在轨产卵。这是国际上空间水生生态系统在轨运行的最长时间记录，并实现了我国在空间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2025年4月，神舟20号飞行任务期间，6条斑马鱼再度造访空间站，持续助力空间生命科学研究。从肉眼难以看到的秀丽隐杆线虫被送到太空，用于研究太空辐射对生物的损伤，到小鱼飞天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再到小鼠航天员填补了我国在空间站进行小型哺乳动物实验的空白。这些太空动物实验为科学家后续深入探索太空对高等生物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停歇，近些年来中国空间站不断迎来动物航天员的时候，植物的航天育种早已结出丰硕成果。
3: 同学们看，经过70多天的生长，我们的水稻种子已经长成了一颗颗水稻植株。
1: 自1987年我国首次将水稻、辣椒等种子搭载返回式卫星送入太空，30多年来我国已开展航天育种搭载实验3000多项，育成主粮审定品种200多个，果蔬林草新品种上100个，太空作物也已走向百姓餐桌。
4: 我闻着这一片好香啊，好浓的辣椒味儿啊，而且我从后边往前走，几乎每一株上面像我巴掌这么大的，像这个辣椒这么大的至少都得有5-6个，又高产又大个，这是啥辣椒啊？
5: 它这个辣椒的祖先是去过太空的。
4: 啊，去过太空的辣椒。
5: 对，我们这一片展示呢就是航天育种，它呢就是将这个种子带到这个太空当中，经过太空当中的一些特殊条件，就是宇宙射线强、微重力、高真空等这些特殊的条件，使这个种子这些基因啊产生诱变，然后把它再返回到这个地球当中进行筛选培育的。
1: 历经太空之旅的种子，只有经受宇宙射线并产生良性基因变异的，才有机会被选中。返回地球后，他们还需经过多代选育与严格验证，才能成为具备优良特性的太空品种。为何要大费周章将种子送入太空？太空种子到底有何不同？
5: 航天育种的这些品种呢，它呢，首先它这个果实的色泽它非常的鲜亮，然后呢
4: 都发光了，
5: 对，它的坐果能力也非常的强，然后呢果实结的也非常的大，然后抗病能力也强。
1: 航天育种变异更多更优，表现出高产、优质、早熟和抗病性强等特点，数据表明其变异率比普通幼变育种高3至4倍。 育种周期也从8年缩短到4年左右。航天又变堪称农业育种的加速键。
4: 那像您说的这么多好处，这个吃着能好吃吗？
5: 好吃，它这个品质啊要比我们平常的那些辣椒也口感要好一点，因为它都是我们经过后期筛选出来的一些好的一些品种，
4: 相当于是辣椒里的尖子生，航天的辣椒。
5: 对，
1: 航天育种为我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强大支撑，新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超过240万公顷，年增产粮食超20亿公斤，上天到活体动物太空生活。科学家通过研究这些特殊的航天猿，能进一步了解太空环境对基因、细胞和生命整体的影响，为人类未来开展各种航天活动提供重要参考。
6: 听众朋友，靠眼神就可以操控机器狗行动，用意念就可以操控外骨骼工作，这些曾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如今正在慢慢实现。北京理工大学的人体多模态感知与智能交互实验室致力于研究能捕捉人体生理与运动信号的传感器，并以此控制外部机器。科研工作者还自研简便穿戴的装备，将虚无缥缈的意念翻译成机器的精准指令。今天的节目，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后马康、北京理工大学郑德志教授等科研工作者将和我们说一说用意念如何操控机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其实从我个人理解呢，脑机接口呢，这个技术本身它不是一个新技术，但是随着咱们人类智能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和机器之间的这种交互能力需要不断的增强。那特别是像我们的一些残疾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神经疾病损伤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我们用脑电信号去控制我们现在的一些外部的骨骼或者我们的外部的一些设备，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这样的一些便捷的这种使用。
1: 郑德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他领衔的人体多模态感知与智能交互实验室致力于研究能捕捉人体生理与运动信号的传感器，并以此控制外部机器。简单来说，他们希望将人的意念转化为控制指令，最终实现用思维控制机器狗、机械臂，甚至帮助截瘫患者通过运动想象来驱动外骨骼的重新占领。读懂大脑，驱动外部，这曾是科幻作品里的场景，如今正一点点走进现实。但这虚无缥缈的想法究竟是如何被捕捉的？
7: 从人类的活动的角度来讲，在生物体征上，那么脑电信号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类，不管是我们人类，那包括猴子，它也有电信号。那这电信号呢，其实本质上讲是我们生物体的钠钾离子的这样的一些交换，只要有这种离子的交换，它就有微弱的电流。
1: 原来我们的大脑如同一个时刻运转的生物发电厂，里面有上千亿个神经元。每当我们思考、感觉、运动或做任何事时，都会通过微弱的电信号来相互交流。这些电信号汇聚成的波动，便是我们常说的脑电波。成功采集到脑电波，读懂它的变化规律，就能不靠语音、肢体交流，彼此心灵神会。从20世纪起，科研人员便不断探索采集脑电波的方式，这背后是社会真实而紧迫的需求。在我国，约有370万人因脊髓损伤而瘫痪，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超过2万例，他们意识清醒，却被困在无法动弹的身体里。倘若身边的机器能读懂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无数人将有望重获尊严与自由。因此，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人机交互、行为分析等场景有着广泛的前景。
7: 实际上，你看，从上个世纪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啊不断迭代以来，其实很多的情形已经实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植入的脑机接口，我可以准确地判断我们的神经元放电，那我可以知道你的意图，那我就可以指挥外部的我们的机械设备去执行相应的功能。
1: 然而，过 区为了实现精准控制。

0: 往往需要借助创伤较大的侵入式方案，通过开颅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皮层，来与外部设备交互。
1: 侵入式的脑电检测的它的信号强度是最强的，但是它对人类具有损伤的。那我们首先要在颅骨上开窗，然后把我们的传感器植入到我们的大脑里。
2: 绿化炎的话，
3: 对
2: 比的性能更好。
0: 正德智团队希望最大限度减少损伤，仅通过接触头皮来获取高质量的脑电信号，探索一条更安全更普惠的非侵入式路径。但是不打开头颅，仅靠头皮接触去捕捉微伏级的微弱脑电波并正确解读它，谈何容易。
4: 就是因为你看它有这么多根线，但实际上最后还是会把你这个往下拉，就还是会对，它是这种纽扣的。
3: 对，
0: 过去想不开颅还收集到脑电信号，被测试者需要戴上布满电极的橡胶泳帽。
2: 送你路你跟我说啊。
4: 没有，这边要把这个下
3: 拉一下，这样来到下面。
0: 帽子上一个个白色圆点就是电极，它是拾取大脑声音的麦克风，但它工作的同时也会将强大的环境噪声、人体其他机电信号一并收集。
3: 现在是它这个没有打电极之前的一个状态，
5: 现在这个干扰还是很严重。
0: 肉眼可见屏幕上捕捉到的信号密集且杂乱，显然它很难应用于进一步科研。
3: 脑电信号其实很不好采集，脑电信号它是一个微伏级的信号，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电的信号它是毫伏级的，它们之间是有量级的差距，它那个乘以十的三次方。
1: 因为你的神经元在内部放电，那它的传导的路径不是唯一的，所以在我们的颅骨的外部，我们的皮层上，我可以检测很多的脑电信号，它是一个综合的，而这个呢对于我们检测信号来讲就非常非常难了。
0: 因此用这种方式采集脑电信号时，需要往电极孔里注射凝胶。凝胶是头皮跟电极之间的高效信使，可以想象成大脑在说话，但头骨和皮肤把这声音隔绝，减弱了很多。凝胶能把这微弱的脑内声音尽可能不失真的传导到电极这个话筒上。
3: 你打的时候这样，
0: 但这个过程漫长而繁琐。50分钟过去，屏幕上绝大部分电极孔的颜色转为蓝绿，这说明凝胶已经起作用，屏蔽了环境噪声和其他肌肉电干扰，电极可以专心采集脑电信号了。
4: 就是从我们打第一个开始到所有打完，然后它的再等它所有阻抗再降到就是可以做实验的程度，就时间非常长。后面如果说我们在做什么实验，可能还要更长时间，可能类似它就非常不舒服。做完
2: 头套稍微束缚感就比较强，然后我也不太敢有太大的动作，怕那个打完电极膏之后那个电极有什么移位。然后感觉刚刚打电极膏时间非常长，其次就是这个电极膏打到头上，感觉头发现在已经都是束缚在一起了。但是感觉佩戴的体感不是很好，而且佩戴的时间很长。
0: 因此这种采集方式被牢牢束缚在实验室与医疗机构中，他无法走出这扇门，走进一个行动不便者真实的日常生活。
1: 那你现在非侵入的，
0: 正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正德智团队决定自研一款全新的不用凝胶的电极帽，简化操作流程，让普通人也能轻松使用。
1: 看到国外的现在这种的干电极率很大，这种方式呢你的空间分辨率就很低。你看
0: 正德智他们正在讨论新的脑电波采集方案。
1: 这个结构呢其实很难适用于市场大部分人，你看咱头围都不一样，然后呢这个结构又很生硬，你看它这个实际上是硬的，这个东西其实用起来很不方便。
0: 他们发现市面上也有一些不用打凝胶的脑电帽，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
1: 首先现在买来的这些干电极呢市场也有，但它不能满足我们现在从使用角度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要求，买来的东西未必能够对我们完全开放，这是受限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要考虑从头到尾啊全都是自己来攻克。
0: 正德智决定带领学生们从零开始，手搓一个不用导电凝胶的干帽子。

0: 方便用户随带随测。然而放弃凝胶意味着他们要直接从干燥的头皮上捕捉微孵级的超弱脑电信号，其难度如同在狂风暴雨的海面上去聆听一根针落入水中的声音。张飞扬，正德智团队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
1: 这个是我们脑电传感器的采集板的一个电路原理图。
0: 为了手搓出一个完全自主穿戴简便的脑电帽，他们从最基础的电路板开始设计。
1: 因为我们这个传感器的这个从最基础的那个原理到那个结构都是我们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它的电路它不是通用的，它所以我们必须得自己去设计。郑老师也平时经常跟我们说，遇到问题呢要这个从根源上去解决，能自己解决问题我们都一定是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可以从源头去解决啊，也不会受制于人。
0: 对这支团队来说，自己画自己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直到今天，郑德智仍然保留自己亲手画电路板的习惯。
2: 一个好的电路板画出来，其实你看到的走线包括器件的排布，它是非常非常美的。你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包括每一个焊盘，那这里头它是有它的秩序在的，那它有它的规则。因为你如果打乱了它的规则，那你很多时候你的功能和性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在一定条件约束下的这样的呈现出来的一个美学。
0: 这看似枯燥的爱好是郑德智传递给整个团队的工程哲学。半年时间，经过数度一稿调试迭代，一款全新的干电机脑电信号采集帽诞生了。
1: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设计的这个干电机的脑电传感器，这每一个圆点都是这个金属电极，然后它的表面镀了一层金来增强它的导电性，同时呢我们这每一个这个探针呢都是可以伸缩的，这就保证了它和头皮的一个紧密的接触，可以适应不同人的头型。
0: 这款全新设计的脑电传感器更像一个发带，戴上就可以测试，不用添加任何凝胶，彻底打破了传统设备的局限。
1: 我们做工科的嘛，这个肯定要去创造一些实物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实体没有硬件，那就是空中楼阁啊，而且呢这个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所以呢有动手能力就意味着说我们能够去创造之前所不存在的实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做仪器的人来说，动手能力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
2: 那个4.7K 的。
0: 郑德智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也是这间实验室的常客。
3: 你现在在做什么？
4: 就是测距仪。
3: 你估计你过多长时间可以做完它？
4: 10-12分钟。
2: 对于我们孩子来讲，其实当然也是没有办法，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带他，所以就把他很小就带到实验室里来，他自己就趴在实验台上自己去玩。他现在已经这个上小学五年级，但至少他还会觉得我焊电路包括去调电路写程序对他来讲是一个玩的过程，他没有感觉是在工作或者是很疲惫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有了他自己的原动力，所以你不鼓励他，他自己也会有时间，他就会琢磨，哎，我这个电路究竟该怎么弄？慢慢的，他就会养成他的一定的这种这个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0: 在 AI 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这种看似原始的动手能力，恰恰是将 AI 接入物理世界的途径。然而，成功捕捉脑电信号，只是读懂人意念的第一步。大脑的想法往往模糊一变，而人的意图表达，一个眼神的转动，喉部肌肉的微颤，手指无意识的预备动作，都在传递信息。为此，实验室研发了一系列可穿戴的微型传感器，有贴在耳后收集脑电信号的，也有戴在下巴，通过感知下颌肌肉微弱震动信号来理解语义的。
2: 咱人类呢，除了脑电信号，神经元放电是一种，那我们还有肌肉电，还有我们的行为，那么是一个复杂的这种信号结构。那我们其实就是想把人类的多种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信息啊，采集到我们的数字世界里来，让计算机更多的去了解，这样能更准确的去判断人类的行为。
5: 抬起右腿，先左后右。
0: 他们不仅希望用各种方式采集人体生理运动信号，还在积极尝试用脑电信号去控制外骨骼穿戴设备和轮椅。这些设备给那些重度瘫痪、渐冻症等失去行动能力的人打开了一扇窗，他们用眼神看一看，就能借助外骨骼重新站起来，又或者独自坐上轮椅出行。
6: 对，他点的时候他会点的时候他会绕。
0: 不仅如此，仅一周时间，用脑电信号控制机器狗的试验已经在更复杂、更多障碍物的狭小空间里自主运行、自动避障了。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希望能真正读懂大脑，让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可以用意识直接通信。
2: 那个
0: 2026年3月，北京理工大学一艘追踪台风的细流飞艇上线测试，这是郑德志所在的复杂环境科学探测中心的又一重磅利器。这一艘飞艇搭载雷达、探空仪、滑翔机、探空导弹等多种探测仪器，台风天它能悬停在风暴上方，持续采集大气温、湿度、风速等关键数据，为台风路径预报、强度预警提供最精准的一手观测资料。
2: 其实测量呢，这是人类认知物理世界的第一步，就是你首先要感受物理世界。那你怎么感受？就是要通过测量技术。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利用测量技术把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给它连接在一起，来实现我们的一些对世界的认知，以及我们去改造世界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所以你看呢，可能我们很跨界，你看有干人体信号感知的，实际上我们利用临近空间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去探测自然界的。
7: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法官以案说法来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附上明星照片，配以醒目的明星同款标签，这是很多产品促销的常用手法。殊不知啊，未经授权使用明星肖像存在诸多法律风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生为了提升自己的工作的业绩，竟然用未经授权的明星照片做宣传，最终被法院起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案件讲述人琪琪和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3: 7月的一天晚上，我国南方某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传来了一阵争吵声。一个中年女人大声吼道：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赶紧出去找工作，别一天天偶像偶像的，你那偶像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你追什么追呀？一个年轻女孩回怼道：我的偶像就是我的一切，我的梦想是当我偶像的经纪人，你和我爸给我找的实习公司我一个都不想去，也不会去的。年轻女孩话音未落，中年女人便突然开始撕扯墙上贴着的明星海报。只听年轻女孩哭喊着：妈，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停手，那可是我偶像签过名的海报，不能撕呀。房间里传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这个年轻的女孩名叫小红，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一名狂热的追星族。小红在学校宿舍自己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她喜欢的偶像的海报，只要她的偶像有作品出来，她肯定第一时间出钱出力的支持。和别人聊起自己的偶像，她总是喜形于色，滔滔不绝。小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追星这件事儿上，学习成绩自然也好不了。这样的小红让她的父母忧心忡忡。眼下正好是小红大三的暑假，一开学就要升入大四了，毕业找工作近在眼前。放假前，小红的父母就催促小红尽快找一个公司去实习，积攒工作经验。但小红想着毕业还早嘛，不用着急，仍然每天沉浸在偶像的世界里。他的母亲周丽丽看着小红毫不在意的态度，心里是又气又急。小红啊，气急了，一时失控，竟与母亲推搡了起来，也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小红为了保护那张海报，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的母亲周丽丽推倒在地，周丽丽的头撞到了桌角，不停地流血。小红见状慌了，连忙帮母亲止血，不停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而母亲周丽丽看到女儿小红竟然为了一张海报和自己动手，非常难过，觉得不能再纵容小红了。她暂停了小红的生活费，小红如果想要花钱，那就得去实习挣钱。这一招虽然老套，但却拿捏住了小红的死穴。偶像即将要出专辑，自己必须得花钱购买支持偶像呀，没钱可不行。不得已，小红开始制作简历并投递了出去。 不久，小红就收到了一份面试通知，但是工作内容却与小红的所学专业毫不相干，是新媒体运营。这一点让小红的父母非常疑惑，小红不是应该把简历投递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吗？她怎么会把简历投递到这家公司做新媒体的运营呢？原来小红啊，有自己的小算盘，新媒体运营的岗位与网络打交道比较多，可以方便小红在工作期间浏览社交平台，就算是工作期间追星也很难被察觉。小红为了追星，自修了修图、制作视频等技能，她发布有关偶像的文章、亮图、视频，吸引了一批网友，小红的社交账号的粉丝数也是越来越多，算是一个小网红呢。所以小红就读的虽然不是新媒体相关专业，但她的简历却很亮眼，于是便被这家公司看中，同意接收她去实习做新媒体运营。但是让小红和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的是，小红的这个暑期实习将小红和公司卷入到了一起诉讼当中。小红到了实习的公司，知道了公司老板名叫李豪，李豪白手起家，手里的创业资金不多，总想用最小的成本挖掘最大的利益。公司产品的销量上不去，他就想着眼下新媒体这么火，不如借这股东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账号进行销售。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惨淡，公司的销售额还是每况愈下。李豪看到小红在各大社交平台账号的粉丝数，两眼放光，再一看小红还没毕业，招一个实习生的成本可比招一个正式员工的成本低多了，便当即决定录用小红。当然当小红接管了公司社交账号之后，却有点不知所措，只懂

追星的他并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也不知道要发布什么内容。精明的老板李豪在浏览分析完小红账号时，发现小红之所以有这么多粉丝，就是因为她一直在自己的账号里发布明星的相关信息。那公司的账号也可以这么干呀。于是李豪暗示小红，你看你自己的社交账号怎么做起来的嘛，把经验复制一下就好了嘛。小红听完

0: 小红，你看你自己的社交账号怎么做起来的嘛，把经验复制一下就好了嘛。小红听完恍然大悟，而且兴奋不已。小红开心的一一照做，很快公司社交账号的相关数据大涨，公司产品的销量也跟着提升。李豪对小红赞不绝口。 快乐又充实的暑假实习生活过去了，开学的时候，小红挥别李豪的公司，用实习工资购买了偶像的专辑，支持了一下自己的偶像。小红的父母也觉得小红表现不错，也恢复了小红的生活费。然而不久之后，李豪公司竟然收到了一份法院的快递，拆开一看，竟然是法院发来的传票，还有起诉状和证据，上面载明。 被告就是李豪的公司，怎么会这样？李豪百思不得其解，公司怎么就摊上官司了呢？李豪仔细阅读了起诉状和证据，弄清楚了，原来这个官司还是和小红有关。公司的社交账号文章中大量使用了明星的照片，这种做法未经明星本人许可。现在这个明星认为李豪公司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 起诉要求公司承担侵犯肖像权的侵权责任，李豪也觉得自己虽然存着利用明星知名度的小心思，但明星的照片在网络到处都可见，别人能用，他们用了，哎，怎么就侵权了呢？那么李豪的公司发布这样还有明星肖像的文章，侵权吗？这里就要讲到第一个案例的法律点，肖像权。
1: 下面我们就一起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肖像权，我国民法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 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对自己的肖像享有权利，一方面可以自己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另一方面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除非这种未经许可的使用是法律规定的。 可以合理使用的情形，比如说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在本案中，李豪的公司未经明星本人同意，在其社交账号发布的文章中使用了明星的肖像。 且公司社交账号具有推广业务等宣传内容，这样的行为具有利用明星肖像和相关信息扩大公司社交账号影响力的目的，其实啊，已经超出了艺术欣赏等合理使用的范畴，侵犯了明星的肖像权，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好的，谢谢郝律师的解读。经法院开庭审理。 最终，法院判决李豪公司在社交账号中要立即删除明星的相关文章和照片，登载致歉声明，并赔偿明星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总计4500元。
2: 听众朋友们，近几年机场、火车站成为许多粉丝的追星现场，粉丝拥堵出口，挤占公共通道，扰乱公共秩序。 您不禁会问，明星艺人的行程信息为什么会泄露呢？难道真的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用极低的价格就可以获取艺人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吗？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利用职务之便将明星的航班信息卖给他人，这名男子是否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呢？
0: 我们继续来听案件讲述人齐齐和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陈大勇大学毕业后，便接到了一家航空公司的录用通知书，他非常开心，立刻拍照发在了朋友圈，引得那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们好一阵羡慕。大家都说，航空公司福利待遇好，赚得多。

0: 更是上班之后，他不但经常在朋友圈发布一下工作场景以及航空公司的新闻，还时不时的会去一些高档场所消费，并拍照发在朋友圈。看到大家点赞数量不断攀升，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事实上，陈大勇的工作仅仅是客服中心的一名普通客服代表，福利待遇与工资标准也并不高。当陈大勇的朋友圈收到越来越多的点赞时，他的钱包撑不住了。工作几个月，他不但没存到钱，甚至还要负债了。
1: 奢侈的生活令陈大勇入不敷出，但他的虚荣心还在不断膨胀。可是工资不会立刻上涨，怎样才能赚到钱呢？于是他动起了歪脑筋。
0: 这时，一条微信信息出现在陈大勇眼前。老同学，我有一个赚钱的路子，需要和你合作，绝对稳赚不赔，你感兴趣吗？陈大勇眼前一亮，但陈大勇不知道的是，正是这条信息将他拉入了犯罪的深渊。发信息的人名叫赵刚，是陈大勇的老同学，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为航空公司提供一些系统维护服务，平时可以接触到一些乘客的信息。赵刚说，他是一位女明星的粉丝，经常与其粉丝打交道，知道有些粉丝对偶像的喜爱非常的狂热，对于明星的消息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也非常愿意在这上面花钱。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将这些明星的信息传递给这些疯狂的粉丝，不但赚到了钱，还发展了一些老客户。这些老客户里有一个人啊，名叫王霞，家境不错，也没有正经工作，唯一的爱好就是追星。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追星上，并且痴迷到了疯狂的程度，每天的日程就是围着偶像转，偶像在哪儿他便飞到哪儿，因此他需要四处打探偶像的行程安排。刚好赵刚通过工作便利可以获得一些明星的航班信息，于是王霞便经常从赵刚这里购买自己偶像的航班信息。可赵刚的信息渠道并不稳定，偶像的消息赵刚时而打听得到，时而打听不到，这让王霞有点不满意。陈大勇听了赵刚赚钱的门路，也心动了，自己的工作确实能够接触到许多明星的航班信息，如果与赵刚合作，绝对可以赚到钱。但陈大勇有点犹豫，毕竟涉及个人信息，陈大勇在入职的时候与公司签过保密协议，如果将乘客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他有点害怕公司追究他的责任。赵刚对此却不以为意，他跟陈大勇说，明星的消息啊满天飞，谁会知道是咱俩泄露的呢？陈大勇想想也是，就同意了。从此以后，赵刚负责与粉丝联系，有些信息他能自己提供的就自己提供，找不到的就让陈大勇去查。陈大勇的加入让赵刚的底气更足了，他跟粉丝们说自己有独家可靠的信息源，这也使得二人的收费水涨船高。而买到偶像信息的王霞，每当偶像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他就会购买同一航班的飞机票，而且尽量让自己的座位紧邻明星的座位，因此也得到了不少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就这样，陈大勇赚到了钱，便出去旅游潇洒了一圈，自然又在朋友圈里风光了一把。这天刚刚旅游归来的陈大勇心情无比舒畅，然而当陈大勇走到家门口时，却正好和两位警察撞到一起。警察让陈大勇配合他们去派出所一趟，说有人已经报案了，说他出售个人的航班信息。陈大勇心里一个咯噔，旅游归来的好心情一扫而空，满脸懊恼地跟着警察离开。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接着赵刚、王霞也陆续被抓捕到案。警方说，他们买卖航班行踪轨迹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和公共利益，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陈大勇和赵刚不解，他们只不过是把明星的航班信息告诉了王霞等粉丝， 对明星本人也没有什么伤害，最多承担一点民事责任，怎么就触犯刑法了呢？这是犯了什么罪呢？王霞更是觉得无辜，泄露信息的是别人，他只是购买信息，这也算犯罪吗？这里就要讲到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请他为我们进行解读。
2: 好的，主持人，公民的个人信息既受民法的保护，也受到刑法的保护。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等。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陈大勇和赵刚提供的他人的航班信息，包括了个人的航班号、舱位号、航班日期等内容，这些信息可以反映个人在具体时间点的行踪轨迹，属于刑法保护的个人信息。违规获取或向他人提供这样的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王霞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也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再次解读。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陈大勇、赵刚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禁止被告人陈大勇、赵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内三年禁止从事航空客服代理类职业，责令陈大勇、赵刚共同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50,000元，陈大勇再单独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7,000元，赵刚单独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9,000元，责令被告人陈大勇、赵刚注销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使用的微信号，删除存储在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王霞被处以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6个月的处罚，罚金10,000元。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经常利用差异化来制造矛盾，酝酿包袱，比如不同的场景要有声音大与声音小的差别，这如果是要混淆了，肯定就要闹出笑话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蒙、孙超合说的相声《最强搭档》。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2: 你瞧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啊，青年相声演员孙超，孙老师，掌声欢迎。哎呦我的天，
2: 来，老师可不敢当。哎，
1: 孙老师，刚才他们说的话您可都听见了啊？
2: 怎么了？
1: 他们说光头不能说相声，
2: 是
1: 太可气了这个事儿。哎，咱俩是朋友，帮我证明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1: 帮我。
2: 哎，今天啊，就是咱这舞台啊，我向各位证明啊，各位光头就是不能说相声，
1: 都听见了吗？光头就是不能，你跟谁一波的啊？我让你证明什么也证明？
2: 不是，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1: 我让你证明光头能说相声。
2: 我不是特别想说那么违心的话，
1: 实事求是。我们光头有优势啊。
2: 有什么优势啊？哎，
1: 因为我们没有头发啊，咱这个形象醒目啊，有特点哦。人家一听相声啊，哟，小光头呵，说相声啊，有意思，记住我了。再看你啊，
2: 看我
1: 费劲了。
2: 我怎么了？
1: 太费劲了啊！观众一看，哎呦，没法看，没法看，哎呀，记不住。
2: 不是，怎么没法看呀？
1: 太难看了。
2: 我还难看啊啊！我怎么难看了？
1: 这人有头发。哎呦，
2: 不是，怎么意思？老师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啊，我才知道，就是我有头发现在是缺点了。现在
1: 当然是缺点了啊。光头多好啊。啊，
2: 光头哪儿好了？
1: 光头的亮啊，啊，反光，
2: 反光，哎，
1: 有用知道吗？
2: 有什么用啊？
1: 你看现在光特别亮啊。
2: 是是是，
1: 万一要是坏了啊，这都灭了啊，可全黑了啊。
2: 是是，
1: 看不见东西了啊。我反光能照亮你。

0: 怎么着？
1: 说相声，说相声，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这头部这不能特别奇怪，你这光头看着太奇怪了，知道吗？
0: 奇怪。
1: 哎，对了，相声演员没有那头部这特奇怪的，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啊。
1: 啊，可以啊。
0: 我这光头奇怪
1: 啊。
0: 那我问你，
1: 嗯，
0: 地包天奇怪不奇怪？
1: 不是，他刚才
0: 大眼珠子。奇怪不奇怪？
1: 那个老师、
0: 大圆脸，奇怪不奇怪？
1: 你把他仨名点出来怎么样？我说呀，您这，
0: 我就问你奇怪不奇怪？
1: 大哥，您这太过分，这不是人家那个，人家那叫特点，知道吗？
0: 哦，他们叫特点。
1: 哎，对了，
0: 我这叫奇怪
1: 啊啊！
0: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嗯。
1: 不是不是，他是咱先不说这个啊、
0: 嗯、
1: 说相声不光在意外形，知道吗、
0: 啊、还有
1: 说相声研究说话，说话这很
0: 研究什么？
1: 说话呀。
0: 我就研究说话呀，打小就研究
1: 啊。啊，是啊。
0: 哎
1: 啊，
0: 最近还有成果呢。
1: 啊，什么成果？
0: 我有重大发现
1: 啊。你说出来我们听听。
0: 不是胡说啊。
1: 啊啊啊，
0: 大发现
1: 啊。我听听来。
0: 我发现，
1: 嗯，
0: 搞对象说话跟在餐厅点菜说话不一样。
1: 我现在我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你。现在、哎、
0: 我说的真的呀。
1: 是是是，你说那玩意儿对呀。
0: 啊
1: 这么大岁数就研究这么点事儿是吗？
0: 好好好。
1: 哎呦，
0: 看了不上是吧？
1: 啊，
0: 那我问你，嗯、
1: 啊、
0: 在哪儿说话声音大，在哪儿说话声音小？
1: 哦、啊、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完了吧。
1: 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您给讲一讲。
0: 餐厅点菜说话声音大、嗯、搞对象说话声音小。
1: 哦，是这样吗？
0: 当然是这样
1: 啊。啊，
0: 你要不信咱俩表演一下。
1: 哦、啊、咱来一回
0: 好不好？
1: 啊，可以啊。
0: 好比这就是餐厅。
1: 哦，
0: 我呢是服务员。
1: 啊，
0: 你是来吃饭的。
1: 啊，可以可以。
0: 点个菜表演一下。
1: 啊，可以啊。
0: 来
1: 啊，来一回啊。
0: 开始。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啊、来了您
1: 啊。来了。来
0: 吃点什么？
1: 点菜啊。
0: 哎，
1: 这么办，你给我来一两猪头肉、哦、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0: 不要点别的了。
1: 啊，不要，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0: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来了。
1: 哇，您瞧瞧，
0: 怎么样？
1: 还真不好来啊。
0: 声音大。
1: 哎哎，
0: 哦，都这样。
1: 哦，就这么说话。
0: 对呀、啊、
1: 但是我跟您说，您说这太绝对了。
0: 嗯，
1: 现在知道吗，高级那餐厅不让大声喧哗，您这没素质，知道吗？
0: 嘀嘀咕咕。
1: 哎，对，到外边说话小点声，特别公共场合小点声说话，别老喊，
0: 不合适。
1: 怎么呢？
0: 你不信咱俩再演一下。
1: 啊，还来一回？
0: 保证不合适。
1: 说的声音越小越有素质啊。
0: 来吧，
1: 来一回啊。来来，嘘嘘。我这到什么地方？哎，啊，这附近有埋伏。
2: 来了，
1: 来了。
0: 吃点什么？
1: 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2: 不要点别的了。
1: 我一个人来的。
2: 一两猪头肉，
1: 哎，
2: 二两花生米，
1: 哎，
0: 快了，来人了。
1: 哇，您瞧瞧，吓我一跳。咱俩上这街头来了。咱俩上这
0: 说话小
1: 啊、
0: 声音小不合适吧？
1: 哦，是是是是是是、
0: 哎、但是该小的地方可得小、啊、
1: 哦。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啊？
0: 谈恋爱呀、啊、
1: 哦。
0: 哎、啊、那说话声音窃窃私语。
1: 哦，是这样吗？
0: 当然了
1: 啊，我没注意。
0: 表演一下啊。
1: 还来一回。
0: 现在
1: 啊，
0: 我就是你的女朋友。高兴不高兴？乐出来快点。
1: 那怎么办呢？那都说到这儿了，那都啊。
0: 嗯，我在这儿等你
1: 啊。行行行
0: 行
1: 行，我打那边来呗。
0: 说话声音小
1: 啊，可以来一回啊。
0: 来啊，
1: 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找这女朋友，快来吧。
0: 来了，大秃子。
1: 您等会儿吧，老师，老师您等会儿，我问一下，您刚才喊的是我吗？刚才
0: 大秃子，你呀、
1: 啊？我
0: 啊，
1: 我叫大秃子。
0: 就是个名字代号嘛，你这么认真干嘛呀？
1: 啊，你看，我觉得你有点报复的意思了啊，你有一点。
0: 大秃子啊！
1: 啊，行行行，我也得喊你呗，就是啊。
0: 哎，对 对， 对、
1: 啊，来回吧，来来来来来，
0: 来了，大秃子。
1: 哈、啊，你等半天了吧，披肩发。
0: 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了。
1: 你看啊，
0: 嗯，
1: 咱俩也搞这么长时间了。
0: 是。
1: 你
0: 嗯，
1: 觉着我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挺好的。
1: 那要那样的话，
0: 嗯，
1: 你能跟我结婚吗？
0: 哎呦，都听你的。
1: 啊，那要是那样的话，结婚以后你得管我叫好听的。
0: 什么是好听的呀？
1: 你管我叫，
0: 嗯，
1: 老公。
0: 哎呀，你会你会你会你会你会。看见了吧？ 谈恋爱，
1: 这就。

0: 又来一回，这多了我受不了。您说这个
1: 窃窃私语，说话声音小，是不是？
0: 这不成，您这窃窃私语不行，是您这氛围挺好，这感觉我稍微有点恶心，您知道吧？您这不成，这么办啊？我觉得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不一样了啊，说话大点声，知道吗？
1: 喊着搞，
0: 哎，把我对您的感情大点声说出来呀！
1: 我还大点声，
0: 哎，声音越大显得我爱你啊！
1: 那咱们再试试，
0: 可以呀、
1: 啊，表演一下、啊，
0: 再来一回，说话声音大点，
1: 声音大，
0: 来一回啊，
1: 就在这儿
0: 来。你等挺长时间了吧，披肩发？
1: 我等了老半天了，你才来呀你？嘿，哎，
0: 我问问你啊，嗯，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 还好意思问呢？啊，你最多就是个凑合。
0: 哦，我还凑合，我就这样告诉你，你得跟我结婚啊！哎
1: 呦，谁怕谁呀？结就结，听你的不就完了？
0: 怎么你是不愿意吗你啊？
1: 我太愿意了！
0: 我告诉你，你就得跟我过，知道吗？
1: 我就问你过了，
0: 你这怎么这样？
1: 怎么还动手呢？
0: 我操你！哎，行，怎么的？咱这搞对象吗？
1: 我们上这离婚来了。
0: 啊，就是啊，
1: 是不是？哎，你看我发现的多好啊！
0: 您说这还真有点意思。
1: 那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哎呀，
0: 不是，别看您研究这么好，那您也不能说相声。
1: 怎么还不行啊？
0: 那你不是没头发吗？你
1: 又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蒙、孙超合说的相声《最强搭档》，小品《好久不见》中，年迈的妻子失忆了，她记不住新近发生的事儿，而只对以前的事儿有印象。那怎样帮助她重拾记忆呢？她的丈夫可是想尽了办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刘亮、白鸽等表演的充满温情的小品《好久不见》。
1: 父亲、爹、岳父、爸，
2: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1: 哥，不，爸，给你，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好嘞。
2: 那个我，你个人呢？
1: 这，
2: 哎呀妈呀！
1: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2: 你这一惊一乍的，我姑娘呢？
3: 来了吧？我妈呢？
2: 回来，姑娘。
3: 啊。
2: 五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呀。啊。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1: 快坐下，爸，这给宣布消息。
3: 开会了，
1: 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3: 好嘞。
2: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啊，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啊。
1: 我猜一下吧，我猜一下啊。哎呀，
4: 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2: 你，
4: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
3: 啊，会说话吧你啊？咱妈心脏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我再说了，那都40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哈爸？
2: 你这嘴呀，
4: 爸爸，
2: 啥时候开的光啊？猜对了！哎呀，
4: 板打了！
2: 哎呀，你说自打你坐这块儿，
1: 好嘞。
2: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他谁都不认识，他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儿。
1: 谁？
2: 杨树林儿。
1: 杨树林啊？杨树林。
2: 对呀、啊。
4: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啊、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的、啊。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2: 是啊。
4: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啊！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地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儿就是腕儿，人家特别傲娇的跟我来了一番对话，
2: 说啥了？
4: 滚！
3: 该。
2: 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呀，
4: 你差点就报警
3: 了！闭嘴！
2: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4: 谁呀？
3: 谁呀？哎呀！
4: 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
2: 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40来年了，可结果。可惜不是你喂，我哪有心思跳广场舞啊？好了，跳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4: 你锁定个目标
2: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4: 好嘞。
2: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锁定个疑似目标。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啊？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
4: 呀。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3: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啊，
4: 大姐爸爸、哎呀，大姐父亲，
3: 爸，姑娘没事吧？
2: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3: 吃着呢。
2: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这咖啡店见个面，
5: 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哎呀，
1: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
3: 爸，
1: 对不起，哎呀，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我知道啊，爸呀，你说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2: 谁让他现在见？

0: 道吗？
1: 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
0: 哎呀，
1: 不是，
0: 不行了，
1: 不是，爸，对不起，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2: 啊，对，
0: 你说的啊，
1: 那我说的，
0: 我是这么想的。
1: 你说，
0: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把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2: 您扮演杨树林？
0: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2: 行吗？
1: 爸，啊，你刚才不都说了吗？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0: 就这么定了。
1: 好吧，大气方方，大气父亲。
2: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3: 赶紧给他买点药。
2: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1: 真去啊你啊？喂喂喂！
0: 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1: 爸，我干啥？
0: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1: 啊。你说，
0: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1: 永远有多远呢？
0: 有多远你就给我。
1: 我知道了，爸。
3: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大气啊，爸爸，大气啊，父亲，我的手机呢，爹？
3: 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
0: 哎，来了。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2: 唱完了吗？
0: 唱完了。
2: 靠边。
0: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
4: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0: 我
2: 停。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0: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
2: 不像。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我像谁？杨
4: 杨杨过呀。
0: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2: 少个胳膊吗？
0: 这不这儿呢吗？啊，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2: 谁呀？
0: 我
2: 咋的了？
0: 杨树林儿。
2: 谁呀？
0: 我。
2: 你呀？啊，咋的了？
0: 我是那杨树林儿。
2: 杨树林儿啊？啊啊，你好。
0: 你这
2: 干啥呀？
0: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儿。我原来大高个当模特。
2: 你模特？
0: 我是模特。
2: 残模啊！
0: 你呀、啊，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啊，
2: 后来截肢了。
0: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2: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儿呢，你缠着我干啥？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2: 你说你是我同学啊？我同学那可老聪明了，
0: 我就特别聪明，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
2: 你是不是进水了？
0: 你别管进不进水，我这特别聪明。
2: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明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0: 请出题。
2: 请听题啊。一加一等于几？
0: 等于二。
2: 恭喜你答对了。再见。
0: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2: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0: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2: 行行行行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0: 二加二等于四。
2: 四加四等于几？
0: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4: 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我跟你玩呢。
4: 不服啊？再来一题。
0: 来吧。
4: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0: 老虎。
4: 错。
0: 狮子。
2: 不对。
0: 那是啥呀？
2: 斑马。
0: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4: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
2: 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0: 斑马。
2: 错。二维码。
0: 你这什么题呀？这是、啊、
2: 我再赠送你一道。
0: 来吧，
2: 来，蹲下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0: 人参。
2: 错，
4: 枸杞。哎呀，
2: 经验证 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

0: 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1: 他会文艺。
0: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1: 他会胸口碎大石。
0: 给我拿块大石。
1: 他不用大石。
0: 不用石头。嗯，铁锤碎胸口啊，
1: 不行啊。
0: 这个这还会别的不？
1: 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0: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1: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呢。
0: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0: 翻跟头。
1: 对，
0: 没问题，帮我拿着。
1: 你行啊，
0: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1: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0: 我咋不是了？
1: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0: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行不行？哎呀，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1: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有
0: 站住！
1: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0: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1: 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这个
0: 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啥意思？
0: 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1: 递过。哎呀，
0: 咱俩拉过手没？
1: 拉过。哎呀，
0: 咱俩当初拿过啥没？
1: 拿过啥呀？
0: 那啥就是，呀，
1: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0: 啥意思？
1: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0: 你给我站住。哎
1: 呀，你干啥呀？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我啊，
0: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儿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钉钢钉，你多厉害呀！你杨树林，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
1: 哎，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0: 喂，我是杨树林。不是，我是你爸。
2: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0: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2: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1: 你还搁这趴活呢？哎妈，你太执着了。
0: 老伴儿啊，
1: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0: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1: 咋？
0: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啊，你看看，是不是他？
1: 杨树林。
0: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

0: 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1: 我全部的心跳。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刘亮、白鸽等表演的小品《好久不见》，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一等于几》。
1: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2: 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1: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2: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1: 你看是不是？
2: 哎，
1: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2: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样。其实啊，马马虎虎。
1: 好家伙的，
2: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1: 怎么，
2: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1: 这成绩还不好吗？
2: 嗨，马马虎虎
1: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2: 哎，那我可不敢当。
1: 嗯，
2: 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1: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2: 哎，不敢不敢。嗯，
1: 我这道算术题呀，
2: 啊
1: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2: 是啊，
1: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
2: 哎呦，
1: 你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2: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1: 那么您别客气。
2: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1: 我是跟您请教啊。
2: 不敢不敢。
1: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您说什么
1: 一等于几？
2: 哦，就是这道题啊，
1: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2: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1: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2: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1: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2: 当然喽。是
1: 啊，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2: 怎么
1: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
2: 啊，
1: 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2: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1: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2: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1: 哎，这叫什么话？
2: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你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1: 您就行吗？
2: 那可不就行吗？
1: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这个一呀，
1: 啊
2: 就等于2.5。
1: 哦，一嘛等于2.5。
2: 对了呀。

0: 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1: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
1: 哎，那可不敢当。
0: 要不然就奇怪了。
1: 怎么了？
0: 你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1: 这不奇怪呀，这样的算术题，几岁的小孩子他都知道，一等于一，
0: 几岁的小孩子都知道。
1: 那可不，
0: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1: 其实你也知道。
0: 知道我还问你？
1: 你可说呢。
0: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1: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0: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事？
0: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1: 那这我不知道。
0: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1: 不懂。
0: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哟。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1: 这时候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是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0: 不，你先思考思考。
1: 是是，我甭思考了。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0: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1: 您这话我不懂。
0: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1: 啊，
0: 搞语言艺术的。
1: 是啊，
0: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1: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0: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谚语啊？
0: 老将出马，
1: 一个顶俩。
0: 一等于几？
1: 一等于一啊。
0: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1: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0: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1: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0: 这不废话吗？
1: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0: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1: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0: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1: 他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0: 你这叫什么话呢？我强迫你了？
1: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0: 这是结论吗？
1: 那怎么着？
0: 还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有什么谚语啊？
0: 好汉不用多，
1: 一个顶十个。
0: 一等于几？
1: 好嘛，这一又等于十了啊！
0: 这也不是结论
1: 啊。
0: 在大跃进中，我们工人搞发明创造，创造了很多机械。
1: 是啊，
0: 过去用手工操作的，后来改为机械操作。
1: 什么操作啊？
0: 那多了。说最简单的吧。
1: 您说吧。
0: 包装。包人丹、包针、包糖果，过去不是手工包装吗？
1: 现在都不改了，机械包装了吗？
0: 啊，有这么两句谚语。
1: 有什么呀？
0: 一把工具改，一人顶一百。
1: 好嘛，这结论又改了，一等于一百了。
0: 那么要人人都把窍门钻，
1: 还可能一人顶一千。
0: 还有这么两句农业上的谚语。
1: 有什么呀？
0: 一子入地，
1: 万粒归仓。
0: 一等于几？
1: 好家伙，这一等于万了。
0: 还有这么几句谚语。
1: 我你有完没完？这是算术里加谚语啊，那没法算清楚了。你见哪个会计员往账本上写谚语来了？查账来一瞧，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好汉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这叫什么玩意儿呢？这叫你呢？
0: 那么你说怎么样才能算清楚了？
1: 算术题你得有具体的钱数，
0: 说具体的你也算不上来。
1: 那也不一定。
0: 那么你说一厘钱等于多少？

0: 一厘钱呢？
1: 嗯，
0: 一厘钱它就等于，我说你说五厘行不行？
1: 干嘛？
0: 我好按一分钱算呢。
1: 五厘怎么能算一分呢？
0: 你想四舍五入嘛？
1: 写账呢，没让你写账，我就问你一厘钱等于多少？
0: 那好算呢，一厘钱呢等于一分钱的1/10，
1: 嗯，
0: 1毛钱的1/1，
1: 对，
0: 1元钱的1/1000，
1: 完全对。
0: 微不足道。
1: 这句话不对。
0: 嗯，怎么了？
1: 怎么叫微不足道？一厘钱搁在一个人身上是微不足道的。
0: 啊？
1: 我们国家有6亿多人口，每人每天节约一厘钱搁在一块是多少？
0: 那是没那个好，那多了，一天就合60多万了。
1: 啊，每天拿这60多万要都给您买糖吃，
0: 啊，这不行，我是不爱吃甜的。
1: 那就给你买盐吃。
0: 哎，干嘛把我齁死啊？
1: 每人每天节约一厘钱，按一个月计算是多少？
0: 按一个月计算，那就合1800多万了。
1: 是啊，要拿这1800多万给您买。
0: 您别买，我什么也不吃。我这人不爱吃零食。
1: 我说1800多万要买东方红牌拖拉机，能买947台。
0: 是我连一台也吃不了。
1: 你别吃啊，
0: 嗯，
1: 弄一台背着。
0: 哎，我背不动。
1: 你不是说一厘钱没分量吗？
0: 啊，他这儿等着我来了啊。
1: 我们国家有6亿多人口，每一个人心目中都应该有这本大账，
0: 是吗？
1: 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一个细小的数目，
0: 对，
1: 用6亿多这个数字去乘，
0: 嗯，
1: 就会得出一个巨大的数目，
0: 是吗？
1: 所以说，点滴的节约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0: 对，
1: 我们必须厉行节约，节约一厘钱，一寸布，
0: 是，
1: 一滴油，一度电，一点水，一块煤，
0: 哎，
1: 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灰一石，把这些微不足道的一字凑在一起，让它变成一个巨大的数目，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发挥巨大的威力。
0: 对。
1: 可是你对一厘钱是怎么样看呢？
0: 我这，
1: 哼，你就喜欢那个大大的、多多的。
0: 嗯，我没注意这小小的、痛痛的。我是外国人呐。
1: 你呀。只知道从大处招手，不知从小处招眼，只看问题的一面，没有全局观点，只会铺张浪费，不懂节约从简，这种思想发展真真危险，危险。
0: 哎，好好，他这给我做鉴定来了。这是您不问我一厘钱等于多少吗？
1: 啊，
0: 可是谁知道您这个一厘钱后边又有6亿多呢？一会儿加一会儿乘，这个谁也算不上来。
1: 再问你一个问题，
0: 有什么事？
1: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0: 一个人，
1: 嗯，
0: 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他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1: 这干嘛？你过秤呢？
0: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1: 我说在生产上。
0: 嗯，
1: 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0: 对呀，
1: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
0: 嗯，
1: 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0: 就这个一呀。
1: 嗯，
0: 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个，
1: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0: 说准了？
1: 哎，
0: 不知道。
1: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0: 答对了。
1: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0: 哦，
1: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0: 是，
1: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0: 对，
1: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0: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1: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0: 到我身上
1: 啊？
0: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1: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0: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1: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0: 马马虎虎。
1: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0: 就马马虎虎嘛。你
1: 怎么？你是马虎眼？
0: 哎，谁？谁马虎眼？
1: 你这叫什么眼呢？
0: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1: 哦，正好，二五眼。
0: 啊，我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一等于几》。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嗯，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1: 啊。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啊？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嗯，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啊，你也愿意喝？
1: 我愿意喝。
2: 啊，
1: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呢？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啊，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吗？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2: 哇，
1: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嗯，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
1: 喝一杯的。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2: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
2: 啊，
1: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2: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这么说的。
1: 郭永志，
2: 嗯，
1: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2: 啊，
1: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2: 怎么样？
1: 非喝不可。
2: 非喝不可。
1: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赌这口气。
2: 赌气
1: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2: 啊？
1: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就干杯走。唱了吗？
2: 没唱。
1: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2: 嗯，
1: 放在学习上。
2: 对呀，啊，
1: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2: 他不应该那样啊。
1: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2: 就是
1: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2: 又倒上了。
1: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2: 没唱。
1: 怎么样？
2: 嗯，
1: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2: 有两下子。
1: 放心没放心？
2: 有点放心了。
1: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2: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1: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啊，对呀，啊，再来一杯。
2: 还喝呀？
1: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吗？
2: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1: 唱了吗？
2: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1: 我能唱吗？
2: 你，
1: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不痛快。
2: 你怎么不痛快呀？
1: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

0: 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1: 嗯，
0: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1: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0: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1: 那有什么原因呢？
0: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1: 哦，心里美。
0: 你这话说太对了
1: 啊！
0: 喝酒人心里都美。
1: 对呀、啊。
0: 美酒嘛，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叫美酒飘香。
0: 对呀、
1: 啊，啊，
0: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1: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0: 美酒飘香
1: 啊，
0: 这歌我可会
1: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0: 干嘛你考我呀你？
1: 我可没这意思。
0: 还给我点歌了呢，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1: 嗯，
0: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1: 这就唱上了。

0: 一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你再喝那一杯，
1: 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行了行了，拿过来吧，那放着吧，算了算了。
0: 哎，嗯，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你唱的，
0: 嗯，
1: 不好听，
0: 别夸我。
1: 对，我这是夸你呢，
0: 真好听啊，
1: 真不好听。
0: 外行，
1: 我外行。
0: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1: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0: 什么牌酒？
1: 这是玉泉大曲呀。
0: 哪儿产的？
1: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0: 多钱一瓶？
1: 两块多钱呢。
0: 多钱？
1: 两块多。
0: 两块多一瓶
1: 啊？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0: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1: 那你，
0: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1: 哎，这还差不多。
0: 请你。
1: 行。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注意听啊。
1: 好。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实在好老味，喝一口甜滋滋我心里甜了味、嗯、两块来钱买一瓶啊，不要不算贵，喝几口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0: 啊，
1: 省电
0: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0: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0: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啊。
0: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0: 也不礼貌。
1: 什么事不礼貌？
0: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0: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0: 博我面子。
1: 不是博面子，这不能干了。
0: 不干
1: 啊、
0: 嗯、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0: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0: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0: 你注意听。
1: 哎，
0: 咱

0: 干。
1: 怎么样？
0: 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1: 我有的是钱，
0: 我自己喝吧。
1: 不是，这人这么大声音，
2: 我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把我下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2: 还惦着喝呢？
1: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2: 什么常识？
1: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2: 嗯，
1: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2: 您听听
1: 啊，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0: 不是，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
1: 我野蛮，
0: 喝点酒怕什么？
1: 嗯，
2: 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1: 你说什么？
2: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1: 我喝死？
2: 对，
1: 我死不了。
2: 啊？
1: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
2: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2: 嗯，
1: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2: 70多岁媳妇儿？
1: 说错了。
2: 哦，说错了，
1: 让你气的。
2: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1: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2: 老娘70了。
1: 老娘70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啊，
1: 70岁人了。
2: 嗯，
1: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2: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1: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2: 怎么了？
1: 喝你点酒，投了这么多人，你埋汰谁呀？谁呀？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娘儿伺候，
2: 又唱上了，
1: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2: 您瞧埋这地方，
1: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2: 啊，
1: 儿能闻到了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2: 还喝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常搓手腕，轻剔自消，肺喜温怕寒凉，而手腕处皮薄，如果这里长期受凉受冻，容易导致肺气的伤损，尤其呢是中医看病给我们把脉的寸口之处更是要害。当你身体感觉到突然寒冷的时候，鼻流轻剔的时候，看看自己的手脖子，也就是手腕，还有您的后脖子是不是正在外晾着呢？如果这些地方受凉啊，您可以马上搓手腕寸口处，一直搓到发热，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后脖子也在发热，这可以缓解流清鼻涕的症状，预防感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要想有个好睡眠，你要学会先睡心后睡眼。首先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那可是睡眠的大忌。第二，睡前别让自己的身体太兴奋，剧烈运动、睡前看电视、说话聊天等扰动心阳的活动都可能影响睡眠。睡前把电器都关了，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身体安了，入睡就容易了。第三，不要思虑过多，睡前宜静养心神，做到助阳入阴，以利于

0: 拌好了。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莫展陈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

0: 跟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袁雪芬是越剧原派创始人，他的演唱韵味醇厚，委婉缠绵，常与他搭档的越剧名家范瑞娟的唱腔淳朴瓷实，稳健大方。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们两位演唱的越剧《双列记》《夸夫》。

0: 怎么起来了？
1: 我几人睡过了。
0: 哈，这是你的不是了，叫你睡你为什么不睡呀？
1: 我看你这件锦袍有好几处磨破了，一时不能实在，就替你补上几针。
0: 哎，谁要你替我补什么锦袍嘞？
1: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是，这只有鸡就不只有人吗？
0: 此话怎么讲？
1: 那你为什么不去睡嘞？
0: 哦，啊，夫人，今晚安排妙计，请找金儿子。要是金儿子请到，我就立即出击。为此，再等金儿子的消息。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
1: 那不就对了？你既不能实在，怎么单叫我？怎能实在呀？

0: 来这这说着，你毕竟与我不同哦。
1: 二十年了，好像刚认识的，你还不知我的，还说什么同与不同哦。

0: 会时候，苏德将军怎么还不见贵宝？哎，真叫人不安呐！
1: 相公神帅，今晚必有佳音。
0: 嗯，请到今日时，敌人坐屋头而不迎，不再是来。

0: 我军趁机再进，拐叫十万敌军遭送长江渔府。实在国快天时，见越娃勇力必有大物，以利于我以少胜多，真乃天助我成功也。
1: 听相公之言，少是万要四杀。
0: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了？
1: 妾身在军多年，难道万怕四杀吗？这是相公赏礼用餐，欺薄我了。哦，实际苏德将军当得三军一扎，妾身准备下酒宴，预祝相公成功。
0: 好，你倒想得周到啊！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
1: 哎呀，谁不许你饮了？只是你少饮罢了。而且酒呀，当饮则饮，当止则止。
0: 哈哈，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
1: 相公，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
0: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
1: 嗯，这是其一。
0: 好，难道还有其他意思？
1: 嗯，
0: 倒要请教。
1: 不甚也吧。
0: 恰是为何？
1: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笑的。
0: 啊，下官不笑就是。
1: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
0: 啊，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1: 相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双裂记》夸夫。黄梅戏名家严凤英的唱腔圆润明快，表演质朴细腻，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世称严派。下面请听他在黄梅戏《小词殿》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小辞殿》。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楚宫恨》。豫剧名家唐喜成的嗓音洪亮，他的唱腔高低音衔接自然，控制自如。豫剧《三哭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唐喜成演唱的豫剧《三哭殿》。昆曲名家刘义隆的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昆曲《乐礼记》。

啊！哦，哦呵，有了啊！哦，呵呵呵呵，有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月里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

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温度高，食物特别容易变质，也是拉肚子的高发期。希子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留意肠胃健康，日常千万别喝生水，瓜果一定要冲洗干净再吃，凉拌菜尽量现做现吃，剩饭菜及时放进冰箱，再次食用必须充分加热，不要长时间放置在室温下，少喝冰饮料，少吃冰西瓜，暴饮暴食很容易刺激肠胃。如果出现腹泻腹痛，记得补充淡盐水预防脱水，要是症状一直没有好转，就要及时去医院就诊。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液检查报告怎么看？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血全项检测能反映出身体哪些问题，哪些血生化指标不正常您不能忽视，大夫敲重点教您初步看懂血液生化检测报告的重要指标。贫血为啥要重视？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原因。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我们定期体检时都会进行空腹抽血，这些血液样本是用来检查什么的呢？血液检查报告您会看吗？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8: 66岁的季女士年年体检，每次体检报告的血生化检查结果总有些上上下下的小箭头，她知道这表示一些指标不正常，但看着比旁边提示的正常值就高出一点点，也就没管她。比如她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指标呢都高，而且高了好多年了，他以为就高一点点没啥关系，可没想到差一点就闹出大麻烦。那天下午，季女士乘坐公交车，要下车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左腿不听使唤了，急得她喊了起来。热心乘客把她扶下了车，扶她在车站的长凳上坐下。过了一会儿，她感觉自己的腿好些了，慢慢地走回家。回家和女儿说了这事儿，女儿第二天陪她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说季女士可能是脑梗前兆，赶紧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并给她开了控制血脂和预防血栓的药物，嘱咐她一定要好好服药。季女士自己也吓坏了，差点就脑梗了，那多可怕呀。
6: 是啊，如果体检后出现一些指标的不正常，哪些指标问题不大，哪些指标哪怕是高一点点、低一点点，我们都需要特别重视。希子觉得真的需要有专家教教我们看懂血液检查报告。今天健康专家号就为大家请来血液科的专家

0: 大家如何看懂血液检查报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郭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血液免疫病临床工作，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0: 意义的哈。我们请郭主任先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些指标它都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指标出现异常，严重不严重，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好吧。
1: 那个咱们大家肯定都体检过，或者说因为一些小毛小病去医院，然后大夫会给开检查、开抽血。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不太清楚自己查的这些血啊都查了哪些项目，然后查的血有时候不止一管，那为什么会不止一管呢？那我想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个事情啊。有很多病人一来就是要求说我查个血全项。那什么叫血全项？并没有这个血全项的概念。咱们先从血象说起吧。一般发烧感冒咱们去医院说我查个血象，对吧？那这个血象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血象指的是血细胞的表象，其实指的是白细胞。白细胞的总数和中性粒细胞的比值，这个呢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为血象。那么这管血啊，这管血我们化验的内容是血液里面的细胞，所以这管血叫做血常规，也叫做全血细胞分析。这管血抽出来是一个紫帽的管啊，咱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有抽血机会的话呢，咱们抽的这些血呀，有可能血的这个几管血的帽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大概率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做不同的项目的。那么血常规啊，咱们常说的血常规也叫全血细胞分析，这个是紫帽管，那么它验的就是咱们说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咱们人体的血液里面啊，大部分的含量是水啊，这个水里面其实是血浆了，但是它的主要成分是水啊。血浆里面飘的这些血细胞就三种啊，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然后红细胞里面装的叫做血红蛋白。那么白细胞的总数和白细胞里面的中性粒细胞这一类，这个叫做血象啊，血象说血象高了，那其实就是说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高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啊。那么如果这个不高啊，白细胞总数不高，但是淋巴细胞的比例稍微升高一点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说，那么大概率啊，不是绝对的啊，大概率可能你这次感冒呢就是一个病毒感染，而不是细菌的感染啊，这是血象。那么红细胞以及红细胞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个就是我们血液科最常见的情况，贫血就是靠这个数值来说明的。
0: 确实我觉得挺好奇的哈，血液常规检测一大串表哈，然后前面有白细胞，中间有红细胞，偏下一点有血小板，然后中间那几个应该就是白细胞的一些
1: 白细胞是由五种细胞组成的，白细胞是一个总数啊，刚才咱们说的中性粒细胞是占比例最高的一种，有一半左右，一半还多一点都是中性粒细胞。此外还有淋巴细胞，还有单核细胞、嗜酸细胞、嗜碱细胞，这些这五个一起它是都是白细胞，它的总数是白细胞。然后白细胞底下它这不是好多项吗？好多项。那么这刚才说那五种细胞，它一个是比例百分比，然后下面一部分是它的绝对值，就是它实际的数，绝对值就是它真实的它的数字。所以还有的时候啊，经常有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小姑娘体检的时候，哎，发现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比例出问题了，倒置了，就是有箭头了，然后就很害怕，拿着体检报告就过来挂个号看。然后但是呢，你看它的绝对值是正常的，那这个就没有事儿。它有的时候绝对值稍微差那么一点儿，都在正常范围内啊，一个接近上限，一个接近上限，一个接近下限，那它就会导致它的比例出现箭头，但是这个其实没有事儿，这不算异常，这是正常的。
0: 那我们先问一下郭主任，白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血液里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1: 白细胞这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吗？白细胞最简单的来说，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个防卫功能。这个白细胞就是咱们过去说叫白血球啊，体内就是进入了这个异常侵入的细菌啊、病毒啊啊这些外来的这些东西，然后白细胞就冲上去跟它干仗。然后如果白细胞牺牲了，英勇牺牲了，它的尸体出来的就是脓啊，主要就是这个作用。具体的这个太细的这个很复杂啊。
0: 这个其实我们不用掌握，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白细胞其实是我们身体的防卫细胞，
1: 算是个卫士吧。
0: 然后医生呢会根据我们，比如说我们白细胞的哪一种多了或者哪一种少了，来判断我们可能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还是什么地方感染，是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解，但我们知道它是干这个的。然后接下来呢，一大类是红细胞的一大类。
1: 哎，红细胞呢，主要就是牵扯到这个贫血的问题。红细胞和它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个。

0: 这两个数要是低了，尤其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下降，那这个就是贫血。那血红蛋白的下降它也是有程度不同的，比正常低一点点的呢，这个是轻度贫血，然后有正常值一半以上吧，这个算中度贫血。那么重度贫血就非常严重了，在正常值的一半以下，甚至于三分之一更低。低于，如果这个血红蛋白低于正常的三分之一，大概就是40左右啊，那这个人是有很大危险的，就有猝死的可能。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查到红细胞，特别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要是低的话，就意味着可能我们是有贫血。
0: 这个不是可能，如果血红蛋白低，它就是贫血，因为贫血的定义其实就是血红蛋白的降低。就这么定义的。
1: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红细胞或者血红蛋白的降低，一定要去马上就诊了，自己吃点枣可能不够吧。
0: 这个现在就要说到这个贫血的这个问题了。贫血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贫血是一个症状，是一个表现，就是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贫血。那么最常见的咱们也都知道的贫血，就像您刚才说吃点枣就能补一补的这种呢，这种应该都是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缺乏营养，缺乏造血的这个成分这个东西。那么这种呢，咱们可以靠日常这个饮食上啊，这个啊吃点枣啊等等的，能够有效果。那这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但是除了营养不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疾病都可以也引起贫血。那么到底，所以出现贫血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贫血？为什么我现在贫血了呢？那原因明确了，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需要去医院。那么是在咱们不清楚贫血的原因啊，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医院来明确检查，知道为什么才能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肾性贫血，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肾功能不好的人，它就会有这个 EPO 生成的问题，从而导致的贫血。这种的就叫肾性贫血，它吃多少枣也补不回来。
1: 关于这个血红蛋白这一部分，我们待会儿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说。我们先接着说，我们在这个血液常规检测的这个表上，后面还有血小板的一部分，是吗？
0: 对，血常规刚才咱们说了有三种细胞在人体血液里，最后一个就是血小板。血小板啊，其实就已经不是完整的细胞了，血小板是聚合细胞成熟正常凋亡以后它的碎片，是细胞膜的一个碎片，所以血小板的这个数就特别多。咱们一看这个血小板这个数值好几百，比白细胞多多了，但是它因为个小，它不是完整的细胞。血小板的主要作用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止血啊。血小板是高是低都是不正常的，那如果血小板的数值正常，那么血小板下面的这几个数值，血小板的宽度啊，血小板的压积体积，这个呢就没有太大的临床意义。大家不用，就是只要血小板数值正常，下面的数啊出现箭头啊，不用过于紧张。如果不放心呢也可以去医院让大夫帮助看一下。
1: 我们也了解一下血小板是干嘛用的。
0: 血小板的功能主要是止血嘛，就是当这个人体出现这个伤口的时候，然后血小板尤其是血管出现伤口，血小板就蜂拥而至，然后把这个伤口把它堵住，就是一个止血的作用。
1: 那血小板如果低的话，是意味着是我们止血的功能不好呢，还是意味着贫血呢？
0: 血小板低是止血的速度可能会受一定影响，但是血小板还有一个功能的问题。咱们血小板的波动数值波动是非常大的。您看它的正常值是100-125到350，它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能差出一倍多去。所以血小板的一个轻度减少啊，从凝血上是看不出区别来的。跟正常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止血速度也不受影响，只有血小板特别低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容易出血啊，身上经常出现瘀斑啊，还有时候鼻子出血止不住，牙龈反复的出血才会有这些症状。血小板的高与低和贫血没关系，刚才咱们说了，贫血只跟血红蛋白有关。
1: 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疾病的患者可能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什么叫法法林吧，
0: 华法林、
1: 那比如说这类的药物，它们跟血小板有没有关系呢？
0: 咱们先说阿司匹林吧。
1: 这更常用一点。
0: 对，阿司匹林用的会更多一些。就是阿司匹林它叫做抗血小板聚集药物，还有这个氢氯吡格雷这一类的药物，它都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它不会那个明确的影响血小板的数值，但是它能抑制血小板在不该聚集的时候往一起聚集，所以就可以降低梗塞类疾病的风险。 像华法林这一类的药物是抗凝药，它不是抗板药，它去影响的是这个凝血的过程，凝血的就是血小板也是凝血过程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凝血的这个过程跟什么纤维蛋白原呀、凝血因子这些东西密切相关的。华法林这一类的药物，还有现在的一些新型抗凝药，它影响的是这个凝血的过程，所以跟血小板不直接相关。但是像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药物，它可能有副作用，小部分人群会对它有它的副作用，就是降低血小板。这个大部分人是不会有影响的，对数值。
1: 郭主任首先带大家学习如何看血常规检测报告单，他提供的是我们血液中各种细胞本身的指标，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是否正常，如果有不正常，提示我们可能有细菌或病毒感染，也可能是有贫血或者其他的血液疾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刚才我们学习了如何看懂血液常规检测报告单，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再带大家了解一下血生化检测可以反映出身体的哪些问题。
0: 生化是大家最热衷的
1: 表，是不是？
0: 是另外一管血，
1: 另外一管血。这管血我们医生会给我们装什么色的管里呢？
0: 生化检查是大家最喜欢的，大家一说我要查查那个，我要查查转氨酶，我要查查那个血脂，那这些都属于生化。血生化呢是用血清来查的，它用的有可能是红帽的管，也有可能是黄帽的管，这两种都有可能。它是把这个血啊，把血离心让它凝结，然后只取上面的血清部分去验这个血清里面的东西。咱们平时说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尿酸啊，血糖、尿酸其实都属于肾功能，还有血脂，还有心肌酶，还有就是咱们有喜欢查什么钾钠氯钙镁磷这些，它查的都是血清里面的，都在这管生化里。这也是大家一说我查个全血，有很多病人到这儿说我想查个全血。按我们的理解，按我们大夫的理解，全血就应该是全血细胞分析，就是刚才说的血常规。但是病人其实他脑子里想的是血脂、转氨酶这些生化，那这个叫做生化，有的医院叫做生化全项。有的医院它是带个全字儿，那也有的医院叫，比如说叫生化30项、生化40项、生化20项都有可能的，那就看查多少项了。
1: 那生化的这些项目，刚才我们说的血液本身，它里面主要是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就是血清载着它们。
0: 这是对。
1: 然后这些东西也在我们的血液里头是吗？
0: 血细胞那些都是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是血细胞。那么在我们要查血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被离心然后分离掉了。
1: 然后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酶啊，
0: 血清里面才有，对，才有我们说的这些，转氨酶啊、血肌酐啊、尿酸，就是引起痛风的那个。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给我们讲讲。
0: 咱们一般的常规体检啊，肝功能肯定是要查的。那么肝功能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转氨酶啊，转氨酶为主，转氨酶升高。那肯定是肝功能受损了。还有呢就是胆红素除了跟肝的功能有关，还和这个胆囊的这个排泄的功能有关系，所以它除了跟肝的损伤有关，还可能是胆的问题。然后还有白蛋白啊，白蛋白是肝合成的，所以白蛋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这个肝的工作的这个效率，肝的情况啊。那么肾功能就是 像尿素氮啊、肌酐啊，还有尿酸，还有血糖，这些都属于在肾功能里。还有像那个贝塔二微球蛋白，这个是一个肾的一个早期的功能损害的一个反应。这些咱们就不用知道的太具体了。就是咱们比如说就知道尿酸，尿

0: 酸是也属于肾功能的一部分啊，尿酸高不就会引起痛风了，高尿酸血症这些。然后血脂，血脂也是大家很重视的这一套项目。血脂啊，这个包括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胆固醇分高密度脂蛋白还有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呢是比较好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就是不好的。 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呢，如果要是高，那么就需要引起重视。甘油三酯主要是这个油的问题啊，甘油三酯特别高的人啊，他抽出来的血呢，上面飘着一层油，叫做乳糜血。为什么咱们做生化检查要求空腹？这个就说到这个了，就是因为有些患者他甘油三酯会偏高，你不知道哪个患者会偏高，所以都一律要求空腹。
1: 不然这个标本如果出现乳糜血，它的结果就受影响，就不准了。像刚才咱们说的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啊，是不要求空腹的，这一天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查，随时可以查。就是空腹要求空腹抽血，还对其他的一些指标可能会有影响，比如说血糖啊。所以做生化检查的时候，能空腹尽量空腹。
2: 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冒了，我们去查一个。
1: 血常规实际上是查的是我们有没有病毒，有没有炎症，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空腹的。
2: 对，是的，是的。但是如果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查我们身体里面肝功能、肾功能，还有这个脂肪、血脂，这些是需要空腹的。对，是要求空腹抽血的。
0: 好，
1: 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吧。比如说像这个体检指标里面，它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高了，这说明啥呢？
0: 那这个就是首先需要控制饮食，就是高胆固醇血症嘛，需要控制饮食，然后需要去检查有没有血管里面的斑块，低密度脂蛋白和斑块这个形成是密切相关的，可能需要去服用一些药物了。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找专科大夫来判断什么样的那个人可以，就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先控制一下，那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开始吃药了，这个是需要那个专业大夫来判断的。
3: 还有这个同型半胱酸，它是也是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吗？
0: 哎，不是的，像同型半胱酸啊，是最近这十几年吧，才兴起来的一个指标，它也属于生化的范畴，它既不属于肝功能，也不属于肾功能。这个数值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梗塞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就是只要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就是不考虑你是男是女，多大年龄，只要它 明显升高，那么脑梗的风险就跟着它明显的升高，这个叫独立危险因素。所以近些年来把同型半胱酸呢也加到了这个生化作为一个常规检查的指标，因为它对这个临床是很有意义的。同型半胱酸除了跟代谢有关，就是它为什么会升高，为什么有些人会升高，它除了跟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它代谢本身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和 叶酸的缺乏有关，所以说同型半胱酸明显升高，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吃一些叶酸。那么叶酸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其实就是绿叶蔬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子的这种，深绿色的这种蔬菜。咱们平时说这个一说蔬菜，那萝卜算不算蔬菜？算，但是萝卜它可能含叶酸就会差一些啊，它不是绿叶蔬菜。 所以日常生活中要饮食均衡啊，要多吃这个绿叶蔬菜，同型半胱酸就应该问题不大。那糖化血红蛋白又是另外一管血了，在咱们普通的生化检查里，不管是生化全项还是一部分的生化检查里，它都做不出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抽的这管血好像是绿色盖的。 它是一个额外的项目，它反映的是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水平。咱们说测血糖，咱们都知道是，比如测空腹的，测餐后2小时的，对吧？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些那个非常可爱的患者啊，说我今天测血糖，我今天这个饮食控制的非常好，每顿饭就是严格的按照大夫的要求吃，然后这一天的血糖可能测出来就特别好，但是过几天我 大夫看不见我了，那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个血糖就还是高。所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糖尿病的患者啊，健康人是不需要查这个的啊。糖尿病的患者隔一段时间，三个月以上啊，就要去查一次，一年查一次的也有，半年查一次的也有，就是不能短于三个月，因为它反映的是这三个月的平均的血糖水平，空腹和餐后都会反映出来。

0: 那这个表显示的异常，就是因为它是你看参考值是4到6，然后这个检查结果是6.3，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需要关注这个？
1: 对，是的，靠糖化血红蛋白是不能诊断糖尿病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目前啊依然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啊两次超过多少的数，这是一个有固定数的。糖化血红蛋白还没有被放进诊断标准里。那么如果发现糖化血红蛋白升高呢，有可能是空腹血糖高，也有可能是餐后血糖高。就有很多人说我这个生化查的这个血糖不高啊。但生化里的血糖就是空腹血糖，因为咱们是空腹抽的血，这个不高不等于你餐后不高。大部分没有糖尿病这个风险和可能的咱们这个体检是不查餐后血糖的，对吧？所以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一个还比较重要的指标，就能知道咱们整体的一个血糖状况是什么样的。像这个正常值是6.3的情况呢，比正常高了一点儿，一个是需要把空腹和餐后都测一下，看看是否可以诊断糖尿病。再一个就是从此要开始注意控制饮食啊，吃甜东西什么的啊，就是要适量。糖尿病这个话题就说开就又很大了啊，就不是说一点甜的不能吃，它是对这个饮食和营养的这个摄入有相对严格的一个要求。
0: 然后血液检查里面就这几个还有吗？
1: 还有啊，就是咱们已经说完这个血常规和生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那么我们验血还能验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呢？这又是额外的几管血了，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就甲亢还是甲减，这个是甲状腺功能，它又是一管血，它不能和你说我抽一管血，我又想查血脂，又想查甲功，这个不行，做不到啊。还有就是肿瘤标记物啊，像什么甲胎蛋白呀，癌胚抗原呀，这些呢，它又是额外的一管血。就是所以我们验血啊，验的能验很多项目，它是分布在要抽很多管血，要在不同的方法去做。那么还有的那个非常可爱的这个患者来有要求说我还能验什么，把能验的血都给我验了，我说这个做不到的，这个就是其他的，像甲状腺功能啊，像肿瘤标记物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肝炎啊、梅毒艾滋这些检查，这都是额外的要抽的血，这些就已经并非常规体检的项目了，是根据病人的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需要来做的。
0: 所以说我们去抽血的时候，你也不要抱怨说，哎呀，你看医生怎么给我抽了那么多管，实际上它是每一管我们检测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血生化检测是把血细胞分离出去，分析血清当中的各种成分，如转氨酶、肌酐、糖化血红蛋白等，帮助我们检测肝肾功能以及代谢是否正常。西子提醒大家，如果有异常一定要咨询医生，可别因为今天节目叫您初步学会看报告，您就自行诊断疾病。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做血液检测时，看到医生要抽好几试管血，担心会不会造成自己的贫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告诉我们，抽这几管血分别用来查什么问题，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影响。因为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朋友抱怨，特别逗，他说他是要做一个很小的手术，然后住院很短时间的住院，然后他说我还没做手术呢，
1: 抽了
0: 医生啊，医生先给我抽了六管血，然后说我本来我的血就不多，然后一下给我抽了六管，看着那么多，我觉得我还没做手术，我血就先被抽光了。
1: 这个抽血量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简单探讨一下啊。咱们那个抽血，咱们不是说有很多种不同的管吗？大部分抽血管一次抽那一管是4毫升。然后紫帽管就血常规的这个管啊是2毫升，用血量更少。 那么咱们就算抽十管血，抽十管血都按4毫升算，那是40毫升。那么正常女同志来一次月经是50到100毫升，咱们流一次鼻血也得10到20毫升，所以虽然看着管多，但是这个抽血的量呢其实不是很大。咱们献血是一次献200到400毫升， 抽一大袋是400毫升，一小袋是200毫升，所以咱们抽血检查，而且不是每管血都是4毫升的，所以您看着六七管血啊，可能实际上抽的就是20-30毫升的血，这个量并不大。还有为什么在一个小手术要做这么多检查，这个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项目啊，但是跟手术相关的，血常规全血细胞肯定是要查的，然后凝血功能， 这就是又是额外一管，凝血功能就是，就是华法林的，吃华法林的人是要监测凝血功能的，他监测的就是这个。还有血友病，欧洲的那个皇室的那个病，血友病，那就是凝血功能的异常，那个跟血小板减少还不一样，它虽然血小板不少，但是那个出血是完全止不住血友病的患者。还有就是传染病， 乙肝、丙肝、梅毒、艾滋，这些不管多小的手术，洗牙之前都要求查的，因为这个一旦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就是衣源污染的问题了。肝功能、肾功能，这个作为常规的筛查也是要查的，这就已经4-5管了吧，对，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曾经有患者啊，就是发现血液病，发现血液病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我们一般会问， 你每年体检吗？他说过体检呀。我说那你往年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你这个血常规的异常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你是这俩月出现的，还是就这3天出现的，还是说3年前就有了，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然后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每年都抽血，然后去找他以前的结果，发现他每年是都抽血，他每年抽的都是肝肾供血脂，就从来没有抽过血常规，就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项目，不比血脂血糖什么的更弱，所以咱们在抽生化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抽血常规。 现在好像很多社区给60岁以上的老人有免费体检， 我看过一次那个免费体检的项目就挺好的，血常规、尿常规，然后一个简单的生化，就是简单的一个筛查的生化，这个就还比较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合理， 不容易漏掉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咱们抽一管血，实际上刚才郭主任说到的只是2毫升到4毫升，那实际上那个管看起来好像有比较大，但实际上里头是有药液的，是不是？对，那个管壁是很厚的，它里面没有那个那么大的那容量，这个就不同颜为什么分那么多不同颜色的管，它有的管是抗凝的，有的管是不抗凝的，有的管是特殊抗凝的，它的那个管帽和管壁里面是有东西的，是有抗凝剂的。那个管本身管壁是比较厚的，就是我们的概念可能是说，我满满的六管血其实不是，对，其实那个毫升数没有那么多，没有看着那么吓人。概念上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满满的六管血，实际上只有2毫升4毫升那么多。对，大部分。 特别想请郭主任给我们讲讲，就是比如说有些箭头可能只是高出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仍然要重视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只是差一点点，我觉得都不用过于紧张，不管是哪一项，比正常值高或者低一点点，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有异常，一般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过2周到1个月去复查这个指标，也许它就正常了。 如果说你再复查它往不正常那块走得更远了，那么才需要引起重视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像什么尤其是像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这些化验项目啊，有一些有几个肿瘤标记物是指向性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前列腺的那个肿标 PSA， 还有甲胎蛋白，这个就是跟肝癌相关的，这两个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有指向性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肿标，尤其是一些泛癌的，它不能说明哪个高了就说明你一定有癌，而且一定有哪儿的癌，它指向性没有这么明确。人体内其实 都是有肿瘤细胞的。我们肿瘤细胞是人体内产生的，它不像那个病毒细菌这些是外来的，是在我们正常产生的，应该是产生了以后就被我们的免疫系统给杀灭掉了。但是免疫系统有时候呢会打个盹儿，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免疫逃逸，发生免疫逃逸就漏过去了，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就有可能逮着这个机会就繁殖起来了。所以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这个肿瘤细胞出现了，它分泌了，但是还没有被杀灭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查某一项肿瘤标记物也许就是高一点儿。那么高一点儿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紧张，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复查，如果它就又正常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越来越高，那再去做进一步检查。但是同时还有人，肿瘤其实已经在体内生长了很长时间了，都长到一定规模了，但是肿瘤标记物查出来是完全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也存在。所以肿瘤标记物不适合作为一个常规体检的项目，因为它的指向性不是那么明确啊，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监测，一个筛查吧，算是。
0: 我们查出肿瘤标记物的升高，不要立刻就非常的焦虑。一个是我们可以过段时间再复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知道它有可能跟身体的各种变化有关。
1: 对，
0: 并不是说立刻就意味着你有肿瘤了。
1: 对，并不是肿瘤标记物哪个高了就一定是有肿瘤了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啊，就是不要过于焦虑。再强调一下，体检不仅仅是抽血。啊，我们血液病科呢主要是治这个血液相关的疾病啊，跟尤其是骨髓相关的这种造血系统的疾病。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虽然围绕这个血液里面发生的异常，但是咱们人体啊不光是有血液，除了体检我们除了要抽血，我们还要验尿验大便啊。大便其实是应该每年要查的，大便里的潜血就是隐血，也叫就是能够体现出极少量的消化道的出血。这个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就嫌留大便麻烦啊，就多年就不做这个检查。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啊，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还是建议要查一下的。有问题就会早期的发现啊，不要等到这个发展大了。此外还有什么心电图啊、B 超啊，还有影像学的一些 CT 啊，这些也都是需要做的项目啊，不是说咱们那个体检就是抽血，光抽血就完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0: 郭主任提醒大家，体检时不要嫌麻烦，自作主张省略一些项目，因为这些检查对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必要的，您还是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检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贫血是最常见的血液科疾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和您说说贫血要不要紧。
1: 哎呀，贫血这个话题就是非常大，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贫血。咱们从贫血的这个从根儿上来说，咱们来理解一下，就是咱们说了这个血红蛋白是装在红细胞里面的。那么红细胞的总数和红细胞的大小，它里面装的这个内容物的多少，跟血红蛋白的这个最终的数是相关的。那么首先有失血性贫血，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外伤啊，那个女性可能因为月经过多，那么男性最常见的原因是痔疮，还有外伤流血，还有就是有的献血源过于频繁的献血啊，这些都属于失血，就是我们这个连红细胞带血红蛋白它离开你的身体了，流出体外了，这种是失血性贫血。然后就是红细胞的生成受到影响，红细胞所有的血细胞都是 骨髓生成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髓外造血，那都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了。我们大部分的血细胞是由骨髓生成的。那么骨髓呢，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

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生产出产品，它需要原料，对吧？所以就有造血原料。造血原料目前已知的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铁、血清铁，还有叶酸和维生素 B12。那么铁是主要就是用来造血红蛋白的，用来生成红细胞的。那生成不足，除了原料的不足以外呢，那么还可能是这个工厂出毛病了，对吧？这个机器出毛病了，我造不出来。虽然原料够，但是我造不出来，造不出来产品。所以，这除了营养不良性贫血之外，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叫做血液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那就真正是该血液病科来看的病，我们能听说过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啊，白血病。白血病是属于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它是恶性增殖，这个骨髓造出来的都是异常的细胞，它不造正常的细胞了，所以白血病的患者贫血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除了白血病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疾病，包括这个。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还有像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些都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血液病都可能引起贫血。还有就像，不是工厂出问题了啊，也不是原料出问题了，但是它可能是就比如添加剂出问题了，或者是工人出问题了，像慢性贫血啊，那它就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贫血，这些也是存在的。然后除了生成不足，还有就是破坏过多，红细胞在体内是有寿命的。红细胞不是像跟我们人一样寿命，每一波的红细胞它的寿命是120天左右，就是4个月，3到4个月。那么红细胞它是会破坏一批正常的那个衰败、衰老、凋亡，然后再产生，同时再产生新的，以维持咱们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的正常数目。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红细胞，它破坏的早了，它寿命没那么长了，还有就是它彼此之间打架，它破坏掉了，这个就是溶血性贫血，这个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所以啊，可能造成贫血的疾病呢，那个非常的多，咱们在这儿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贫血。那么生活中最常见的，咱们能。这个发病率最高的啊，发病率最高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一种。缺铁性贫血这个治疗补铁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治疗是去除诱因，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缺铁？那为什么只有你缺铁，别人怎么不缺铁呢？要考虑这个问题。病因比较常见的慢性失血，还有就是摄入的不足。摄入的不足，有些因为种种原因是吃素，对吧？不吃肉吃的少。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吃的不少，但是我吸收不了。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消化道手术之后的，也有的患者就是做了。有的是胃切除，有的是12指肠的一个部分切除，那么这样的患者，他就无法从正常的这个食物中获取到足够的造血原料，他就需要定期的来通过静脉来补充这些东西啊，这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事儿啊。对了，还有个老年性贫血的概念，有一个病名呢，现在就叫做老年性贫血，主要出现在比较高龄的老人身上。这种贫血一般都是轻度的，血红蛋白呢不会低于90克每升。它的主要的病因呢，就还是跟老年人的一个骨髓的这个骨髓作为一个造血器官的一个生理性的衰竭有关系。那么，所以老年人的贫血如果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轻度贫血，我们定期监测它没有进行性下降。什么叫进行性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低，越来越低，就是它相对平稳。一直在，比如说在190到100克或者100多一点，在这儿波动，然后老人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和不适，那么也排除了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刻意的去给老人补充什么东西，枣儿也没招谁，不说枣儿了。这有可能就是老年性贫血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体检、去监测，而不去对它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补益肝肾、补益脾肾啊，益气养血是会有一定效果的。这就是我们正是。

我们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饮食上摄入，那咱们就又说了，那什么样的食物含铁高呢？含铁高的食物，分动物类的和植物类的。动物类的更好，最好的是血，动物血和猪肉的瘦肉。瘦肉只要是瘦肉，就是铁在体内的储存啊，主要就是储存在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里。血红蛋白就是红细胞里边装的那个东西，动物也是，人也是。肌红蛋白呢，是在这个肌肉里面那个这个肌红蛋白啊。牛排如果没有完全做熟，切开的时候是会流出红色液体的，对吧？那个有很多人在争论这个是不是血，这个不是血，这就是肌红蛋白。牛排里面是不应该有血的。咱们杀鸡啊、杀牛啊、杀猪的时候是要先放血，对吧？所以这个肌肉里面切出来的这种，再切开它流出来的红色液体，这个其实就是肌红蛋白，这个里面含铁是很高的。那么同样是鸡肉，这个鸡肉，那猪肉的在同等的体积下，猪肉的里面的含的铁的是比牛羊肉要多的。然后血红蛋白就是猪血呀、鸭血呀或者别的动物血，这些是差不多的。肝脏含铁量确实也比较多，肝脏可以储存铁，但是我不太推荐说特意的为了补血补铁去吃肝，因为肝脏里还有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们过多的摄取肝脏，铁可能是补上来了，你胆固醇也跟着一起补上来了。所以推荐啊，如果没有那个宗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是猪肉的瘦肉和血豆腐是补铁最好的。然后植物类的也有一些，说是含铁量比较多的，比如说枣、什么樱桃，还有菠菜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啊。但是不管它含铁高不高，

0: 动物里面含的这些铁被人体利用的，它叫胆红素铁，被人体利用的大概是25%，这个差距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饮食中如何去补充铁，比如说我就是月经量大，或者说我就是这个痔疮我还没有来得及治，那我怎么去补充我额外需要的这些铁？瘦肉和血豆腐。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喝茶的问题。喝茶会引起贫血，这个说法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啊，为什么？茶叶里面呢，茶水里面是含有茶多酚的，然后这个茶多酚会和食物中的铁去，它是会和游离铁结合，和游离铁结合，然后形成不可溶的物质，就不可以被吸收了，这个是确定的。所以茶其实影响的更多的是植物的食物中里面含的铁，就是那个非胆红素铁，还有就是我们要补充的铁剂的这个铁片儿，这个药。我们吃铁片的时候，如果拿茶水送，那就是完全是白吃。但是动物中这个胆红素铁啊，它受这个茶多酚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总的来说呢，就是长期喝茶的人，大量喝茶，喝浓茶，尤其是一口水不喝，光喝茶的人，是有可能受影响出现缺铁性贫血的。那么我们只要是在进食之后、进餐之后1到2个小时之后再去喝茶，就问题不大。
1: 对，我就是想请郭主任支支招呢，因为我就是属于每天至少上午一壶茶，下午一壶茶，晚上一壶茶。对呀，我没贫血啊，怎么
0: 对，你
1: 办
0: 不
1: 呢？
0: 贫血，我 合理的喝茶呢，对健康是有一定好处的。这茶叶里面，它除了茶多酚，它还含有各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啊，这个还有人体需要的一些这个电解质、矿物质什么的，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不能光喝茶不喝水。一般的要求呢，就是你看您每天喝多少毫升的茶呢？要喝等量的白水。尤其是比较浓的茶类，比如说岩茶，你喝完这个一壶茶，一泡茶，然后我就要去再去喝一些白水，或者我之后这几个小时我就喝白水，去把它缓和一下，去增加体内的这个就是不能喝进去的水呢，全都是茶，这个不行。比较淡的茶，说我这个喝茶就放几片叶子，这个没有问题的，就可以正常当水喝。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饮茶和进食分开。
1: 分开，
0: 分开就没有问题。尤其是正在补充铁剂的人，那是一定要分开的。它非常影响的这个药物里面这个铁剂吸收，受影响会比较大。这个也有很多例子，就是缺铁性贫血找不到病因，没有失血，然后胃镜、肠镜也做了没有问题，然后最后追问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是喝浓茶，喝非常浓的茶。而且喝完茶还把茶叶嚼了吃了，这是不可取的。
1: 刚才你郭主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到《红楼梦》里的一个细节嘛，就是说林黛玉出进贾府的时候，吃完饭，然后这个丫鬟就端上了茶。当时林黛玉还很奇怪啊，因为她说这个林家治家极严，吃完饭是不能喝茶的，要过一会儿再喝。但是这丫鬟端上茶来了，怎么回事呢？当然了，就结果是说这个茶是给
0: 漱口
1: 漱
0: 的，
1: 口的，并没有喝啊，这是一个细节。但是就是我就记住了这个细节，就是说吃完饭不能马上喝茶。但是其实现在生活中很多，比如说我们包括很多宴席上，大家也都是好像一边吃饭一边倒着茶嘛，这种也挺多的，是不是不太对呢？
0: 这个确实是不太合理的。我认为这种其实尤其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喝茶，这是不太合理的。吃饭的时候可能咱们喝点什么菊花茶这一类的会更好一些。
1: 然后我们喝茶就是吃过饭以后，间隔1个小时以后，还是多长时间？
0: 1到2个小时以后吧。
1: 这样比较合理哈。
0: 对，是的，就不会让茶叶影响食物中对铁的吸收了。当然咱们一般除了就是宴席这种比较。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会喝茶聊天儿，咱们一般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很少就是说饭就就着茶吃饭吧，所以偶尔一顿呢也问题不大啊，只要不是长期这样就可以。
1: 如果出现贫血，郭主任首先提醒我们，不要单纯的以为就是营养不良，造成贫血的原因很多，只有确诊了病因才能根治，特别是有些引起贫血的疾病还相当凶险，如果不能早期发现，对患者朋友的健康影响非常大。听众朋友，关于

0: 何读懂血液检查报告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认真对待血液检查，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儿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儿了。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儿杀了，这叫。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儿什么意思？连你一块儿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儿杀了。说到这里，就看胡奇手中一摆这口破刀，照着韩寿唰的一刀就劈过来了。在这一瞬间，韩寿后悔了。后什么悔呀？韩寿心想，刚才我动身的时候，我带一件防身兵器就好了。我本想是带把刀出来，但是我又一转念，这父女二人让他们这个弟兄两个给吓得够呛了，我要再带一把刀，他们恐怕怀疑我再把他们害了，所以我就没带刀。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的，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看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们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翻手，刷又一刀。他这一翻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穿藏板就接起一块了，拿这穿藏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唰，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个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奇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 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函授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女孩子声音高，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奇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泼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了？这个功夫胡奇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近的时候，这胡奇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就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有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奇用这刀尖朝着他前胸无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奇转身还想奔着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妹，那三妹就说了，谁呀？啊，那是谁呀？

0: 就是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随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奎，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奎。这丁丁奎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蹦过来，就让那胡奇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嘣，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了。丁甲奎、乙奎、丙奎，这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着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了之后，这胡奇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奇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奇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来的。你是哪儿的？是不是献公岛的？”胡奇说：“你不知道。”歘，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奇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奇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奇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胡奇退到船边上，还拿这一口破刀跟这哥三个对付呢，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声音，踢踢踢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奎。这个丁丁奎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这刀才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奎在水里面那本事，比那旱崖上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憋了一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噗！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丁丁奎由打水下露出脑袋来之后，伸手就抓住了胡奇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到水里来了，啊，扑通！下来了，这胡奇呀，按说会水，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阵儿，让丁丁奎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破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着，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儿这么一瞎扑腾，丁丁奎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奎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奎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奎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他又打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那脚得蹬啊。 他脚要不蹬光。

把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锄抓他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腾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啊呜，啊呜，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锄拽着他在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锄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他露出来了，先把他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他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花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儿。”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父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炉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儿碰上了，碰上了，我们得管。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父女二人，你们要把他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父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花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由墨花村和我们卢家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父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魁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父女二人，加上这胡琦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了。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一直抬上了墨花村，那父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墨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时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魁就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缓醒过来，弄一大铁锅扣在地上，把这个小子让他趴到那锅上，摁着他后脊背在那揉擦，揉擦半天，这嘴里边这水就往外吐。一会儿把这个水呀吐的算吐光了，肚子里边直响。吐完了之后，这小子缓醒过来了，一听说有了声了，这丁丁魁
照着他腰那块，梆一脚，又打那锅上把他卷下去了。行了，醒了就醒了吧，别在这装蒜，起来！马上让起来，他起得来嘛。这个小子因为头一下子把这丁丁魁给弄到水里去了，这丁丁魁心里边恨着他呢，心想我把你灌满了，把你控醒了，然后让你快点起来。这个小子躺在那儿又缓了半天，最后才坐起来了。再一看，刀也没有了，什么兵器都没了。一看到了人家的环境之中了，旁边站着这哥四个瞅着他。这丁丁魁说："小子，起来吧，见我们丁二爷去。"啊，这是到了哪儿了？这是墨花村啊，走。把这小子带起来了，两个人架着他，他算站起来了，这腿还有点发软，往里边来。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在客厅里边坐着，看他进来之后，丁兆兰就先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叫胡奇。你叫胡奇，为什么手使钢刀要船上杀人？从实讲来，这胡七一听丁兆兰问他，就如实的把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行为讲了一遍。他讲完了之后，丁兆兰就问了，说："那个老者还有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老头过来了，说："我叫郭章，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一问这父女两个。

我被压到洞里了，在那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呀，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他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大爷丁兆兰别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展雄飞。大爷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儿："我问你，你碰见这个展雄飞，他还有什么名字吗？还有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可能还叫什么玉猫啊，因为那个洞里边挂一匾呢，叫气死猫啊，是这么回事儿。哦。"原来如此，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雄飞会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她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到在绣楼上之后，这前面就给送来这么一个姑娘，说："这是我们二爷让我们把她送来的。这里边怎么个原因，我们不太清楚。您先暂时给带着看一会儿。"丁月华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啊？小姐丁月华一看这郭增娇长得是真俊秀，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胡烈怎么一眼就能搭上啊？丁月华一看见郭增娇就问她："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他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是我爹被压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儿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啊，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倒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锣换巨阙，巨阙换战锣。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锣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誓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所以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她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她还不断的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

楼现役，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御猫之后，这个御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御猫呢。就是这样，

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玉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说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相公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雄飞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那么洞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哦，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急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们，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相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他既然来了，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陷空岛的人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儿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我去一趟。我到那儿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琦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儿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琦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丁兆慧说："对，大哥。"

0: 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于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丁兆兰说：“那不会，陷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奇没捆着，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了四个随从，这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魁儿。这四位到那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陷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儿来见白玉堂。首先，人往里面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儿。白玉堂心想：“哎呦，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奇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花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奇给抓回去了。白玉堂心想，这是送胡奇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兰，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丁兆兰说：“哎呀，五弟，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陷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啊！大爷一听，怎么惹了点祸？哈哈哈哈哈！屋子里边说，倒在屋子里边了，落座之后。白玉堂就说了：“丁大哥，跟你说，我这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大闹开封府，祭奠刘刀皇宫里边杀人。白玉堂就把他那一片子露脸的事儿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回来了，丁大爷说：‘好啊，现在我把你手下人给送来了，这个人叫胡奇。’”是我的手下人在船上把他发现的。白玉堂一看胡奇，眼珠子一瞪：“好啊，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一见胡奇，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说：“好啊，你小子还想跑？丁大爷不把你送回来，我还想把你捉回来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手下人过来，立即把这胡奇就给捆上了。白玉堂说：“把他给我送到松江府，送到当官问罪。”跟他哥哥一路去，下边的人就把这胡奇给押下去了。把胡奇给押下去之后，白玉堂马上转怒为笑，瞧了瞧大爷丁兆来，丁大哥，咱们哥两个可是有日子没在一块聚了，今天您亲自来到我卢家庄。正好咱们哥两个坐在一起喝两杯，好好的叙谈叙谈，怎么样？丁兆兰说：“五弟，是啊，我跟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一方面是给你送过来这个胡琪，另一方面呢，我正想要跟你聊一聊，谈一谈，叙叙旧。好。”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席。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摆上酒席之后，白玉堂请大爷丁兆兰上座。这边呢，丁兆兰带来的这四个仆人是他手下人，白玉堂给他另摆一桌，让他们在那桌上吃。白玉堂在这酒桌上，先是给大爷丁兆兰斟上酒，自个儿也倒上一杯，把酒杯一端。丁大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咱们这么多日子不见，好像多少秋啊？啊，那日子就没法算了。来，咱们弟兄先干一杯，以示思念之情。丁兆兰说：“好吧，五弟，谢谢了，不客气。”一杯酒喝下去了，丁兆兰开始不提展雄飞的事儿。丁兆兰心里想啊。这展雄飞，他到底把他安排到哪儿了呢？其实此时此刻，他把展爷给安排到哪儿了？咱们不是说了吗？白玉堂把那个父女二人送走之后，展雄飞当时还在他客厅里呢。白玉堂就跟展雄飞说了：“说我把您请到我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三宝到来了，把您引到这儿来。”跟您当面交代交代，展雄飞就问白玉堂：“你能跟我交代什么？”白玉堂说：“我把三宝从开封府盗来的，您是开封府里的护卫四品官，您外号叫玉猫，既叫玉猫，那就说明您武艺高强，轻功术超重。那么您来到这里没有别的，这三宝在我这儿呢。”我就请您把这三宝带回去。展雄飞说：“你交出来吧。”白玉堂说：“不是带回去，我就直接交给你呀，是要你自己去找，你自己来盗。我能在开封府里把你三宝盗出来，你在我的陷空岛再把三宝盗回去。你要是能盗走，我就佩服你这展南侠。”展雄飞说：“三宝放在什么地方？”白玉堂说：“我要告诉你，那还不好办吗？三宝就在陷空岛，更具体来讲，就在我的卢家庄。我这个卢家庄无非就山前这么片地方，您可以在这里把这三宝拿回去，怎么样？”当时展雄飞就说了：“那么我要把三宝盗走的话，你怎么样？”白玉堂说：“你要能把他盗走，我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服罪。”展雄飞说：“你给我几天的日期？”白玉堂说：“我给你10天的日期。”展雄飞当时就说了：“10天用不着，3天就够了。”白玉堂当时就乐了：“3天短点吧？”展雄飞说：“不短。”但是展雄飞当时啊，错误地理解了白玉堂的用意。展雄飞当时并没被绑着，
展爷以为白玉堂说完这话就把他放了，让他自己就在这儿盗宝呢。可是展雄飞把三天的日子说出来之后，白玉堂最后点头答应了，说行，三天你要把宝盗走的话，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投案。就这么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接着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展雄飞绑上，把展爷又绑上了。展雄飞说，你怎么还又把我绑上？白玉堂说，不绑上你能盗宝吗？展雄飞说，你绑上我，我怎么盗宝？白玉堂说，你自个儿自有办法呀，你那么大的能耐，你那么大的本事，你号称南侠客，这绑绳你还在乎吗？就这么的把展爷绑上，又送进那个通天窟里去了。所以白玉堂这就等于变着相的给展雄飞出了个难题。白玉堂此时心里边很有底数，暗想，你展雄飞想盗我这三宝盗出去，谈何容易，比登天还难呢。所以今天见了大爷丁兆兰，白玉堂也不提这段。丁兆兰呢，倒想探寻展雄飞的事。在酒桌上，丁兆兰就说了，五弟，听说你到东京汴梁城闹腾的那么欢，你说又祭剪刘刀又皇宫杀人，到底你为的什么呢？白玉堂说，为的什么呀？大哥，跟您说吧，其实就为一口气，人受一口气，活受一炷香啊。丁兆兰说，您这口气从哪儿来呢？白玉堂说，我这口气呀，就从姓展的这个人来。姓展的这个人是哪位？展雄飞，号称南侠客，皇帝御风御猫，我就冲他来的。丁兆兰说，这个御猫碍你什么事了？白玉堂说，您别忘了啊，他叫御猫，我们弟兄叫五鼠，这猫跟鼠能够并存吗？啊，他有了这个外号，那就等于把我们弟兄这五鼠都给贬低了。我就是冲着这个展雄飞去的，在东京汴梁城我折腾的热闹，嘿，最后这展雄飞没把我怎么着。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了，这个事儿白玉堂没说，那事儿丢人，他不能跟丁兆兰说这件事儿。最后他就说了，展雄飞想逮我逮不着，怎么办？我把他呀得调到这儿来，所以我在开封府里边偷盗皇宫的三宗宝贝，那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夫人的寿礼，您知道吗？丁大哥，这玩意儿您见都没见过，一个是碧尘珠，一个是紫金盆，一个是霹雷闪电翡翠鱼，这都是旷世奇物啊，大哥，您见都没见过。丁兆兰说，是啊，我没见过，能不能让我见见啊？您想见见？这个玩意儿说实在的，我现在不能拿给您看，等着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拿给您看，您看如何？丁兆兰说，五弟，您对这个展雄飞这心有怨恨，可您知道展雄飞他是什么人吗？啊，白玉堂说，我知道，他是皇帝封的四品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啊。不，丁兆兰说，你知道这展雄飞跟我是什么关系吗？白玉堂说，跟您什么关系？丁兆兰说，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四品护卫之后，他曾经放假回家，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碰上我二弟，我二弟把他由打西湖岸边引到我们的墨华村，老太太看上他了，他跟我的妹妹比剑联姻，这是我们家里没成亲的妹夫啊。白玉堂一听故作不知，假意的惊讶，哎呦，这怎么说的？
感情跟您是亲戚。丁兆兰说，是啊，怎么着，你不知道吗？白玉堂说，哎呦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了。哎呀，我太后悔了。丁兆兰说，你后什么悔呀？白玉堂说，您不知道啊，我呀有打开封府里边偷了这三宝，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留了一个字简，我这个字简上写的是让玉猫办案到这儿来找我，我们两个在这儿要斗一斗。别说这个展雄飞够汉子，看见我这个字简之后随后就跟来了，晚上到我这儿来了。他晚上到我这儿来之后，我对他是略施小计呀。我想展雄飞，既然你来了，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先是我在我的房门外边歇了一副对子，在我的隐蔽墙上画了一幅画，隐蔽墙上画的那个画，那是五鼠斗猫。我那幅对子呢，给他写的非常明白，自古都说猫亲鼠，今日却看鼠捉猫，横批是玉猫慢走。结果他没在那儿走，他翻身上了房了，又打房上下来了。

0: 我就用了我自己的绝招了，我用我那个假人儿在那一站，我用我的真人把他引进来。这展雄飞一看见我那个假人往前一走，扑腾一下子就掉到陷坑里头了。翻板把他翻下去之后，底下网兜子把他拿住，绳捆索绑，我就把他押到了那个通天窟。我跟他说好了，你能够10天把三宝盗走，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去到案。他说我3天就能盗走，我说你3天盗走那更好。但是这个展雄飞他不老实啊，他在里边对我破口大骂，说我白玉堂怎么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心里边无名火起，手使钢刀倒在那里，我咔不拉嚓。说到这里，白玉堂不言语了，丁兆兰吓得腾楞家伙就站起来了，啊，五弟，你一刀把他杀了吗？你要是把他杀了，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啊！那是爷家的四品官呐，再者说，那是我们家的贵婿呀。这丁兆兰一站起来，神色这一慌张，白玉堂接着乐了，哈哈丁大哥，跟您说，我是想把他一刀杀了，但是一样啊。我听您刚才一讲，这展雄飞跟您有这亲戚，您说我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把他杀喽，那丁家我那妹妹她不就守了寡了吗？啊，丁大哥，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我是吓唬吓唬您。我一看呐，这展雄飞跟您真是亲戚，您还对他真揪心。真当回事儿，我没杀他，反正是我把他押到我这通天窟里头了，他出不来了。3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盗出去，我真跟他上开封府认罪去。他要盗不出去呢，我也让他在我跟前服个软儿，就这么个意思。丁兆兰说：“五弟，这个事儿您说到这儿了，今天我来了。”我舍个脸求个情形吧，能不能看到愚兄的面子上，把展昭放了？哎，大哥，你说到哪儿去了？您不要以为我跟展昭有多大仇，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只是怄这么一口气。丁大哥，这么说吧，您再等3天，3天之后。如果展雄飞盗不走这三宝，他就服软了，那我就赢了，我这个脸就正过来了。这样的话，那展雄飞我就放出去了，我就给您领走了，就上您那墨花村串亲戚去了。但是这3天之内，丁大哥，我不能把他放了，也不能把他给您。丁兆兰说：“五弟。”看在咱们这近邻的面子上，你就把他先放了，行不行？白玉堂说："先放了。那得这样，咱哥俩得喝酒，你能把我灌醉了，我就放他。"丁兆兰说："行，怎么喝法？"白玉堂说："怎么喝法？我喝一碗，您喝3碗，怎么样？"这丁兆兰，丁大爷呀！是个忠厚、老实、认真的人。听白玉堂这么一说，好，换碗，你喝醉了就放人啊！从现在开始，你喝一碗，我喝3碗。白玉堂说："对，来。"白玉堂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这丁大爷端着酒碗就连着喝3碗，接着又倒上。倒上之后，白玉堂把这碗又端起来了。我再喝一碗，这一碗喝下去，丁大爷又喝了3碗，白玉堂喝了3碗，丁大爷就喝了9碗，这9碗酒下去，丁大爷就已经晕了，头昏脑胀，就已经要睡了。白玉堂这个功夫还耍了个心眼儿，最后这一碗倒上，瞅丁大爷没留神，他把他倒了。 结果丁大爷又喝了三碗，就这么喝，把丁大爷最后喝的是烂醉如泥。丁大爷喝醉了，丁大爷一醉，白玉堂就笑了，来呀，把丁大爷搀到后边休息，我们哥两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今天好容易见着面，我们得好好的叙谈叙谈啊。他把丁大爷带来的那四个家丁，这丁四魁都叫过来了，告诉你们，回去见了你们二爷就说，丁大爷到这儿跟我哥俩一见面，哎呦，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我们很久时间没见面了，端起酒碗了就不愿意放下呀，喝多了他已经醉了，我呢安排他后边让他休息，你们先回去跟丁二爷说，等大爷酒醒了，我让他在我们卢家庄要玩那么三天两日的，玩完了之后我负责把他送回墨花村，告诉二爷别牵着别挂着，如果他实在要牵挂的话就让他也来，怎么样？这丁家这四魁这酒喝的也不少，哥四个一听，哎呦，五爷，既然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跟我们二爷就那么说了啊，白玉堂这就那么说。这四位啊坐着船回去了，可是这边白玉堂呢把大爷丁兆兰就安排在后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罗石轩，罗石轩也是修建的一个特殊地点。为什么叫罗石轩呢？它就像那个海螺那个东西那个形状一样，是在山里边一个洞，这个出口在上部，可是那个上部那个出口呢，要是没有人不知道机关的找不着门，进这里边你看四周没有门，所以把他就安排在这个罗石轩里头了。这里边有桌子有床，桌子上面给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都放在那儿。白玉堂告诉手下人在这儿听着召唤，如果说丁大爷要是醒了，他要喊人你们就过去，要什么给他什么，就有一点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白玉堂心想，这个展雄飞跟老丁家有这门亲戚，现在我认准了认定了，这丁老大一来更说明这是真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事儿还就不好办了，我得等着三天，我不能在三天之内让老丁家把展雄飞给救了，三天之后展雄飞盗不走我的三宝，说明他栽到我手里头了，白玉堂就这么想的。可是那边这个丁甲魁丁乙魁丁丙魁丁丁魁这四魁回去之后，一见二爷丁兆会，把这个情况跟二爷一说，二爷，大爷去了，见着白玉堂了，白玉堂对我们很热情，摆上酒席招待我们，大爷这酒喝多了喝醉了，最后呢这个白玉堂说让大爷在那儿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啊，说他们哥两个多少日子没见面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瞧那意思还想接着喝，大概是呢还想让大爷在那个卢家庄多转悠两天，多玩两天，然后他用船把大爷送回来，先让我们回来给您带个信儿，说您要不放心呢您再过去瞧瞧。二爷丁兆会听到这里当时心中暗想，哎呀坏了，丁兆会心想，我不该让我大哥先去，我大哥这个人呐，他太诚实，他太厚道，结果到在那儿让这白玉堂用酒把他灌醉了，等于把他给软禁在那儿了啊。丁兆会心想，我要是过去，这白玉堂还不定使出什么手段来，他还兴许把我也困在那儿，把我要困到那儿，这事可就不好办了。丁兆会正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后边老太太堂楼上的丫鬟来了，二爷，老太太请您。哎，丁二爷马上来了，来到后边母亲的堂楼上，一见母亲，娘 您找我。老太太说：“我问你，展昭那个事儿怎么样了？你们救他没有？”二爷说：“我们正在抓紧救啊！我跟大哥商量着，这不是想让大哥过去吗？一方面给他们送一个人，再一个方面就想谈谈救展昭的事儿。”老太太说：“救了没有？现在还没救呢，怎么就没救啊？”“不是，您别着急，娘，他这么回事儿。”我大哥过去吧，这个白玉堂见了他特热情，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摆上酒席请我大哥喝酒。这酒桌上可能也谈到过展昭的事儿，但最终结果呢，他把我大哥给灌醉了，灌醉了说要留到那个卢记庄还多待2天，说我要不放心呢，让我也去。我现在正合计这个事儿，你说我去吗？我要去，我怕白玉堂这里边还设埋伏啊。老太太一听，你们这哥俩呀，是一对废物。可这个时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小姐丁月华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丁月华心想：感情啦，这一尺没有八寸金，你们都没有意思就展昭。我自己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想。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

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十，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

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

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三，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听众朋友，为什么有的人扭伤了一次，这个部位就容易再次发生扭伤呢？这种反复扭伤我们称之为习惯性扭伤，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受伤后早期治疗以及早期运动康复干预不充分，造成了韧带的松弛和损伤。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习惯性损伤呢？首先，运动损伤出现后早期要充分制动。第二呢，要加强受伤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锻炼，还要特别注意患处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喜欢喝茶的人应该注意，不同季节适合喝的茶叶类型也是有区别的。比如春天主喝老白茶，辅喝绿茶。绿茶以尝鲜为主，一定不要常喝，毕竟茶性太寒。夏天主喝绿茶和老白茶，绿茶可以提神解暑，老白茶煮了放凉了喝，也有很好的消暑效果。秋天呢，主喝乌龙茶，可以兴奋神经，使人神清气爽。而冬天的时候啊，主喝黑茶、熟普、红茶和老白茶，可以暖胃暖身。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心火容易过旺，心火上炎容易引起口舌溃疡，所以炎炎夏日，当我们出现口腔溃疡、失眠、便秘等症状时，有可能是心火太旺了。推荐您把鸡蛋百合羹纳入日常膳食，百合性寒，清热养阴，可以清心热、清心火；鸡蛋性温，可以补心阴。而且这道食疗佳肴也很好制作，您不妨试试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痛风是吃出来的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痛到难以言说的痛风到底是怎么引起的。痛风了可别坐以待毙，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中医有哪些特色治疗方法。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又到了夜生活丰富的日子，很多朋友啤酒、火锅、烧烤这些夜宵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有些朋友吃着吃着痛风就发作了。痛风真的是吃出来的吗？让我们一起先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8: 李先生最近和朋友聚餐，是一瘸一拐的去的，朋友问怎么回事， 李先生说，这不天热了吗？夜宵吃的有点多，啤酒、烧烤、小海鲜，一点没节制，一不注意痛风发作了，脚踝疼得不行。今天和大家见面，酒我就不喝了，只能吃点清淡的，就想跟大家聊聊天，排解一下烦闷。李先生的经历也给他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大家纷纷表示以后啊，这酒得少喝了。同时他们也纷纷给李先生出谋划策，其中一位朋友的建议让李先生动了心，那就是去看看中医，给自己综合调理一下。
6: 听完李先生的经历，感觉确实是李先生毫无节制的吃喝引发了痛风。那么饮食到底是痛风的元凶还是帮凶？中医药又能为痛风患者朋友带来哪些帮助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中医专家和大家详细聊聊痛风。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霍小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痛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关节痛等疾病。
6: 欢迎霍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霍小萌医生。
6: 欢迎霍主任哈。首先我们请霍主任给我们讲讲关于痛风的病例故事。痛风真的那么疼吗？
9: 痛风呢确实是一个疼痛非常剧烈的一个关节炎。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当时有一个住院的患者，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男性，他当时呢就是正好处于一个痛风的急性发作期，而且当时呢因为他病史比较长，他这个受累关节比较多，出现了一个就是四肢多关节的一个红肿热痛。然后他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是夏天，身上盖了一个毛巾被，很薄的被子。然后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呢，就需要看一下他的关节。这时候我们主任轻轻掀了一下他这个毛巾被，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细微的动作，就触发了他这个疼痛。这个压力他都不能承受，然后他就突然就躺在床上疼得嗷的一声就叫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痛风的疼痛级别还是很高的。我们有一个疼痛的这个 VAS 评分，也就是说以0到10分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0分呢是完全没有疼痛，然后呢10分呢就是一个人他所能承受的极限的疼痛。一般呢痛风的患者他的给自己的评分都能达到8、9分以上，所以说痛风的疼痛呢是级别很高的一种疼痛。
6: 听起来这么疼，我们还是一定要别得哈。那我们还是从头来了解痛风。那这个名字呢，痛风它本身一个是疼痛，还有一个就是风。那我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中医认为，凡是跟风有关的疾病好像都是游走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痛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呢？
9: 首先痛风这个病名呢它非常的形象，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真的就像一阵风一样。我们说呢痛风它典型的发作呢是一个就是可以在数小时内疼痛达到高峰。比如这个患者他白天还好好的，晚上突然夜里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就关节疼起来了，出现这种就是昼轻夜重的表现。而且呢它这个就是缓解起来可能也相对的比较快，有些首次发作的这个痛风患者他可能就表现的像脚扭伤了一样，2、3天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风呢确实是像一阵风一样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风，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有没有一些风邪的影子啊，那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比如说受寒以后也会诱发这种的关节症状加重。所以痛风这个病名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疾病名称。
6: 那好像我们中医也认为一般跟风有关的病都跟肝有关。那痛风它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9: 痛风呢主要呢就是现在医学认为呢它还是跟主要和咱们嘌呤的代谢异常，以及呢咱们肾脏呢对这种尿酸的排泄出现障碍有关系。那中医讲呢其实这个我们所说的代谢呀或者说是消化呀这些情况呢其实是责之于肝脾的运化，所以说呢可能会和咱们中医的肝肾脾有相关性。
6: 好，那可能有些朋友在体检当中啊就发现自己这个尿酸这个指标高了，就很担心，哎，我尿酸高了我会不会就是痛风啊？尿酸和痛风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9: 痛风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分为三个临床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第三阶段呢，是慢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那么很多朋友呢，他体检发现血尿酸升高，这个呢，咱们要就是评判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说您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尿酸高，偶尔这一次体检发现尿酸高，那么我们要找找原因。比如说您在体检的前一两天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特殊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年轻女性，她当时也是我们单位体检之前，前一天晚上家里聚餐来着，她吃了六七个螃蟹，小螃蟹，第二天抽血呢，她的血尿酸就达到了600多，然后她特别紧张，就问我说，哎，这个我这个是不是高尿酸血症了？因为她家里有点家族史，她也挺紧张的。我说你都吃什么了呀？因为我觉得他以他的性别和年龄呢，不太像这个痛风啊，也不太像是这种真正的高尿酸血症。他说，哎呀，我就是昨天我们家聚餐，然后这不是那个螃蟹下来了吗，吃了点螃蟹。我说你啊，先别着急，你呢就是正常饮食，过段时间啊，一两周你再复查抽血再看看。结果他再复查就在正常范围内的。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这种的我们所说的一过性的血尿酸升高，那一定呢是要复查一下看一看，或者找一找原因。不光是饮食，有些年轻朋友呢，比如他在剧烈运动以后也会出现血尿酸的一过性升高，因为它和咱们这个骨骼肌的这种运动以后的代谢产生的这个嘌呤类物质有关系。所以说就是看到一次血尿酸升高，咱们不用着急啊，可以复查再看看。一般咱们是至少连续两次以上静脉血的血尿酸大于这个420，男性啊大于420，咱们才可以评判您是一个高尿酸血症。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持续的高尿酸血症，比如说我每年体检都是500-600啊，我也没管它，因为有的人不疼不痒的，也不重视。随着这个血尿酸它持续的这个升高，它可能就会在咱们的一些关节的软组织里沉积，那么它可能就会诱发了一个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这个阶段。相对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发作比较的急，急性的红肿热痛啊，这关节这儿又红又肿，摸着还烫，而且疼痛剧烈。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再没有好好的去治疗它啊，随着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它反复发作，有些患者他都没有间歇期了。一般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是间隔一两年或者几个月才发作一次，但如果有的人他没有对他进行很好的治疗，反复发作，基本上没有间歇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今天是脚趾头肿疼，过两天又出现了脚踝的肿疼啊，过两天脚踝好了以后又出现膝关节的肿疼，那这种就是进入了慢性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您的疾病就相对难治一些了。
6: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尿酸这个指标它其实是有可能变化很大的。比如说我如果之前吃的嘌呤比较高，或者我之前运动，可能都会造成它一过

0: 经过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它可能血流速会降低，或者它内外的这种压力的原因，会使得血液中呢这种浓度比较高的尿酸在局部停留，然后沉积形成了一个尿酸盐的结晶。那这个尿酸盐结晶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它就会诱发呢一些炎症反应。在这个时候呢，白细胞啊，巨噬细胞就来到这里啊，作为咱们的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个晶体作为一个异物来攻击。那在这个过程中就诱发出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的反应，就会出现红肿热痛、体温升高这样的表现。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还听说过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尿酸降了，然后痛风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痛风性关节炎，它的发作的那个根本的原因是血尿酸在这个局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形成结晶。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在局部形成晶体了，那它血液中游离的尿酸可能相对来说数量就少了。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他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他血尿酸才200多，但是呢，他的关节症状很典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比如我们给他做一个关节超声的检查，我们就看到他有症状的那个关节里边分布了很多这种的尿酸结晶在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你原来的那个600-700的尿酸，实际上都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啊，所以它不在血液中游离存在。
2: 那么刚才的案例当中，李先生他是脚踝疼哈，那我们听说的好像一般更多的是大拇指疼，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这个疼痛，它一般会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0: 大拇指，咱们所说的脚大拇指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医学上指的这个脚的第一直指关节这个部位，也就是说您大拇指和您那个脚底板连接那个部位啊，那个地儿叫直指关节。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作为咱们痛风典型发作的一个首发关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正常直立行走的过程中，这个脚上受力最大的地方就是这儿，它也是咱们人体关节中最容易发生劳损的部位。也就是发生劳损以后，这个地方它是特别容易有慢性炎症存在的。甭管什么人，咱们就得站立行走，是吧？这个关节它肯定是最容易磨损到使用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它首当其冲，就容易吸引尿酸在这里结晶，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首发的关节部位。其次呢，就是咱们的脚趾头，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足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膝关节。典型的发作关节呢，就是以下肢关节为主。
2: 我们再来回到开头的这个案例哈，案例中李先生呢是经常和朋友喝啤酒、涮火锅、吃烤串、吃海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主要是吃出来的吗？引起痛风都有哪些原因呢？
0: 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这种食物的诱因啊，但实际上临床上我们看呢，也不是这种唯一的因素。我们说痛风的发病呢，还是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嘌呤的代谢紊乱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尿酸排泄的减少。那嘌呤代谢紊乱这部分呢，其实是大致分为两种，比如说我们的饮食问题，摄入过多的嘌呤含量的食物，比如说咱们喝啤酒、撸串、吃海鲜啊，涮羊肉，这些就是嘌呤比较多的，包括动物内脏啊这些食物。另一方面呢，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先天基因上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尤其是见在一些这种发病年龄比较低的小朋友啊，年轻的小伙子啊什么的，他就是本身他的体质就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或者呢，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因为我们知道嘌呤主要是在肝脏内合成啊代谢的，所以说如果他存在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他对嘌呤的代谢是会出现一个功能的紊乱，所以说也不单单是吃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肾脏里边对尿酸排泄的减少。啊，我们讲这个尿酸呢，它主要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的，大约有85%以上的这个尿酸是通过咱们的小便被带出体外。因为尿酸呢，它是一个 代谢的最终产物，它在咱们身体中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它是一定会排出去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肾脏病，或者他饮水量特别少，每天的小便量不足，那他尿酸排泄这块就会出现减少的情况，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升高。

0: 一个是摄入的，一个是合成的，一个是代谢问题。
1: 对，是的。
0: 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高危人群，哪些人更容易发生痛风呢？
1: 痛风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啊，尤其是这种年轻的男性，青壮年男性，这个人群呢，相对来说呢，他可能就是饮食上呢量比较大，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人到中年30岁啊，三四十岁，正是这个家庭中和工作中的一个中流砥柱，相对来说呢，可能也比较的劳累，会熬夜，会加班，然后呢，饮食呢也不是特别的规律，他们呢相对来说呢，在工作中大多数人又是在办公室里久坐，那么代谢呢就相对降低了，而且呢，尿酸的这个代谢呢也和咱们的性激素水平有关系。临床上呢，我们会认为就是雌激素是有利于尿酸的代谢的，所以说男性呢，他一定是雄激素是多于雌激素的，所以说他对尿酸的排泄上是没有女性更强。绝经期前的女性呢，很少会发生痛风这个疾病。
0: 嗯，然后还说到，就是除了男性可能比女性得痛风要多一些，还有一个类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痛风的发病率好像也挺高，这是为什么呢？
1: 对，老年人呢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说，老年人他咱们的脏器的这种代谢功能是下降的啊，甭管是肝脏啊还是肾脏啊，咱们这种代谢功能的下降。还有呢，就是老年女性，咱们呢绝经以后失去了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保护，所以咱们相对来说这种雌激素利于尿酸代谢这个先决条件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可能老年女性发生痛风的概率就比年轻女性要增加。另外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基础病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有一些的降压药和降糖的药物，它会对咱们的尿酸代谢有影响。所以说如果说您有基础病，同时呢也有这种高尿酸血症，在药物的选择上可以让医生呢帮您进行一些选择。
0: 好，还有个问题，就是痛风的发作跟季节有关系吗？
1: 这个病本身它没有季节性，但是呢会受到咱们这种社会学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节日的影响。比如说那个到春节一般我们就从元旦开始吧，元旦然后春节就大家聚餐增多，因为聚餐的时候大家都想吃点好的，所以好的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就是比如说肉啊、海鲜呀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食物就比较多，这些食物呢它的嘌呤含量就相对的高。还有就是家庭聚餐时候会饮酒，饮酒也是不利于尿酸代谢的，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痛风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痛风确实和饮食有一定关系，患痛风的朋友想享受美食，怎么做，如何吃，都是很有讲究的。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痛风之痛让人们难以承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大家了解痛风的中西医治疗有哪些方法。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痛风是怎么诊断的。
1: 痛风呢，其实它诊断是有一个金标准的，我们在临床上说啊，诊断的金标准呢是在您这个发生痛风的这个关节进行穿刺，然后抽取这个关节腔的积液，放在偏振光显微镜下去看，如果说发现这种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诊断痛风的金标准。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并且呢，在这个痛风患者他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已经很疼了，我们再去拿一根针去扎它，这个挺不人道的，所以这个

0: 方法呢，就是现在临床使用的非常少了，除非是用于一些诊断上比较疑难的一些鉴别诊断上，我们可能还会采取这个方法。那么作为常规来说呢，我们就作为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诊断痛风。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来了一个下肢关节的急性的红肿热痛，我们首先要询问他以前有没有高尿酸血症的病史。比如患者说，我以前就是体检就发现血尿酸高了，我没怎么管他，有4-5年了，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还有一个，他疼痛的性质，病人一定是一个急性的下肢单关节的红肿热痛啊，就单一一个关节啊，一个脚趾头或者一个脚踝或者一个膝关节，它出现了这种的啊，几个小时就达到高峰的这么一个急性的疼痛，并且这个部位是一个又红又肿啊，摸着还烫，还很疼痛剧烈，并且呢，它还会有静息痛。也就是患者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越静止待着，他越疼，疼得我都睡不着觉，啊，这种啊是典型的痛风发作的特点。如果说这几项都具备，我们可能还会给患者抽下血啊，看看他的血尿酸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然后现在也有新的手段，比如说可以做双能 CT 啊，看到这种他模拟的一个尿酸沉积的样子，或者更直观的就是做关节的这种脊骨超声，可以看到症状关节局部呢会有尿酸盐沉积，这些都是在辅助的诊断里边有很重要意义的检查。
1: 嗯，那是不是也提示我们，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健康体检当中，如果发现尿酸高这件事儿，我们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0: 对，是的，如果咱们在体检中发现血尿酸升高，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是一过性升高，我们要回想一下咱们在抽血前有没有说一些饮食的情况，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运动啊造成这个情况。那如果说这些因素都没有，并且咱们连续两次这个体检都尿酸都高了，咱们要重视。尤其是当您连续两次以上静脉的血尿酸是大于50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医院找大夫来看看评价一下。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您有没有痛风发作都应该降尿酸治疗。
1: 嗯，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聊到这个尿酸治疗，特别是我们中医在治疗痛风方面有什么特色。
0: 在痛风的急性期的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中医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除了这个吃药，我们也有刺络放血啊，比如说他那个肿胀的那个关节局部呢，我们可以给他点破放血，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那种比较软的尿酸盐结晶的时候，因为这些尿酸结晶呢，你通过它身体自己代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它已经形成有形的这种的乳糜状的这种的结晶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给挤出来，就是不用再进行这种脏器的这种代谢了。当然这种呢是也是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就是还可以局部的一个敷一些药膏啊，像我们中医院呢有一些特色药膏，芙蓉膏、定痛膏，两个放在一起，可以起到局部的清热凉血、消肿止疼的作用啊。很多比如说他在口服药或者静脉药使用上有禁忌的患者，他又要解决他的症状，那他只能咱们把对身体的危害降到最低，采用这种外治法缓解它局部的疼痛。另外就是中药汤剂了，一般呢是急性期以清热解毒利湿通络为主，然后会给病人根据他的体质舌脉啊辩证选择一个方药来使用。
1: 刚才说了我们中医的这些治疗方法，那一般常规的痛风西医的治疗方法呢？
0: 痛风的西药治疗呢就是分为两个阶段，在您这个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如果是首次治疗，那还是以抗炎止疼为主。这个阶段呢就是咱们就消炎，就先把局部的炎症消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要完善血尿变常规，然后肝肾功的检查，明确一下您现在脏器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呢，他会同时合并肝功能和肾功能的异常，那对后续的这个治疗呢，就会有很大的困扰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病人，我临床上观察，就是痛风的病人，大概得有95%以上都合并有脂肪肝啊。那么他这个脂肪肝的病人，有些人他来的时候肝功就是异常的，他肝功高，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可能加重了肝脏的负担，那他可能肝功就更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治疗选择用药就得选择可能对肝功影响更小的药。比如说他要是肝功不是很高，我们可以一起给他用着保肝药，再用非甾体抗炎药。 如果他转氨酶都升高3倍以上了，但现在又疼得特别厉害，我们除了保肝，可能会给他用除了非甾体抗药，我们会选择糖皮质激素，相对来说对肝功影响比较小啊，先把他的炎症解决，然后把肝功逐渐恢复，等关节症状完全缓解再加降尿酸药啊。初次这个降尿酸药使用呢，一定是要在这个关节症状缓解以后用，因为在这个降尿酸药使用的初期，它可能会出现溶精痛，所以它会引起这种的关节肿痛症状的一个波动反复，所以一开始也是小剂量的一点点加，我们叫滴定疗法，直到就是用到这个病人他血尿酸达到一个达标的状态，我们稳定住这个剂量。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就在规律服用降尿酸药，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您的痛风又复发了，那降尿酸药其实这阶段不主张您停啊，原来什么剂量吃还是什么样的方案去维持，在这个阶段只是加上一个抗炎止痛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同时也要考虑到您肝肾功的情况，多方面的来一起把您的症状缓解。
1: 刚才说到的是缓解症状啊，那我也多问一句，痛风能根治吗？
0: 理论上啊，痛风是不能根治的，但是我们有临床达标。其实如果说您的血尿酸持续稳定啊，我们待会儿会说一下咱们的达标标准，并且您的痛风症状没有反复再出现，其实这就叫临床治愈了。当然这是建立在咱们一个合理治疗的基础上。那么咱们痛风什么是达标呢？就是您的血尿酸有一个数值的限制，我们一般呢是化验单上会体现，以男性为例啊，是以420微摩每升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就是您如果是真正痛风了，您就不能以420为标准了，您就得要求高一点了。那么我如果说您是有痛风发作，就偶尔发作这样的发作史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要控制在360以内。但如果说您是一个已经有痛风时形成，并且呢您是一个痛风反复发作，就很频繁发作，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痛风性关节炎的这一类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就得降到300以内，您才能说在日后不反复发作，并且有可能那些已经形成的痛风时它逐渐溶解，所以说这是有标准的。
1: 嗯，您说了标准以后，我就还想问一句，那是这个血尿酸的值越低越好吗？
0: 不是这样的，血尿酸呢一般咱们治疗上包括咱们就是生理状态也不建议降到200以下，因为这个血尿酸它还是有一定的用途的，它就可以维持咱们脑脊液的一定的晶体的压力对咱们大脑的这个供血循环呀以及脑脊液循环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这个血尿酸低于200，可能呢会引起咱们脑循环的一些问题，可能患者会出现头晕呀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意识的问题所以说不要降到200以下。
1: 嗯，就是说越有痛风那可能我们这个阈值就会越来越小。
0: 对，
1: 嗯，好，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咱们问个救急的问题吧，因为我之前接到过朋友的电话，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嘛，大家会觉得我可能了解一些，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半夜男士打电话来跟我说，我现在突然大脚趾疼，我可以初步判断可能是痛风，因为他说这个症状，但是怎么办？
0: 这是这样，如果说您半夜里突然出现这种痛风的发作，家里如果说手边有这种比如扶他林乳胶剂这种消炎止疼的外用药，可以赶紧给它敷上包括有一些这种的外用的凝胶贴膏，都是以这种就是非甾体抗炎药消炎的这类为主的，外用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说您对您的肝肾功比较有信心，比如说您是规律体检，并且平时近期可能也查过以前也没有肝功或肾功的问题，如果家里手里有比如芬必得扶他林洛索洛芬钠双氯芬酸钠这一类的药物吧，可以及时吃上，包括秋蕊仙碱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马上吃上
1: 就是我们平常常用的那些就是止疼药如果您要是对自己身体有把握的话，这个可以在药店买到的止疼药是可以吃的。
0: 对，是的而且就即使是您不知道自己肝功什么样，如果说以前也吃过这类药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晚上临时吃这一片也是问题不大的，可以咱们第二天马上去医院看，如果说提示肝功肾功有问题咱们再及时调整也都来得及。
1: 然后比如说呢朋友就会问我是用热水泡泡好呀还是用 冰敷好呀？
0: 其实痛风在急性发作期既不适合热敷也不适合冷敷。热敷呢可能会能加重您这个关节肿热的症状，冷敷呢就是在您给它一个外界冷刺激以后，它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就更差。

0: 差了，可能它沉积的尿酸就会更多。其实可以抬高这个患肢，就是把您那个脚啊抬高点，如果您躺着呢，就可以在小腿底下垫个枕头或者一个被子卷啊，稍微抬高一点，促进回流。如果您坐着呢，就在旁边再放个凳子，把脚支起来点，这个是有利的。如果说有外用药膏就敷上。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为我们介绍了痛风急性发作时缓解疼痛的办法。这里西子还要提示大家一下，疼痛过后咱们还是一定要坚持积极就医，规范治疗。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您了解，要想远离痛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已经尿酸高了的朋友，我们生活中该怎么办哈？那首先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我还能吃海鲜吗？
0: 海鲜呢是这样，就是海鲜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海鲜它嘌呤含量的高低决定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像有一些深海鱼，比如说这个金枪鱼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贝壳类的这种海鲜，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这一类的这个海鲜尽量就不吃。但是像有一些比如这种海白虾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不是特别嘌呤含量高的这种的海鲜也可以少量的吃。海鲜里边有一个完全不用顾虑的，就是海参。这个食物呢，它对这个咱们嘌呤影响不大，所以说就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您当时就有这需求的啊，海鲜可以吃，但是不作为咱们日常饮食中的一个必须项。所以这个东西呢，它首先不是治痛风的啊，大家要理清这个关系，不要有这个误区。所以它呢，就是您可能在这种膳食选择上呢，它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海带也是可以吃的。所以其他的海产品呢，如果说您不知道它的嘌呤的含量，并且呢以前也没有过说吃完了以后会不会诱发痛风发作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您尽量还是少碰。
2: 嗯，然后就说喝酒哈，因为咱们前面的案例当中也是因为吃海鲜喝啤酒导致的痛风的发作嘛。那我们就想问一问，痛风不能喝啤酒，但是喝白酒呢是不是就没事了？
0: 这个酒呢，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酒它都是含酒精的，酒精本身它就是在这个尿酸的代谢中是起到不好的作用的，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那么酒呢分很多种，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啤酒肯定是最不好的，因为啤酒它虽然酒精含量不高，但是它本身它那个啤酒花啊，它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是最不适宜的。另外白酒呢，就是它酒精的浓度比较高啊，一般白酒怎么也得三四十度吧，啊，还有很多都能到六七十度的。那这个浓度的话，酒精就对咱们的这种肝脏内的尿酸的代谢是不好的。那么还有另一种的酒呢，就是红酒。红酒相对来说呢比较特殊一些，它的酒精含量可能相对和啤酒差不多，比较低的度数。但是呢，因为红酒呢它里边含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是一个碱性的，所以它这部分呢会对咱们的这个尿酸的代谢是有一点点帮助的。也经常会有朋友问，或者是患者问，说我这个平时工作就是可能应酬比较多啊，我就酒局很多，那我能不能就喝酒？ 那就是可以在酒的种类上选择一下。如果您本身是个痛风患者，或者你血压酸高，大家可以商量一下，我们今天

0: 烟，那个少酌一点，喝一点点红酒啊，可能能把这个对您的危害降到最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咱们万一喝了酒了，一个是咱们刚才讲的酒的种类上有些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酒的量别太大，咱别每次都喝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您在这个酒局上喝酒的这天吃的这饭，尽量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这一桌菜，您呢喝酒了，您就挑那嘌呤含量低一点的菜吃啊，别同时又吃涮羊肉又吃海鲜的，那肯定是不好。喝完酒之后呢，这几天呢，尽量避免再次有这种酒局的参加，就是您频繁的去饮酒。另外呢，就是要多增加饮水量，促进咱们这个尿酸的代谢。
1: 好，那我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哈，就是如果我出现了血尿酸的升高，或者如果我已经有过痛风了，那么我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办？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海鲜，特别是一部分什么深海的带壳的这种，它可能嘌呤的含量会很高。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其实就是有一些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啊，就在烹制方法上也对咱们这个尿酸是有影响的。就是比如说举最简单的吧，就是肉类啊，红肉这一类的食物，其实它是咱们这个营养摄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因为红肉呢，它含蛋白质丰富，含铁呀，一些就是矿物质也很丰富，咱们不可能不吃啊。那么就是说，如果咱们尿酸高呢，咱们在合理食用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咱们能收获最大，然后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这种红肉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它的特性。我们需要的是它的蛋白质和它的矿物质，我们不想要的是它的嘌呤，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加工制作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用方法来去除嘌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家里咱们做红烧肉或者炖排骨啊，反正我妈妈的做法呢是先把这个肉搁热水里焯一下。然后呢，咱们再焯糖色呀什么的，这样过程其实焯的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在焯制这过程中呢，这个肉中的大部分的嘌呤就溶解在这肉汤里了，这部分咱们一般都倒掉啊，就不要了。那你看这个在加工的过程中，哎，它就去除了很多。其实咱们吃的时候，这种大块的这种红烧肉啊和排骨啊，反而它给咱们提供了丰富的这种的蛋白质啊、铁、钙这种有利的元素。所以其实如果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我就和患者说，你回去吃红烧肉、吃炖排骨，大块朵颐可以吃，没有问题，每天就是控制在2两以内。其实这个量基本上成年人是够的，就是不要太贪心，因为如果您太贪心的话，你就以后可能控制的一发不可收拾，您真的就什么也吃不了了。另外呢，就还有一些就肉类的这种制作方法里，就是其他的做法，比如说咱们会做肉馅包子、肉馅饺子、馅饼。那么这种它把肉剁碎了，和其他的蔬菜啊、鸡蛋啊拌在一起做成馅儿，这个里边就有问题，因为它的这个汤汁里会含有很多的嘌呤。您看，其实您没吃几口肉，但是您吃的这个嘌呤还挺多，所以会有患者说，我吃了这个肉包子，我发病了。哎，我会跟他讲这个。您看，您吃这肉包子，其实可能连一两肉都没有，您还不如吃2两这红烧肉呢。还有就是涮羊肉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呢，如果您涮羊肉的过程中，您光涮了这肉片，吃了这个肉片，它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有的患者朋友呢，他说我跟别人去聚餐了，我们点的涮羊肉，然后我知道我有痛风，我特别在意。人家吃肉，我吃菜，我吃大白菜、大萝卜，然后那个涮的蘑菇呀什么这些，我都吃的素的。但是我后来我也犯病了，这为什么呀？我都这么清戒这饮食了，这么顾忌这个了。哎，其实这里边还是这个问题，那个汤里边含的嘌呤很多，尤其咱们涮一些蔬菜，它这个都是根茎嘛。它那个孔隙很多，它会吸进去很多这种汤汁儿，那这个嘌呤就吸到您这个蔬菜的这个孔里了。您吃这口大白菜，没准比人家那吃那涮肉片儿嘌呤还多呢。所以说，如果说跟人家聚餐吃涮羊肉，您也可以，要不您跟人家分锅，要不然呢您就吃两口肉也没关系。然后您那个涮的那个菜呢，在一个另外一个锅里涮，哎，这个影响就能降到最低了。
1: 哎呀，我觉得霍主任提的这个技巧真的太重要了。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是能吃一部分肉，能吃一部分好吃的，但是您得会吃。
0: 对，
1: 甚至可以，比如说咱俩吃，我的肉在你那锅里涮，
0: 对，是的。
1: 然后肉可以吃点，
0: 对。
1: 但是呢，我自己这锅汤我就不能涮肉了。
0: 对，其实从这几年的这个痛风的指南上啊，也是对饮食嘌呤限制摄入这块越来越不那么强调了，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痛风的发病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它也不是单纯就是饮食这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呀？其实我就是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然后我又不能那样吃，我很痛苦，我每天吃的像小白兔一样，很痛苦。其实真的，如果咱们把血尿酸控制稳定，然后咱们在饮食上稍微精细化一点点，我们的饮食是可以多样性的，也不用过得那么辛苦。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肉汤里面可能含有的嘌呤是非常高的，那么其他的在饮食方面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有一些植物的嘌呤，我们以前也有患者他会提到说，哎，我吃了芝麻酱，就是这个麻酱，它也诱发了关节症状。然后还有些人比如说他吃花生坚果啊，吃豆制品啊，诱发这种痛风发作的。那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首先这种嘌呤它分植物嘌呤和动物嘌呤，植物性嘌呤它这个在体内的代谢呢和动物性嘌呤是有差距的，这个也分人种。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咱们亚洲人的人种对植物的嘌呤的代谢能力是优于白种人的，所以可能国外的文献中报道呢，他们会对这种花生酱啊、花生的这种的报道会比较多，就是比较限制这类的食物。但是其实咱们国内的人群中对这方面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还是因人而异。如果说您是那种吃了花生吃了芝麻酱您就犯病的，您就尽量不吃啊。如果您吃了没事儿，这方面您可以不用那么完全顾虑。包括豆腐也是一样的，如果就是咱们日常买的那种白豆腐啊，你成盒的那种的啊，它其实没有经过任何这种复杂的这种就是加工的情况下您是可以吃的，因为它在体内代谢还是很好的。还有就是这种加工类的豆制品尽量要慎重，因为有一些它是在卤制的过程中它添加了很多的调料啊，它的成分更加复杂，它代谢起来可能障碍会更多，所以这类的咱们尽量要少吃。
1: 我觉得特别中肯。好，那我们再来聊聊痛风患者的运动。痛风患者我们需要好好锻炼身体吗？还是因为太疼了我们就不能动了？
0: 痛风呢是要锻炼的，但是咱们急性期的时候那肯定是尽量以休息为主，这个脚都肿成那样了，咱们做啥运动都不太合适了。如果说在痛风急性期发作过后还有一点点症状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做一些上肢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坐在椅子上把这个两个腿分别依次抬起来停住一会儿，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腰肌啊和腹肌用力啊，也锻炼了我们一部分的肌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耗能啊，因为咱们很多痛风的患者呢都是体型偏胖一点啊，就是肯定也有久坐这么一个因素，咱们这个有氧运动这个事情呢肯定是要一以贯之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段时间一歇就歇懒了，可能就再运动恢复起来就慢一些，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所谓脚不沾地儿的运动，躺在垫子上，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我们抬抬腿啊，让这个腹肌收缩一下啊，腹肌锻炼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在痛风完全缓解了，咱们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也可以做一些这种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咱们游泳啊，骑车呀，30分钟以内的这种快走，各种的操类，然后垫子上的运动，核心中段力量的训练，包括一些养生操类都可以，因人而异。如果说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呢觉得不舒服，就赶紧停下来，先循序渐进，从小量的开始加起。有氧运动的原则呢是最好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您的心率能够到120次以上，这个时候才能耗能。然后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以这20分钟之内您的心率能降到正常， 这个维度，不要在运动过程中过量，因为咱们很多这个痛风的患者呢，可能心血管条件也差，他在这种的剧烈运动中呢，比如说我现在下决心了，我一定要好好锻炼了啊，出去跑步，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心脏的负荷增加，您可能这个就会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什么一些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循序渐进，不要看不起一些很小

0: 细微的运动，比如您就躺在床上抬起腿练练那个空蹬车，是吧？或者说呢，做一些胯下击掌，抬抬胳膊抬抬腿儿，这些活动其实呢，在这过程中您的心率是有变化的，您的耗能也有变化，您的心肺功能也是有一个逐渐调整的，那为您后面能去参加马拉松啊什么这些运动做一些准备。这个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咱们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的这个标准的。
1: 嗯，就是说我们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不要动了，我们好好休息。
0: 对，
1: 但是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尿酸高的朋友，有痛风的朋友其实是非常需要运动的。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有痛风了嘛，可能我们身体其他问题也会比较多，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要小心。
0: 对，然后运动的种类选择上也是尽量减少那种跑跳类的，像有一些中年的男性的患者啊，他会说我其实平时我挺喜欢踢足球的，然后从小就喜欢，然后工作以后也一直在坚持，可能比如说一两周啊，或者说一个月左右啊，会跟朋友们约一场踢足球。但实际上这个运动呢，到这个年龄段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他在这种的就是踢球跑步的过程中，他对下肢关节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并且踢足球啊，就是咱们这个球和脚接触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足的这个直指关节这个部分，它这种每次这种撞击其实还会增加局部的损伤的，那可能就为您下一次痛风发作引起这种慢性损伤备好了这个空间了。所以这类的运动，包括有些那个男同志喜欢打羽毛球网球这些，还有乒乓球，因为这些运动呢，它有接球啊什么这种瞬间的运动位移，在这个过程中您可能需要一些肌肉的爆发力。还有就是平时如果说疏于锻炼呢，咱们的肌肉力量差，韧带呢也相对松，在这个过程中呢容易扭伤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局部的撞击比较大，那也是容易发生运动损伤的。所以我觉得呢，咱们的运动还是以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
1: 那我多问一句，就是如果有运动损伤的那些关节部位，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一个痛风的更可能发生的部位呢？
0: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举个例子吧，我原来有一个小患者，他是个高中生，就是可能也是家里呢就是给吃的条件好一点，而且这个小朋友呢也不太爱运动啊，体型偏胖一些，然后呢就是情绪也有点暴躁，反正是一个就是性格呀饮食条件呀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他在高中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他把手给戳了，打篮球的时候有一个手指就骨裂了。他之前就诊呢一直是高尿酸血症，然后呢就是控制的也还算可以，但是他因为上学这个压力比较大呢，也不是能频繁来就诊。结果直到某一天他突然来看病了，他这个手关节肿了。他这个骨裂这个事儿也是我后来追问病史才问出来的。他这个手关节肿，哎，我当时还挺紧张的，因为手关节肿痛一般不是痛风的首发关节，我就怕他有别的风湿免疫病。然后呢我就赶紧让他去做了一个关节超声，关节超声证实他就是痛风啊，局部有尿酸盐沉积，非常典型。后来我才问他，我说你这手曾经发生过什么呀？他在跟我说，就是打篮球上课戳了，骨裂了，那个地儿是一两年以前的事儿。那么这件事儿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您某个部位有一个慢性的这种运动损伤，那它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吸引尿酸盐在这沉积诱发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基础。痛风这病它就是病走虚处，您哪个地儿伤得多，它就哪儿就先会发病。
1: 嗯，但是根源还是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
0: 对，是的。
1: 所以呢还是要从控制血尿酸做起哈。
0: 对，是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问问生活起居，比如说我的作息跟痛风有关系吗？
0: 也非常有关系。我临床接诊的这个患者中呢，有一部分呢是这种20出头的年轻男性的患者，他们呢其实就是工作压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呢有的是刚刚毕业，有几个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从事这种 IT 工作，或者说是做这种的影视后期。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长时间需要坐在电脑前

0: 这么一个工作。有几个患者呢，他们就是长时间熬夜，比如说我那个做影视后期的这个患者，他就说接到一个片子的工作，他可能在前期拍摄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他要赶这个工期，那就把他后期这块的时间就压缩了，他需要3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可能这个甲方需要他就是1个月就完成，那他就得24小时几乎这样连轴转。他长期这样的一个作息以后，就导致了他一个代谢的紊乱。然后他其实本身既没有遗传的病史，然后以前也没有什么这种基础病史，就周而复始这样的一个生活工作状态，就导致了他这种代谢紊乱，出现了一个高尿酸血症，直至发生痛风。这样的病人还真挺多的，尤其现在越是咱们这种的工作的工种的变化啊，以及咱们生活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这样的就越来越多。所以还是主张咱们就是一定要按时睡觉休息，然后规律饮食，适当的运动，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吧。
1: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情绪了，情绪和痛风关系是什么样的？
0: 情绪也会对咱们的痛风发病有影响。我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是一个中老年人啊，一个50-60岁的一个男性。他之前呢，就是也很自律，然后依从性也很好，血尿酸一直控制的还不错。然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来复诊，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又出现了，然后又来了。我感觉他好像瞬间苍老了很多，并且他这次复诊是这个因为痛风又复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您以前控制挺好的呀，这次怎么了？后来这个先生就挺感慨的跟我说，嗨，真是我家里遇上事儿了。他就是老年丧子，儿子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他那段时间呢，就是生活过得就是比较的灰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痛风又复发了。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有过一个例子，是一个患者之前也是控制不错，上午呢在单位被领导训了一顿，情绪可能不太好，下午这个痛风就发作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见到情绪确实是会对痛风发病是有影响的。所以是我们看到痛风其实它发病并不是一个唯一因素，不是光吃喝这么简单，它一定是和咱们的代谢的紊乱是有关系的。那么代谢的紊乱呢，它也会受到咱们的环境因素啊，咱们的情绪因素，咱们休息的程度，这些都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外界寒冷受寒。以前有一个患者，就是他在冬天某一天就是在外边等车，可能那个公交车遇到点事故，就等的时间特别长，就冻了一下，然后就又发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有过症状的关节，然后咱们对他加强保暖也是非常重要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今天关于防治痛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让我们远离这种难以承受之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端午佳节，在这仲夏之时，气候明显湿热起来，湿热的气候会加重心脏负担。明天节目，中医养生专家为大家如何养心支支招。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
3: 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北京时间7点整。
1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4: 可以可以。
1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严丽用生物科技改变文物命运，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从普通焊工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焊接专家韩基东，用执着与专注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拼搏奋斗。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深耕专业领域的专家。网上发布曝光他人视频也有可能触犯法律。法律讲堂，我们一起来听愤怒下的曝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在文物保护中，环境中的温湿度、光照、空气污染物以及生物因素等等所产生的腐蚀、损毁等危害，都会从不同维度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如何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成为文物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攻克的难题。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严丽就是一位用生物科技改变文物命运的文物保护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严丽，走进她守护国宝的故事吧。
3: 在首都博物馆生物实验室内，一场关于文物修复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4: 刚来的时候做过那个石景山五官墓出土的，就是这样的，非常类似。
3: 工作台上的这位科研人员名叫严丽，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由于文物会受到所处环境温湿度、光照、空气状态和昆虫微生物侵蚀等，产生腐蚀、损毁等危害，如何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成为文物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攻克的难题。
4: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也有生老病死。现在科技手段呢，在文物保护中现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用科技手段和传统文物修复相结合，然后更好地延长文物的寿命。
3: 20年的时间里，严丽利用生物学知识，不仅清除了出土丝织文物上的血渍、污渍，而且还攻克了困扰书画界多年的接画新难题。那么，严丽是如何将生物学知识与文物保护融合在一起的呢？她又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
4: 我是2006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毕业的，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当时的首博想招收一批就是有理科背景的学生来组建一个科技文物修复团队。当时我们招的不光有生物，还有化学，还有材料。我当时就在这个背景下，然后加入到首博这个大家庭里。
3: 刚刚来到首都博物馆工作的严丽，对馆内文物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与此同时，这里的工作环境又让她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严丽不禁疑惑，自己所学习的生物知识究竟如何运用在文物保护领域中呢？
4: 我是学微生物学专业的，所以说呢，就跟有机质文物结合的比较多。有机质文物主要是书画和纺织品。刚来的时候就让我先去了纺织品组，正好在2006年的时候呢，石景山出土了一个清代的五官墓，那个出土的纺织品上还有那些尸体的腐烂物，我就跟着我们那些老师们一起，然后就用那个棉签蘸着水，还有这个酒精，就一点点的擦拭。这一件衣服的一个小面，我们甚至要擦15天才能把它擦相对干净，而且那种伴随那种恶臭的那种气味，给我的感触就特别的深。
3: 北京石景山区发掘的清代五官墓出土了龙袍等17件套丝织品文物，几个月下来，严丽和几位团队成员用细小的棉签一点点擦拭，不仅速度慢、效率低，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清洗效果也不明显。
4: 当时我们首博请的老专家是王亚荣老师，他说：“你看，严丽，你是学生物专业的，你能不能用你的这个生物专业，想一些新的方法，能帮我们更好的清除掉这些污染物？” 然后我当时就哎呀，我就觉得我确实应该做点什么。人体的组成成分其实就是蛋白质啊、脂肪、糖类，那它腐烂以后呢，其实还是这些的一个，只是它氧化了、代谢了一些东西，后末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想，那我用生物酶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那个降解掉、清洗掉？这当时最初的一个想法就萌生了。
3: 科研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严厉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础，才能通向成功。然而还沉浸在研究热情中的他，很快就迎来了又一个严峻考验。
4: 2006年呢，江西静安发现了一个很大型的古墓，当时刚去的时候确实还是挺震撼的。首先是47口棺木，然后有几十具的这个遗骨都在里面。一开始让我下那个墓坑我都很害怕，但是你看大家都在那忙活，老师都下去了，我们就跟着就下去了，但是每天锁门的时候会有点害怕。
3: 接下来的日子里，严厉转战于几十口棺木之间，他跟随老师一个个开棺，一点点用传统方法清洗出土文物，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纺织品方孔砂。
4: 在众多出土这些纺织品文物中，方孔砂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东周大墓出土的这个方孔砂，说明中国的纺织工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制造水平。当时那个棺木里出了那个方孔砂，但是它都是那种像一个泥团一样，就是在水里泡着。我们老师特别有经验，他就就地取材，找来塑料布。用塑料布然后都夹上，当时就做成一个水槽，一团那个泥沙的那个纺织品，我们放在这个水里，然后用那水的波纹就慢慢的涤荡，然后把它一点点展开。然后我们就跟着老师在那个仓库里，因为这些棺木都运到当时一个临时大仓库里，我们在那帮着就是一起跟着清理。
3: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严厉掌握了传统的清理技巧，江西省李周奥东周墓葬的部分文物重获新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精美绝伦的展品受到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
5: 平常咱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有些沾染上血渍污渍的衣物，无论怎么搓洗都很难洗干净。那么在对文物的清洗修复过程中，其难度可能要比我们洗衣服高出成百上千倍。比如出土的书画、竹简、丝织品等，这类文物非常的脆弱，工作人员在清洗的时候一旦处理不慎，后果难以想象。那么在面对这些文物时，严厉是如何进行修复的呢？
3: 经历2次墓葬文物清理工作，严厉不断总结清理现场的经验教训，尸体腐烂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种类繁多的蛋白酶能否在清理血迹的同时不损坏丝织文物呢？
4: 你虽然说是蛋白酶，你不一定都能把血渍去除掉，你要去筛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查阅文献，然后同时我们也养了那个买了那个蚕宝宝，我们去养蚕，了解蚕的整个这个生长周期，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想去了解说，那你说人体就人死了以后它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跟活着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去联系那个找电话号码给法医打电话，因为他们应该相对比较有经验，我们想问问那个成分都是什么。
3: 做足了准备工作，2008年严厉正式开始了纺织品文物清洗研究。接下来他将模拟墓葬环境自己制作血污布。
4: 首先桑蚕丝、做蚕丝这些东西我有，那这个血从哪里来呢？我就去这个屠宰场去找，然后呢去跟我农科院的那个同学、畜牧所的同学去联系，他们有的时候兽医就会给这个动物抽血啊，然后会抽几管给我，把这些血染到这个桑蚕丝上，然后再去做老化。老化的时间呢，就是相当于是去模拟墓葬中这个有一定年代的这个血迹嘛。现在血污布有了，那下一步我就是如何能把这血污布洗干净。微生物菌种代谢能够产生蛋白酶，然后把我买回来这些能够产生蛋白酶的菌种涂到这个血平板上，然后我就天天去观察，终于找到了一个菌种，它涂到这个血平板上可以把这个血液分解掉。
3: 然而血迹清除只是第一步，尘封数百年的古墓往往空气密闭、阴暗潮湿， 这样的环境往往不会只存在一种污染物，而是多种污染物并存，这种现象也叫复合污染。在清除墓葬丝织物上血渍的同时，也得搞清楚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分，这样才能保证生物清洗剂的稳定性，也是盐粒实验最终成功的关键。
4: 我们之前那些污布像血污布

0: 事情难题就解决了。
1: 无数日夜的奋力坚守，数以千次的污染物清洗，让严厉培养的溶血菌株清洗效果逐渐稳定。2010年，严厉研发的生物清洗剂终于获得成功。
0: 这是一个元旦的一个护膝，当时呢，你看这一片，其实你看也不算太脏了，
2: 对，
0: 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传统方法清洗过了，
2: 哦，已经清洗。
0: 它的在显微镜下观察，你看这个血迹，你看在显微镜里是这样，当我们洗完以后，
2: 哦，就完全没有了，
0: 对，是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一共洗了有8000多块血污布，时间跨度大概有2年的时间。清洗丝织纹物上血迹这个工作做成功以后，一个是受到了我这个在博物馆中这个同事的认可，再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自己就增加了信心，更有动力去继续做下去，就用生物的方法如何去保护文物，我想在可以有更多的领域可以让我去做。马老师您看这块已经有裂纹，已经破洞了哈，然后那这幅古画就只能是大朽重新装裱了。
3: 对对，是
0: 重新装裱
3: 了
0: 一幅古画，这个画心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传统方法就是把它用水闷润，闷润到一定时间以后呢，让这个浆糊软化，然后用手指肚轻轻的去碾搓，把这个后面这个命纸给它碾搓掉。书画修复一共有20几个步骤，但是这个书画这个命纸这个接展是书画修复中最重要的一步，最难的一步。我们跟纺织品组做的特别好，以后书画组的那个当时娄老师，哎，就听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我们其实书画上也有很多这个污染物，我就拿我做那个清洗纺织品的那些试剂，我就挨个试，哎，试的过程中哈，其实我污染物没有给人洗干净，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书画最难的那道工序，书画装裱最难的那道工序就是那个接展接画芯那个工作。哎，它自然就开开了，就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们发现它分开了，这是给我们了一个是曙光，给了一个点，就要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光。
1: 在严厉看来，效果稳定的生物酶接展剂如果研制成功，不仅仅是古画修复界的一场革命，一旦推广使用，将大大提升接表工作的效率。然而纸张文物比较脆弱，且材质众多，一次偶然的成功并不代表药剂的稳定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纸张揭开的呢？在严厉看来，只有找到清洁剂揭开纸张的真正原因，才是继续研发的关键。
0: 先是看到这个现象，我才去想我用了什么。我用了淀粉酶，因为我当时想去我怕有糖类的污染物，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中那个淀粉，把它变成葡萄糖和水，它自然就分开了。古书画的纸张有棉料，有皮纸，还有不同的构成的成分，比如说狼毒草纸啊，还有桑皮纸、竹纸。首先这个纸的成分，这是一些，还有浆糊，北表和南表都不一样。你像有的是去面筋的浆糊，有的是就是把面筋放在一起的浆糊，我们都要组合这些实验，我们都要做。从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到真正你能负责任的把它揭开，后面的要走很长的路。
1: 整个生物酶接展剂的研发过程充满了挑战，考验着严厉的耐性与韧性。除了对生物酶和水质要求严格，环境的要求也极为苛刻，一声咳嗽，一句说话声都会导致失败。
2: 然后现在这个机器它是干什么的呀？
0: 这是一个测拉力的这样一个机器，用生物接展揭开的时候，它是把浆糊分解掉了，它是从浆糊层分开。这个接展力你看，只有10毫牛以下。你看啊，现在比如说我们跺一下脚，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啊，你看，看见了吗？
2: 哦，看到了。
0: 我们测出来基本就在13毫牛左右，相当于把画心和面纸分开。然后我们也咨询过力学专家，说这个13毫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相当于是一个绒毛，还不是羽毛，对，划过手心的触感，就这样小的一个力度就可以把它揭开。你像我一天做50个实验，可能有30多个都是废的实验。我们在那个门上就写着请安静，或者请大家放慢脚步，什么都不行。那因为大家已经很注意了，他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力太小了，他对环境要求很高。跟纺织品组的同事商量，因为他们在7楼相对安静，我就在7楼，我说你们那个过道也没人去，我们能不能搬上去，就是在这儿做实验。
1: 一个实验150秒，严厉一天最多重复做50组。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严厉坚持了很长时间。

0: 胜利的曙光照进了这个陪伴他走过日日夜夜的封闭走廊。
1: 从发现这个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使命脂和花心自然分开，我们走了很漫长的一个路。孕妇难接的骨化，闷上3天、5天到7天都很正常，如果环境不好会生霉菌，但是我们这个缩短了它闷热的时间，而且我们的命脂是能够整张揭开的。如果一个有年代的这一副骨化，那它的命脂也是很有价值的。
0: 2015年5月，在首都博物馆内，严厉和他的团队向世人展示了研发的生物接展技术。这项技术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也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同。
2: 听众朋友，从普通焊工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焊接专家，从山东农村的农机修理铺到承载大国重器的航天焊接车间，20多年来，韩基东用执着与专注为我国的大型工程和中国航空航天事业拼搏奋斗，他用汗水将自己与责任与使命紧紧地焊接在了一起，最终熔铸成真正的国之栋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韩基东，走进这位从山东农机修理铺走向航天焊接车间的工匠的故事吧。
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焊接技师韩基东，凭借过硬的技术本领，他先后参与完成了多个国内大型建筑工程和多种高精尖航天产品的焊接任务，攻克了一种钢焊接、超薄铝合金焊接等技术难题，在多个航天型号产品的研发中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4: 焊接同样也可以为这个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用心焊好每一道焊口，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3: 那么韩基东是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国航天焊匠的呢？1980年，韩基东出生在山东滕县，还是孩童时就对焊接产生了兴趣。
4: 可以说是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焊接，因为我姨父就是焊工，走亲戚嘛，去我姨家，我就会趴在窗台就偷偷看我姨父干活。
3: 中学毕业以后，热爱焊接的韩基东如愿到姨父的农机修理铺帮忙，和姨父学习焊工的基础技能。
4: 在我姨父家干了2年嘛，感觉自己手艺也行了。年轻嘛那会儿就想着，能不能去大城市去闯一闯，没准能发展好，还能多挣点钱呢，贴补家用。
3: 2003年，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韩基东来到了北京。
4: 当时呢，正好听说首钢正在招工，但是到那之后啊，才知道需要焊工证。因为刚来北京，大家伙也就是一个月才挣600-700块钱，一个焊工证大概要500块钱，所以根本就不舍得去考证。
3: 落选首钢的技术工人似乎是意料之中。正当韩基东为此惆怅之时，一通来自首钢的电话使他重新燃起希望。
4: 就是首钢那边可能着急需要人手，但是像我这种的没有证的人呢，还有一定的技术，想着把我们人招进来，统一再给我们考证。当时还问我说你技术怎么样啊，年轻气盛嘛，还挺自信的。我就说咱不一会儿不是还考试吗，我说我一考完试您不就知道了吗。领导也发现了我这种自信，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就被录用了。
3: 2004年，韩基东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为勤奋好学，业务能力突出，他被选送至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也因此结识了师傅王文华。
5: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好琢磨，这样的训他的也是最多的。
4: 我们呢原来干过，但是没有经过学校这种正规的培训，所以说存在一些个错误的手法，去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3: 进入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是韩基东第一次接受正规的焊接培训。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前的技能反而为他设置了障碍，很快他就成为最令师傅头疼的徒弟。
5: 难度最大的一个焊接方法叫仰板的焊接。原来焊条角度它的习惯动作是倾斜往前45度，因为我们正规的要反方向倾斜7到80度，所以它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就不自然的焊条角度又倾斜回来了。这样呢纠正它几次，你一扭头瞬间它又回到原来了。
4: 当时就跟我说你要是现在不把基本功练好，不把你这个你的手法好的习惯去固定了，说你就不会在这个行业能有出色的表现。
3: 师傅的话刺激了好强的韩继东，也成为鞭策他的力量。他下定决心改掉多年养成的错误习惯。
4: 当时就到了加班加点的程度了，我学校规定是8点，我们都是7点半就到。
3: 利用课前的这半个小时，韩继东反复练习养焊，仔细揣摩师傅说过的动作要领。养焊时，由于焊枪的重力作用，韩继东的手臂肌肉常常酸痛，甚至发抖，以至于无法稳定地持握焊枪，这将严重影响焊锋的质量。为了加强手臂力量，韩继东每天完成学习任务后都会独自留在厂房内，将砖头吊在手腕上，坚持做到极限才会休息。
4: 这个砖呢，它的重量大概在4到5斤，一开始可能就2-3分钟，训练的时间长可能能坚持到半个小时，因为主要是右手拿把嘛，可能着重的去练右手，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整个胳膊都是酸胀疼，然后甚至达到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住。
3: 除了力量练习，韩继东还利用周末时间加紧训练。他要求自己每天一口气至少焊完50根焊条，一蹲就是3-4个小时。刺鼻的气味、刺眼的光亮、刺耳的焊接声，以及肩酸腿麻、受皮肉伤，都成了那时的家常便饭。
4: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3: 凭借着这股拼劲儿和不服输的劲头，韩继东经过上百次的反复钻研，掌握了各类焊接的正确操作姿势，再加上勤于练习，他的焊接技艺愈发精进。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2007年，首钢接到北京奥组委交付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北京奥运会制造主火炬塔。那时的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228天，把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锻造成型，关键不仅要靠高超的焊接技术，还要求焊工胆子大、不恐高。所以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要想全面保证焊接质量，找到合适的焊工最重要。经过多次论证和层层筛选，首钢最终决定将焊接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交给韩继东。
4: 其实我内心也很忐忑，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项目，自己也担心怕干不好。当真正这个担子落到你肩上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6: 在接到焊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后，当时年仅27岁的韩继东带领5名同事24小时待命，共同挑起了焊接主火炬塔的重担。火炬塔2000多根异形钢管的骨架，密布的焊口数量，复杂的焊接角度，低温的焊接环境，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那么韩继东和工友是如何解决火炬塔焊接难题的呢？
4: 当时就是24小时待命，因为我们焊接和钳工装配会有一定的冲突，钳工装配也有可能到夜里12点才能装完这一部分，那我们就12点过去，就保证这个活24小时不落地。
3: 为搭建火炬塔的骨架，钢构团队用了2000多根异形钢管，它们分为不同的材质和规格， 火炬塔的螺旋状结构也使钢管之间的连接异常复杂，因此无论是焊口数量还是焊接角度的复杂程度，都给韩基东和团队带来不小的困难。
4: 火炬的焊接呢，不像我们在车间里边制作，找一个最舒服的角度我坐在这去焊，但是火炬不行啊，肯定动不了它，我只能摆弄我个人。
3: 为方便施工，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被划分为上下两部分，焊接难度最大的是上部分。
4: 咱们上半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16米高，会有一个高空作业，咱们焊接2米以后就要开始搭脚手架。咱们普通的脚手架呢，可能要放2块30公分宽的木板，人站上面才能更舒服干活。但是咱们火炬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又呈喇叭口状态，所以空间有限。当时呢，我们一般就使用1块木板，会根据这个焊口所在的位置去放，斜着放在上面，就是大家伙系着安全带嘛，会蹲在木板上，跪着上面，或者是骑在上面，有时候甚至会趴在上面，或者是躺在上面。
3: 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季，随着备受关注的主火炬塔搭建进入施工阶段，低气温给韩基东的焊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4: 当时干活呢是冬天嘛，都达到了-7-8度，焊口很容易出现裂纹，一旦开裂，后期补救就来不及。后来呢，我们就想着就采用焊前预热，但是预热呢又非常耽误时间，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一次预热完之后，整天的任务量我们要保证一次完成。我们所有的焊工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你像这个耳朵啊、手啊还有脚啊，但是即便是在这种带伤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就也没有请假的，大家都一直就坚持下来。
3: 在韩吉东和同事们的全力以赴下，这个令人翘首以盼的焊接工程最终提前完成，并一次性通过验收。
4: 火炬这个工程啊，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国家重点工程，所以当时干的也比较卖力。好在呢，通过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此次任务，其实也让我对这个焊接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个焊接做好，继续走下去。
3: 2017年，韩基东作为焊接领域的特殊人才，被引进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3研究院159厂，他的生活与工作迎来了又一次转折。
4: 他这个材料啊，我呢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去焊过，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重新干嘛，就从头学起。
3: 卸下昔日光环，一切从零开始。有了过去练就的扎实基本功，韩基东花费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熟悉了各类航天材料。可让他依然感到极具有挑战性的是，航天产品的很多零部件都十分轻薄。2022年3月，159厂准备研发一款新型航天产品，焊工需要对其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
4: 它就是咱们平时使用的 A4 纸，2张纸的厚度，就非常的薄，拿手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3: 面对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焊工们几乎都无从下手，韩基东却主动要求第一个尝试。
4: 材料越薄越难焊，温度低了焊丝不融化，就焊不上。你温度稍微高了一点，这可能这个材料就直接气化，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
3: 韩继东和他的同事韩峰每天一边做日常任务，一边琢磨超薄铝合金组件的手工焊接方法。
4: 这一道口焊完了，出现一个洞，首先想到降低这个火焰在这停留的时间，转角没有动了，大面这块可能这块又出现洞，那我这块怎么再去控制？
3: 就这样，从反复试验焊枪的火焰温度，到摸索火焰在组件不同位置上的停留时间，再到观察焊缝外观的等级标准，韩基东和搭档总是一起反复推敲。 有时专注到忘记时间，在车间一待就是整晚。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周后他们便拿出了第一件焊接完美的超薄铝合金组件。
4: 一旦

0: 不能成功，这个研究方向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当我们说能焊了，就为这个超薄铝合金在产品上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1: 超薄铝合金组件的研制成功意味着这一精密组件将从试制阶段转入产品试验阶段，助力我国航天装备的升级换代。一直以来，韩继东都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作为焊接一线的主力，他参与了国家体育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亮相的系列装备等项目的相关焊接任务。
2: 好，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在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今天，随手拍摄发布曝光他人的视频，似乎成为一些人讨说法揭黑幕的便捷手段。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老赖欠债不还，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一起来听案件讲述人齐齐和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律师王树德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下午，丁江收到了一份法院传票，传票上的红章显得格外刺眼。丁江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和妻子唐娟被朋友陈金城起诉了，原因是唐娟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丁江愤愤地骂道，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孙子欠我钱不还，他倒还有理了。那么唐娟到底在网上发了什么样的视频？陈金城欠钱不还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通过庭审，法官弄清楚了事情的。原来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需要很多资金，他偶尔向朋友借款用于周转。有一天，陈金城向丁江借钱，他说最近准备收一批从政府退下来的二手车，成色很好，但是还缺40万资金。这次他给的利息是银行的4倍，作为担保，他还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丁江。这几年做生意，丁江攒了一些家财，一直以来丁江都觉得陈金城诚信可靠。他觉得陈金城第一次向自己借钱，不好驳他面子，而且利息也不低。于是丁江没有和妻子唐娟商量，就直接把钱借给了陈金城。

0: 成拿到钱很是感动，他拍着胸脯给丁江说，多谢丁大哥慷慨解囊，你放心，这批车一出手，我第一时间就把钱和利息还给你，到时候还不了钱，我那房子你拿走。听到这一段肺腑之言，丁江也大度地说，我哪能要你房子呢，抵押就不用了，你为人我放心。可是没过多久，对于没有抵押陈金城的房子，丁江悔青了肠子。原来陈金城借钱收车确实不假，但这次收的不是从机关退下来的二手车，而是一批泡水车。陈金城原本计划低价收了这批泡水车，以后再维修，然后当作普通二手车卖掉，这样就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可没想到的是，陈金城卖泡水车的消息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出去，从他那里买车的人听说自己买的是泡水车，纷纷要求退车退款，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就这样一落千丈，几十辆泡水车也都积压在了自己的手里。丁江的妻子唐娟为这件事情嘴上是一万个埋怨，在唐娟的坚持下，丁江向法院起诉陈金城还钱，官司没争议，法院很快判决陈金城还钱。然而在执行阶段，丁江陷入了绝望。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丁江的绝望和陈金城的房子有关。丁江原以为可以申请法院拍卖陈金城的房子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可是执行法官却告诉他，这套房子执行不了，在查封之前，陈金城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而且债权金额已经超过了房屋的价值。丁江这才知道当初没抵押陈金城的房子，结果陈金城转身就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借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也都购买了泡水车。另外法官提醒说，法院以前拍卖过泡水车，几乎无人问津，要丁江做好拿不回钱的准备。听到这个话，丁江使劲抽了自己两个嘴巴。有一天陈金城突然打来了电话，丁江原以为陈金城是要来还钱的，赶紧接起了电话，可没曾想还没等丁江开口，就被陈金城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骂完以后，陈金城挂掉了电话，这事儿搞得丁江莫名其妙。妻子唐娟知道后说，这可能和他在某平台上发的一段视频有关。说完唐娟打开了视频，看完了视频，丁江这才明白为什么陈金城会如此气急败坏。那么这是一段怎样的视频呢？唐娟想，既然你无赖，那就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接下来唐娟用马赛克盖住了照片中陈金城子女的头部，然后找出当初陈金城打给自己家的欠条，并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他配上了一段文字说，千万不要和陈金城做生意，他就是一个老赖，住着豪宅却不还钱。紧接着唐娟把文字和照片合成一段视频发到了某平台上。唐娟的这个视频其实只有区区的几个人观看，但是观众当中恰恰有陈金城的朋友，朋友看到这个视频立刻转给了陈金城。一看视频中的借条，陈金城就确定这是丁江一家的杰作。自从陈金城被列入失信人以后，他处处受限，也正是从那时他开始记恨上了丁江。所以陈金城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怒不可遏，他认为丁江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于是他打电话把丁江痛斥一番，同时陈金城要求某平台删除了视频。视频删除以后，陈金城仍旧怒气未消，为了出口气，他请律师起诉了丁江和唐娟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丁江收到传票的那一幕。在法庭上，丁江和唐娟表示，陈金城属于失信人，已经被公示在了法院的官网上，视频说陈金城是老赖并没有歪曲事实，而且视频点击量很小，根本不构成侵权。那么丁江和唐娟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曝光老赖信息是否侵犯名誉权。 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誉侵权指的是通过文学作品、语言等形式对他人产生名誉上消极影响的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案件发生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当时的民法通则对于名誉侵权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新实施的民法典对于名誉权表述有轻微的调整，但是呢，意思不变。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结合法律规定和名誉权侵权的概念，评判是否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主要看这个言论是否歪曲了事实。如果歪曲了事实，那么就构成名誉侵权。我们来分析一下，唐娟发布的视频是否歪曲了事实。本案中，陈金城故意隐瞒购买泡水车的事实向丁江借款，这是不诚信的。之后呢，法院判决陈金城向丁江还款，但陈金城没有履行判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另外呢，虽然陈金城的房子已经被抵押，但事实上其他债权人还没有起诉陈金城，所以他这套房子仍然可以正常居住。唐娟发布的视频当中对陈金城做出的老赖、住着豪宅等描述和客观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判断唐娟发布的视频并没有歪曲事实。既然没有歪曲事实，那么就不会导致陈金城名誉受损。陈金城名誉受损完全是他自己不诚信所导致的，唐娟没有歪曲事实，不构成侵权。丁江对妻子唐娟发布的视频不知情，更不构成侵权。当然，公布失信执行人的信息是由法院以及法院授权的单位来完成的，公民私自将债务人的照片发到网上不应该得到提倡。
0: 好的，感谢王律师对这个案件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唐娟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驳回了陈金城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束以后，陈金城认识到了自己变成老赖，怪不得别人。他找到丁江表达了歉意，同时他筹钱将欠款还给了丁江。而丁江觉得妻子唐娟在网上曝光陈金城的信息也欠妥当，两家人到此终于握手言和。
2: 听众朋友们，刚才的案例中，女子发视频曝光老赖欠债不还被起诉，法院判决女子无罪。当然，在网上发布曝光他人的视频需要非常谨慎，因为这类行为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从维权或揭露滑向违法行为，甚至构成刑事犯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最终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发布视频的小男孩母亲是否违法呢？我们一起来听案件讲述人齐齐和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律师王树德为我们以案说法。
0: 一天早晨，只听咣的一声，李丽的卧室房门被家人强行撞开了，李丽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很快，一辆救护车呼啸着赶到现场，不幸的是李丽已经死亡。经过勘验，李丽是自杀的。李丽是一名妇科医生，在本市一家公立医院工作。李丽工作家庭两丰收，那她为何要自寻短见呢？李丽的丈夫孙健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天，李丽和孙健下班后到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大概游了30分钟，孙健有点累了，就坐在泳池边上休息，而李丽意犹未尽，并在泳池里越游越快。 而这时一名小伙子也从对面游了过来，只听哎呦一声，李丽和小伙子撞了一个正着。在泳池相撞本来很正常，但李丽一转身，小伙子就朝李丽做了一个吐口水的动作，而这一幕恰恰被坐在岸上的孙健看了个正着。自己的妻子受到了侮辱，这还了得？孙健快速游到男子身边，直接将小伙子的头按进了水里，紧接着孙健又扇了那个小伙子一个耳光。李丽见状赶紧阻拦，但为时已晚。让孙健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时冲动的举动给他和妻子惹来了大麻烦。被打的小伙子叫小涛，当时跟着小涛一同来游泳的还有他的母亲王家红。看到儿子被打，王家红不干了。就这样，李丽、孙健、王家红吵了起来，眼看几个人要爆发肢体冲突，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了解情况以后，民警建议孙健给小涛当面道歉。在李丽的劝说下，孙健终于向小涛道歉。孙健诚恳地说，小伙子，是叔叔冲动了，对不起。说完，孙健转身向王家红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大姐，我和我妻子感情特别好，当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让在场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句道歉的话不但没有平息王家红的怒火，反而让王家红更加火冒三丈。他大声嚷嚷道，你们关系好关我屁事儿？你们关系好就可以随便打别人家的孩子吗？这是什么态度？看到王家红又吵翻了天，在场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孙健一上班就被领导叫到了办公室。原来当天民警给双方做笔录的时候，王家红偷偷记住了孙健和李丽的工作单位。这天一上班，王家红就到了孙健单位，要求开除孙健。孙健的单位是国企，领导看王家红比较难缠，就建议孙健破财免灾，以免给工作造成影响。可令孙健没想到的是，王家红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自己不缺钱，他要的就是一个公道。看调解无果，孙健的领导告诉王家红，这件事儿只能等公安局调查完以后再说。在孙健的单位吃了闭门羹，当天下午，王家红就故技重施，来到了李丽工作的医院，要求开除李丽，并当着很多病人的面对李丽进行了辱骂。李丽见状是欲哭无泪，看到王家红扰乱医院的秩序，民警及时赶到，制止了他的过激行为。不过王家红发现李丽的工作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全都公示在医院的走廊里，临走王家红把这些信息用手机都拍了下来。让孙健和李丽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些照片和信息让他们陷入了网络舆论的漩涡。原来除了李丽的照片，那天民警查看游泳馆监控视频的时候，王家红用手机把视频的内容也拍了下来。王家红到李丽和孙健单位大闹都没有结果，他决定继续报复孙健和李丽。接下来王家红找人把在游泳馆的视频进行了剪辑，视频显示孙健把他儿子小涛的头按到游泳池里，然后孙健还打了小涛一个耳光，视频还附上了李丽的照片和身份资料。最后王家红还给视频配了标题和内容，说明大概是两个公职人员在泳池殴打我儿子，请好心人帮忙转发，严惩坏人。很快孙健和李丽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信息被网友扒了出来。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丽曾试着和王家红和解，但王家红根本不屑一顾。和解碰壁以后，孙健发现李丽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丽告诉孙健，每次去上班他都会觉得医院同事和病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单位领导让他回家休息，他也会觉得这是医院要辞退自己了。为了这件事情，李丽几乎无法入睡。短短几天的时间，李丽就消瘦了下来。
3: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家红在拒绝了李丽的和解后，竟然把剪辑过的视频发给了媒体。 虽然媒体的报道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倾向性的评论，但李丽觉得网友的每

0: 一句评论留言都像是在指着鼻子骂他。
1: 还用给医生上班？把这个医生人肉，我看见哪个行业来说，
2: 就是因为就是让让让让，让害人吗？
0: 李丽彻底崩溃了，她整日把自己锁在家中，不敢出门，更不敢上班。
3: 这天正赶上李丽奶奶的忌日，李丽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所以她打小就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生前对李丽更是疼爱有加。孙健想借着祭奠奶奶的机会让李丽出去透透气，可是让孙健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李丽看到奶奶的墓碑就直接趴在上面大哭了起来。孙健知道李丽的哭声中既有思念又带着委屈，看到这个场景，孙健心里是隐隐作痛。祭奠完奶奶回家，李丽的状态变得更糟糕，而且茶饭不思。在孙健看来，遇到王家红这种泼妇只能自认倒霉，不过时间长了，李丽可能就会淡忘。第二天晚上，李丽说自己要睡觉，孙健心疼李丽，没多想就同意了。临关门，孙健还给李丽的床头放了他最喜爱的水果。可令孙健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妻子李丽已经准备了此一生。第二天，孙健叫李丽起床，久久没有得到回复。情急之下，他撞开了房门，发现妻子服用大量安眠药已经不省人事，他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带领孙健万分悲痛的是，妻子没有被抢救回来。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妻子李丽自杀身亡，孙健心有不甘。他认为妻子李丽自杀和王家红脱不了关系，是王家红曝光的视频逼死了妻子。咨询律师以后，孙健以侮辱罪将王家红自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会给王家红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侮辱罪的构成。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4: 好的，侮辱是指用暴力或者语言贬低羞辱他人的行为，侮辱如果公开进行而且情节严重，就构成了侮辱罪。关于侮辱罪，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从上面的法律可以看出，侮辱罪的构成有侮辱行为、公开进行、情节严重3个要件。结合这3个要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家红在网上发布视频是否构成侮辱罪。第一，王家红是否有侮辱行为？孙健虽然打了小涛一个耳光，但是呢，小涛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孙健和李丽也对小涛表示了歉意。然而王家红不依不饶，先后到孙健和李丽单位辱骂二人。后来王家红断章取义剪辑冲突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呢还带有贬损侮辱的色彩，所以王家红符合侮辱罪第一个构成，即存在侮辱行为。第二，王家红是否公开侮辱李丽夫妻二人？王家红剪辑的视频公开发布到了网上，并交给公众媒体，观看量巨大，王家红符合公开侮辱这个要件是确定无疑的。第三，王家红的侮辱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本案当中呢，王家红恶意剪辑视频配有侮辱性标题，导致孙健、李丽遭受到了网暴，最终呢，李丽不堪压力自杀身亡。很明显，王家红的侮辱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综上所述，王家红发布视频羞辱李丽，符合侮辱罪的所有要件，王家红已经构成了侮辱罪。
3: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判决王家红侮辱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戴上手铐的那一刻，王家红幡然悔悟，儿子小涛虽然被打，但是并不严重，在孙健和李丽道歉后，自己仍然不依不饶， 最终导致李丽自杀，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想到这里，王家红是既后悔又自责。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要明白，言论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在网上发布内容要慎之又慎，以免触犯法律。
5: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随着受众对文艺作品欣赏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不欢迎那种为了吸引眼球而过分追求娱乐化的节目。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就讽刺了那些只追求娱乐不注重内涵，只追求套路而不肯下真功夫的娱乐节目。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哎，通过这个大家的掌声能看出来，
2: 说一说，
1: 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2: 爱听相声。
1: 为什么喜欢相声呢？啊，因为相声能让大家开心，
2: 哎，能让大伙儿笑，
1: 能让大家笑。
2: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呀，
2: 再谈谈，
1: 现在能让大家笑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了。
2: 那可不，
1: 导致我们相声演员越来越不好干了。嗯，所以咱得学习，咱得进步。
2: 咱学什么呢？
1: 最近我就观察了啊。很多综艺节目大伙儿都比较喜欢，
2: 还真是，
1: 是不是？嗯，好多综艺演员，哎，综艺节目大伙儿都爱看。
2: 对，